0: 零点报社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FM
4: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暖心养老金融，乐享丰润人生。招商银行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权益。
7: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8: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9: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9: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9: 月亮已经圆了，
1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9: 中秋了，
10: 回家吧，
13: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4: 925高速路况。
0: 上午的8:03，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赵欣欣。
15: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公路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因养护施工，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西港子站出口封闭，基虎高速新河站出入口封闭，绕城高速 K072 加200公里处长江路站去往哈同方向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18 加000公里处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24 加500至 K325 加200公里处半幅封闭，对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因设备维修，建虎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收费站升级改造， 基辅高速培德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据黑龙江省气象台预报，18日至20日全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上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今天的路况信息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的，感谢张欣欣。
3: 调整旅行，
16: 快乐加速，
3: 925
16: 交广早高峰。
17: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好了，早上的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18，今天是918事变纪念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5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呢是918事件的纪念日哈。其实我们现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幸福生活都离不开我们曾经的前辈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呢95年过去了，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当想到现在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想问问大家，我们没有了曾经那个战火，没有了曾经那种物资贫瘠的这种时代哈。那现在有哪一个小瞬间会让你觉得生活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觉得一月说的非常的好，就有点上高度了
1: 啊。
0: 他说幸福就是无事发生，这里这是不知道在哪儿看到的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对。再就是最近觉得超开心的事儿，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坐在窗边晒晒太阳，感觉会长出能量。太阳是免费的，但是却给我们能提供很多的幸福。
1: 哎，不有那么句话吗？其实啊，最在生活当中啊最平平无奇的呢，它是价格最昂贵的。你看看咱们说自然界的白天，自然界的晚上，此时此刻呢，包括太阳
0: 更替，
1: 这个都是给你带来啊此时此刻的一种生活当中能量。还有呢就是父母的关爱，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但是它是无价的呀。
0: 其实就像这个一月说的，幸福就是无事发生哈。我觉得对，其实幸福不是比我们有什么，而是比无。幸福是无而非是有，不是说比房子比车，而是当下无事发生，其实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对吧？
1: 其实就是在这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下啊，有很多人一没什么事会说什么两个字儿，无聊。各位，如果说按照这个逻辑来讲啊，当你说无聊的时候，你就要想想，变相这个无聊这个词儿其实就是幸福。为啥？因为刚刚一月说的无事发生。
0: 对，幸福没有标准答案，其实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人的个人体验，藏在生活的一些细枝末节里面。与其说幸福是拥有了什么，不如说它是一种内心的满足和感知美好的能力。如果我们都能抓住生活当中每一瞬间的小幸福，我们以后的生活得多美啊。
1: 哎，你看看这幸福其实就是一种心态，当你心态看到幸福的时候，你哪哪看见的它都是幸福。
0: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幸福啊。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云吉说通达街由建国街往新阳路的方向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建国街了。说到幸福，我们冬天穿上一件保暖又好看的衣服同样也是幸福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北面的羽绒服哈，像咱东北人冬天必须得有件羽绒服，不管你家里是有貂啊还是有什么大衣什么的，羽绒服是必备的，又轻快又耐穿哈。其实说到北面这个牌，大家都知道在时尚圈的户外经典品牌，那不管你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大家可能都关注个 The North Face 的北面经典款的羽绒服。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1996系列羽绒服，它里面有80%优质鹅绒填充啊，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面版型既挺阔，而且摸起来还是柔软的啊，上手软乎乎的，穿在身上就像裹了一层羽绒。在咱东北啊，-20多度的室外穿上它一点都不会觉得冷。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3款都是各有特色的。首先大家可以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看到泽南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呢是长款的一件羽绒服啊。我们给大家在直播间展示的是黑色的啊，现在泽南穿的是长款的。这个长款它能够护膝护腰啊，长度是足够用的，抗寒能力更强，出勤通勤或者是出行呢，你一件就可以搞定了。除了长款之外，我们还有短款。那经典短款呢是利落的面包 服的版型，你里面你是搭短袖啊，搭卫衣啊，或者搭大衣都好看啊。还有雪山限定款是自带特色雪山印花的，辨识度特别的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特别好看。那有朋友问了，现在才入秋啊，你买羽绒服是不是有点早了？跟大家说，反季买那才是真聪明哈。北面1996系列专柜应季买的话，你一件得2-3千打底儿，打折呢是不太可能的哈。但是今天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899，直接给大家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50组左右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就可以来抢购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就可以抢购了。如果说您是一个时尚达人的话，那我像你的衣柜里应该也有很多经典款的啊。其实咱买羽绒服啊，这种就是冬天每天都要穿到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要买那种特立独行的就很特别的那个款式。你像这种经典款，不论是黑色还是白色，你任何时候拿出来你都不过时，都能穿。
1: 哎，对了，
0: 主打一个精致会生活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了。

0: 好，8点1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村树上他说了，幸福就是不用早起。
1: 不用早起
0: 这样的幸福，我和泽南每隔一周我们也能够体会到。
1: 就能够享受这个大概一周的时间，因为我们转周就变成早高峰了。
0: 对，隔一周是早高峰，然后呢是晚高峰，这样轮班的哈。那我们到晚高峰的时候，我就睡懒觉，我基本上能睡到自然醒，除了送孩子。
1: 哎，是，那其实你也没晚起多长时间。
0: 有的时候反正也能晚起会儿。
1: 其实就是周阿姨，我觉得站到咱们角度，幸福是什么？就是能够让你啊那天早晨起来不用惦记这些事儿。
0: 对，
1: 你发没发现各位啊，凡是说到快乐的时候呢，都是有什么，但一说到幸福，大家基本上前面提都有一个无字儿，或者是没字儿，基本上就是
0: 没工作，
1: 哎，我就幸福，
0: 哎，不用去工作，
1: 哎，我就幸福。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真的就是哎，无中生了有啊，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幸福起来。
0: 哎，月涵说，北面羽绒服短款是戴帽子的吗？不是，短款是小立领。
1: 哎，
0: 就是它这个羽绒服的那个领子，它也是像面包似的，它是立起来的，
1: 对，
0: 里面是充绒的啊。北面羽绒服短款它是不戴帽子的，短款是那个就是立领的。
1: 哎，对，
0: 没有那个就是有扣能够把帽子放上去，没有帽子啊，
1: 是
0: 了，就是立领的。
1: 这短款就特别适合咱们开车的朋友上下车的时候穿着它，你这还而且这是不用这滴溜三挂的，或者说上车下车怕蹭着的。
0: 对，
1: 长款更适合您平时通勤出行的时候穿它，能盖住膝盖，有些年龄大的叔叔阿姨老寒腿呀，腰不舒服呀，这一件长款就都给您盖住了。
0: 对，
1: 后脖梗子不舒服的你也来长款，那帽子我看了，它是超大的，那个帽檐啊直接能够把整个脸包裹住，
0: 对，
1: 特别的保暖，很舒服。
0: 就是但是它基本都不用戴围巾啥的了，
1: 可以了，
0: 非常挡风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北面的这个羽绒服，大家冬天洗穿浅色羽绒服最怕啥，就怕脏了之后，然后你总去洗，弄脏了不敢洗，洗的次数多了吧你怕不暖和。但是北面羽绒服大家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它面料用的是北面品牌专用的防泼水面料，那个表面呢带一层保护膜，灰呀、轻微的污渍落上去，你用湿毛巾轻轻带一下就擦干净了。或者现在有卖那种就是羽绒服湿巾的，可好用了啊，我都用那湿巾擦车内饰，
1: 哎呦呵，
0: 非常好用啊。表面上自带一层保护膜，像灰尘呐、污垢啊这些轻轻擦一下就可以了，面料顺滑有韧性，不软塌也不是硬邦邦的，一看就有大牌的质感。男生穿黑色长款挺阔有型，走在街上自带明星气场，谁穿谁精神啊。那女生咱们就可以选那种短款，选那个奶白色短款，干净柔和显气质，配毛衣啊、搭大衣啊都温柔好看，整个人看着温柔又清爽。一件北面羽绒服大家可以日常通勤，周末出游，情侣搭配都可以的啊。在专柜要卖到3000块的经典款，今天节目当中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899。跟大家说，这个价格不是常态，你到冬天买肯定就不是这个价了啊。现在码数全，颜色齐，从 XS 到 XXL 您随便挑，但是每款现在不多，卖完就下架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啊，现在还能选。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进去。小眼啊，乌泱乌泱一大片一大片的啊。
1: 哎，是，
0: 近期呢哈尔滨全城范围内出现了大量的黑色小飞虫，成群飞舞，还特别容易粘附在衣服上、头发，还有就是脸上，直往脸上糊啊，被咱们市民俗称叫小咬。不少市民呢纷纷担忧，这种小飞虫它会不会咬人呢？会不会传播疾病啊？日常我们该怎么样做好防护呢？针对市民关切的热点问题，哈尔滨市疾控中心发布了权威科学全面的科普解读，教大家科学防护。
1: 哎，今天说到这儿呢，大家又认真听啊，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专家介绍啊，秋季大量出现的这种黑色小飞虫呢，并非吸血叮人的这种猛虫，那个才是真正的吸血小咬啊。那其标准学名呢为有翅孤雌蚜，统称为叫做这个翅蚜。而且呢它们这个是属于呢是半翅目的蚜科，属于植物昆虫。市民口称俗称这个小咬啊，和林区包括湿地常见的这种吸血猛呢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啊。而且呢像这个有翅蚜呢，它无叮咬，也没有吸血功能，同时呢也不会来攻击人体，仅是啊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会有这个汁液啊

0: 来进行这个食物，当做这个食物的养料。就是比方说你看大树，有的时候出现那个枝叶啊，植物当中的枝叶呢，它们只是吸附这样的东西为食。
1: 嗯，那这次哈尔滨城区大量出现有翅蚜，是蚜虫物种一年一度的季节性的生存规律，不属于突发病虫害。具体成因呢，主要可以分为三点。一个是这种蚜虫呢，它常年栖息在城郊绿植，蚜虫一年多代繁殖，春夏季节主要定居在哈尔滨城郊农田的白菜、萝卜、芥菜等十字花科蔬菜以及城市的绿地草本植物上，以无翅形态大量繁殖。二是环境触发了迁飞机制，入秋之后城郊农作物成熟秋收了，植株衰老枯萎，营养供给，植物的营养供给就不足了，加上蚜虫的种群密度过大，生存空间受限，那蚜虫也就是小蚁，它这个种群就会自主分化为有翅性个体，长翅膀了啊，开启大范围的迁飞，寻找树皮的缝隙呀、草根土层啊等等适宜的越冬场所。第三个成因就是因为本地气候助推扩散。哈尔滨的九月份呢，温和舒适，多偏南风。你看今天咱们就是南风三到五级，对吧？稳定的气流风力助力城郊农田的有翅蚜虫随风大规模的进城。
0: 飞来了。
1: 专家提醒，有翅蚜虫的迁飞呢是正常的自然生物现象。等到后续天冷了，霜冻天气来了，这虫群就会自然的消亡了，城区虫害现象也将得到彻底的缓解。
0: 哎，所以呢，大家啊，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一阵又一阵的，您千万就是不要这个着急。近期呢，咱就做好防护很重要啊。在此呢，专家也介绍，有翅蚜的是刺吸式的这个口器呢，专为了啊这个刺穿植物的表面，吸取呢植物它这个叶汁来进行演化啊，而且呢无法啊刺入到咱们人体的皮肤，那么完全不用预备像是防叮咬啊或者是吸血的这个能力，他们也没这个本事。那有翅蚜呢，他们仅会呢侵入像是蔬菜呀、包括树木啊等这些植物，无法感染人体，包括家畜啊，也不会呢进行传播，像是莱姆病啊以及流行性的乙型脑炎，还有呢是斑点热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极少的这个皮肤呢，包括这个极少数的皮肤啊，包括眼结膜呢感染人群哈、大家呢这个敏感人群，大家接触到这个虫体的碎屑分泌物之后呢，可能会出现短暂的眼痒，包括皮肤的轻度的瘙痒症状，那属于是普通的物理刺激，就好像是别人碰你一下，哎，你就感觉特别敏感啊，但并非感染性疾病，可以呢这个迅速缓解的。
1: 那防范蚜虫呢，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减少虫体粘附啊，优选低饱和色的衣物。有翅蚜虫呢具有明显的趋色性，它喜欢色儿，偏爱那种黄色、绿黄色、红色等鲜艳高饱和度的颜色，所以秋天外出，咱们尽量选择黑的、白的、灰的等一些素雅的深色或者浅色的衣服，可以大幅减少飞虫的停靠，做好面部和眼部的防护。飞虫密集的路段啊，那都直呼脸。户外通勤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佩戴平光眼镜。如果说您不戴近视镜的话，咱们可以戴一个平光眼镜或者是太阳镜，避免飞虫飞入眼睛里面。您在骑电动车、自行车的时候，可佩戴防护面罩，全面遮挡脸部。
0: 哎呦，跟各位说啊，就是现在上网您找有那种防紫外线的假脸儿。就是正常咱戴那个墨镜啊，不就是两片吗？它那个假脸呢，你给它撂下跟个面具一样，它等于说整个面部都被挡住，我觉得特别适合咱们现在啊，就是防一下这个有翅蚜。那居家时候呢，如何来阻断他们这种入户的通道呢，在这给大家做个提示，日常关好家中的门窗，检查一下咱们这个纱窗，因为正常纱窗底下它有一个排水孔，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咱要么给它简单的堵一下啊，或者说呢找个小纱网，咱也做一个小纱布，不影响排水的同时呢还不用担心，就这个有翅蚜呢进入高峰时段呢它挤进来钻进来，而且呢到了这个集中高峰的时候，比方说像是傍晚这时候呢，它们活动是特别密集的，您就直接关上窗户，最大限度的减少室外的这个飞虫侵入到室内。另外呢，室内少量的飞虫呢，咱们可以使用像是吸尘器来进行清理，那轻柔的呢来进行驱灰，同时呢不建议大家大面积的喷杀虫剂。
1: 这有点这个大材小用了，要是用杀虫剂的话
0: 你说屋里为了它不值得犯不上、
1: 没有用啊。专家介绍呢，针对蚜虫市民常见有两个误区，一个是认为黑色小飞虫是吸血小蚁，就是萌虫，会咬人传播疾病，其实呢这些飞虫为有翅蚜虫，没有叮咬和吸血的能力。

0: 力不传播人类疾病。真正吸血蟒它体型更小，多滋生在林间湿地，不会出现成群的全城大规模迁飞的情况。二是呢，认为需要全城喷洒农药才能够彻底杀灭飞虫。答案是蚜虫的虫源分布极广，全域消杀没有办法根治，而且会污染环境，杀伤有益的昆虫，所以大家不需要过度的干预，等到霜冻降温之后，这个虫群它就会自然的消亡了啊。暗夜向日葵说，周阿姨啊，我想提示一下听友，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开车的小伙伴们，如果说您的风挡上落了小虫，您千万别开雨刮器，都看不清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你看看啊，这个就是经验之谈，
0: 容易呼到你那个雨刷器那个雨刷上。
1: 哎，对了，
0: 我跟大家说，就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也是我们群里的车友提供的。
1: 哎，怎么说，
0: 就有的时候你停在树下不掉那种树胶吗？
1: 有啊，
0: 你有的时候你有雨刮器刮不掉，您可以在车上备一包那种，就是厨房湿巾，那个厨房湿巾里面最好还是含那个椰油的
1: 哦
0: 啊。然后你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那个那个车窗上啊，或者是那个就是车的后视镜，或者是车大灯上有那种那个小飞虫尸体，你就用带椰油的那个厨房湿巾，你擦一下，然后你再雨刮器嘎嘎一刮，可干净了。
1: 你看看啊，周阿姨
0: 它不留那种胶和小虫尸体。
1: 就是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用这个厨房湿巾。你之前你还
0: 推荐那厨房湿巾是要带那个
1: 带
0: 椰
1: 油
0: 的
1: 啊，
0: 对对。
1: 然后呢，羽绒服就是普通的，是这个擦衣服的湿巾就可以了。
0: 不是，羽绒服它有羽绒服湿巾。
1: 你看羽绒服湿巾，
0: 对
1: 啊，就是你车上有多少包湿巾？
0: 羽绒服湿巾
1: 啊，
0: 厨房湿巾，
1: 哎对了，
0: 还有那个就是正常的湿巾都有，还有消毒酒精湿巾。
1: 哎对了，就是你这为什么走进直播间以后，大家我们看到话筒是公用的，就每次周阿姨来上节目之前嘛，她都会就是准备一些来包住物理消杀一下吧哈。我就感觉你好像带了很多很多的湿巾，
0: 因为就是自从那疫情之后嘛，就留下了一个到哪儿都要消消毒的习惯。
1: 哎，这个跟各位说是一个好习惯啊，大家呢这保证自身健康安全，相互呢这个消消毒啊，做消杀。细心一点点，健康一大片。
0: 还有玉涵说拍羽绒服了，请问我在哪儿能查到订单？
1: 哎，
0: 就是你还找到你刚才公众号里给我们发羽绒服，我们不谈那个链接嘛？
1: 对，
0: 你还是通过那个链接进入到小程序里面，然后在右下角我的点开之后，然后就能进入到我的订单了。在我的订单里面能够看到这个羽绒服它什么时候发货到哪儿了都能看到
1: 啊。
0: 然后如果说尺码不对你想退换的话，也是在那里面找到我的订单选退换货。
1: 哎，是
0: 因为我们每一件羽绒服都是有运费险的。
1: 木木西也说了，他说的问的差不多的问题
0: 啊，
1: 他说这个尺码方面标准吗？用不用拍大一码的？
0: 我觉得是标准的，但是如果我买的话，羽绒服肯定是会买大一码的。
1: 哎啊，这话咱俩小声说，木木西，咱不有运费险吗？你正常拍一件你觉得你合适尺码，再拍一件大一码的，它不有运费险吗？
0: 那你这样你要拍就是两单，
1: 两单单拍，
0: 因为你两单就都有运费险。
1: 对啊，
0: 对，我是这样建议的啊。
1: 是哈，分开拍两单，然后呢一件是自己标准尺码，一件呢你再大一码，这样的话嘛，哪件合适把哪件
0: 你
1: 留下，
0: 就留哪个啊。
1: 哎，对了，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三个字就可以了。

0: 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1: 好了，8:33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这个韩说，我还没找到我的链接。
2: 哦，还没有找到呢。
1: 就是那个你输入羽绒服那个链接，你点进去然后不就进入小程序了吗？
2: 啊，对啊，
1: 在右下角有一个我的，你点开我的那个之后就能看到你的个人那个就是中心那个页面了。
3: 嗯，
1: 然后大概在偏上一点，中间偏上一点的位置有一个全部订单，你找到之后你点开就能看到你刚刚买的这个羽绒服的订单了啊。
2: 嗯，
1: 还有这个 BYC 说，风挡玻璃的树油我都是用温的茶水冲洗，特别好用。
2: 哎呦，
1: 那我首先得7个茶水。
2: 哎呀，对呀，啊，你准备茶水也需要时间啊。天没留云说了，人家有自己小偏方，
1: 嗯，
2: 往玻璃水里边加75度的酒精，啥都解决了。
1: 不敢呢，
2: 哎，真是
1: 不敢往那里加酒精啊。
2: 我跟各位说，确实，我其实在冬季啊，因为之前有这个很多车出现什么冬季玻璃水没换，结果怎么样啊？这在室外不冻上了吗？
1: 嗯，
2: 就往里边加了部分的，
1: 加点酒精就行
2: 啊。加完酒精以后，它的这个冰点更低，所以说呢，你外边室温零下30多二十来度的，它冻不住。
1: 哦，
2: 它是利用了一个这个物理的原理。
1: 嗯，
2: 但是这个季节，但是有一点小酒驾的风险。为啥呢？你一喷那个，我觉得啊，就只要你开外循环，车里边就有酒味儿。这个是确实有的啊，
1: 这还是要这个谨慎啊，谨慎啊，
2: 咱官方一点啊，有点科学的东西。
1: 好了，8:35，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请泽南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秋三天的这个宝
2: 清
1: 油
2: 啊，
1: 9月25号到9月27号的。
2: 嗯，
1: 另外呢，还有11期间大家可以报名的江南，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贵州以及啊，还有我们10月3号出发的新疆油啊。
2: 哎，是稍后。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宝清油，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想去宝清的话，记住9月25号、26号、27号3天的时间，咱们带着大家呢一块到宝清。宝清啊，真的可以说人杰地灵，而且呢是非常的漂亮的好地方。之前每次咱们925交通广播一有宝清油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抓紧时间赶快报名。那随着时间一长呢，咱宝清油呢也成了咱们925交通广播的一个口碑型的文旅产品了，同时包括呢也是在宝清当地呀，啊，小有名气。如果大家跟着我们去的话呢，首先啊，在宝清当地呢，是由融媒体中心再加宝清县政府为大家一路的开绿灯。首先说，咱们登上这个文昌阁，这个文昌阁是1:1还原的黄鹤楼啊，所以说呢，它这文昌阁这个门呢是常年不开放的，唯独呢像是一些重要的时刻，比方说咱们925交通广播听友在当地呢是属于 VIP 中 P 啊，到了以后呢就会为我们打开这个文昌阁的大门，大家呢。走上文昌阁，登高望远，一览宝清县的美丽景色，而且呢还会为大家安排咱们去逛这个特色的影视小镇，咱们踩着旧时光共同追寻曾经的记忆。无论您之前呢有这个种过地的朋友，包括说呢有曾经啊这个开过农用拖拉机的朋友，很多的年龄大的叔叔阿姨在这个影视基地小镇呢都会找到曾经岁月的旧时光，回忆起自己曾经年轻的那些岁月。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也想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宝清游的话呢，别忘了更多的精彩的打卡景点，包括说有趣好玩的地方呢，我们都为大家安排了。咱们再来说说当地的特色美食，这次跟着我们走，我们承诺啊，每顿咱们都有硬菜，顿顿都不重样。首先说咱们第一站呢会路过这个德莫利服务区，有朋友说了，德莫利炖鱼我在家吃过，您尝尝用德莫利当地的水炖的德莫利当地的鱼，用的当地的粉条，当地的大豆腐炖出一锅，再吃上尝尝人家当地大铁锅给您贴出来的这个饼子，相当的香了啊。平时好减肥的朋友来到我们这儿，直接打破了你对于减肥的这种执念，让你当地呢就享受美食。什么减不减肥搁以后再说哈。还有呢就是国营饭店 店的怀旧餐，溜肉段啊，大豆腐呀，这个杀猪菜呀，给大家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还有这个尖椒干豆腐啊，都是很多的好吃的名菜。另外呢，还有铁锅靠大鹅，也能够尝出地道的特色美味，包括呢，在这个鱼掌柜，咱们尝当地的新鲜的江鱼，还有呢，大家喜欢吃的各式各样的美味。另外呢，温馨提示各位，别忘了在当天晚上，就是说您，我们给您准备晚餐了。您也留着点肚子，因为在这个用餐之后呢，大家得出去溜一溜的逛一逛啊，尝尝当地特色的小烧烤。这个呢，我们没安排在主要的行程当中啊，但是呢，这属于是宝清当地特色，所有宝清的朋友都会推荐大家来到这儿尝尝烧烤，咱们跟哈尔滨比较比较，看一看哪个味道啊更特别。
1: 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2: 确实味道都不错哈、你再配上当地的这个毛葱啊，能吃辛辣的朋友一定尝尝当地的那个毛葱啊，口感香甜，同时呢又解腻，而且呢味道还特别特别的正啊。925的听友，咱们这次呢入住到哪里，吃过了晚饭，咱们第一晚入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第二晚入住到的是高端洲际酒店，而且呢这个楼下就是中央大街，大家可以呢在最繁华的地方感受宝清的现代化夜景啊。而且每位听友赠送给大家汗蒸洗浴，这个呢环境也是特别好的，咱们呢玩了一天，然后晚上呢在这个洗个浴啊，咱来
1: 放松一下，
2: 洗个大澡啊，然后晚上回到屋子里边好好休息，第三天的时候接着跟咱们奔赴下一站的行程，就是这样的行程。而且呢全程没自费，咱们不购物，听友专属补贴都给您带来了、这次活动呢也是由宝清县宾馆加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当地主持人给咱们做专属的带队导游。925交通广播三天两晚的行程，9月25号到27号，费用每位仅需780元，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拨打电话82119002877997337。
1: 而且这个宝清游呢是泽南带队的
2: 正
1: 好是中秋的三天假期，9月25号到27号，不耽误任何一天工作日哈。所以呢现在报名也是比较多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啊，87997337 82119002。9月25号到9月27号三天的中秋，带着大家去到大美宝清，82119002 87997337。另外如果说您想安排一下十一的出行，但是现在机票也买不着又那么贵，然后呢火车票抢不着，另外呢住宿的酒店也很贵，如果想不操心去游十一的话，您可以跟着925走，我们

0: 诚挚的邀请大家啊，虽然我们十一的一些线路有一些像这个西安呢、啊、像那个张家界呀、啊、还有9月30号的新疆都已经爆满结团了，
1: 对，
0: 但是现在还有可选择的呀，对吧、现在还有9月30号可以出发的江南双飞六日游，带着大家去到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和南京。虽然说是9月30号工作日出发，但咱航班是晚上8点的，不耽误您白天上班，而且5号咱们就飞回来了，6号、7号你还可以在家休息2天，或者逛逛咱市区周边的都可以哈。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狮子林、平江路，还有西塘、乌镇、西湖、南京路、外滩、城隍庙等等，都在咱们的行程当中啊。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带着您去到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全程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而且有925的工作人员带队，每个人只要3599元。除了江南，我们还有一个行程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多彩贵州。这贵州真的值得一去，看祖国的大好山水啊。5999元，贵州是10月2号出发，10月7号回来的，不进任何购物店，而且也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咱们都要一一去玩一遍啊。到安顺大家一定记得晚上去那个就是夜市去溜达溜达、咱们住那个酒店到夜市应该也就是一个起步费8-9块钱那样，
1: 打车去了、
0: 对，然后你到那个安顺的夜市一定要喝一下安顺当地才有的宫顶茶，宫呢是皇宫的宫，顶呢是司母戊顶那个顶、宫顶茶。这个奶茶出了安顺，你就是在贵州其他地方你都喝不着、它就在安顺有，特别好喝。我上次喝的是那个
1: 什么口味，
0: 就是那个开心果的
1: 啊，
0: 可好喝了。开心果和牛油果里面还有啊、特别好喝。就是我自己其实对奶茶我都没有多大兴趣的，我就是因为他说就这儿有，别地方没有，我就尝了一下他家这个经典款，真的喝过之后，我到现在都在想，可惜在外别喝不着，
1: 打卡又种草了，你这可咋整 啊？
0: 大家一定要去。然后他那个夜市里面有好多小吃的，安顺和贵州当地他有一个就是那个特色叫烤小肠，
1: 烤小肠、
0: 那个大家也去买一份尝一尝。如果说你2个人左右的话，你就要一个小份的；如果是3-4个人，你就要一个大份的。那玩意儿吃多了腻
1: 哦。
0: 但是他烤的呢，就是就是你刚吃两口的时候不会觉得腻，你让他给你烤的稍微焦一点，把里那油给它烤出去，很好吃的。
1: 自己带蒜去解决问题了，
0: 反正那个好吃的可多了。那些
1: 你看看，这周阿姨是去过有经验，跟大家真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
0: 现在呢，江南双飞六日游、贵州双飞六日游都可以报名啊。贵州游是5999元，大家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新疆，因为9月30号这新疆很早就已经结团爆满了。大家对新疆的热情非常的高。那我们在10月3号到10月10号又给大家加开了一期新疆双飞8日游啊，每个人的费用要比9月30号那个团儿便宜了600块钱，行程住宿什么什么都是一样的啊。带大家去到的是新疆的北疆部分，很美，就是你拍每张照片都跟那个电脑桌面似的，画面特别的清晰，就是那种色彩饱和度也特别的高，天儿也非常好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大家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

0: 就这个撕开，然后它在里面，在
1: 这儿，它是卷着的小帽，
0: 对
1: 啊，
0: 但是吧它特别薄，就是我不建议大家把它打开之后，你冬天这一层薄帽子没有用，而且我觉得还是立领好看，
1: 哎，
0: 啊，对，
1: 说的这个是
0: 最好是给它卷到里面，因为它是一层那个单帽子，它不是那个里面加绒的那种帽子，
1: 可能功能性就为了怎么着，冬天可能挡挡雪啊，
0: 对，
1: 但是说它起不到什么保暖的作用，
0: 嗯，
1: 你也别把它拿出来，为啥呢，就破坏了小立领带来的那个感觉和气质了，
0: 对对对啊，嗯，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了。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了，上午的8:5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共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
1: 再来关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0: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个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1: 再来关注，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0: 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8亿人，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
1: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昨天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了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
1: 针对一中学部分学生出现恶心呕吐事件，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17号发布通报，初步判断为学校食堂烹饪加工食品不当，引发学生急性胃肠炎，后续呢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对相关负责人严肃处理。
0: 北京时间今天18:20，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锁定决赛席位。
1: 再来关注，北京时间的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19号，日暮点缀西方夜空的金星将迎来全年最亮的时候，月亮则化为年度最小的上弦月。如果天气晴好，公众无需专业设备，仅凭裸眼就可以欣赏了。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是9月18号，下周三9月23号就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了哈。我们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腾格尔老师演唱的《来晒秋》。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56分，那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儿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如果说想要报名我们中秋三天的宝清游，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9002啊，名额不多了，要抓紧时间啊，8799733782119002。另外呢，想要报名11游的小伙伴，目前我们有江南双飞6日游、贵州双飞6日游和新疆双飞8日游，您都可以加微信来详细咨询，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0: 92.5
1: FM 94.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7: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熟悉的松花江上响起，总会让我们的思绪飘向辽阔的东北平原。这首听起来倍感亲切的旋律，其实唱的却是刻在中华民族心口上的一道永久的伤疤，就是918事变。1931年的今天，918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14年间，大半个中国被践踏，3500多万同胞伤亡。那今天上午9点到10点，9点10分，此刻防空警报声划破长空，黑龙江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了防空警报。人防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会统一进行鸣放。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鸣180秒。防空警报失明期间，各级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今天是918事变纪念日，铭记历史，吾辈自强。我们铭记是为了可以更好的前行。

今天是9月18号，声声警报又在尼泊尔畔长鸣，所以我们要记住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啊，勿忘历史，砥砺前行。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12分，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啊。9点12分了，我们来提示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今天夜间全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虽然今天26、27度，但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福利，那就是羽绒服啊。咱们在这个季节去买羽绒服是反季买羽绒服哈，价格会更低更划算。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呢，大家都知道这是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了，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那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款的羽绒服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80%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它的那个版型呢是挺阔的，但是摸起来却是柔软蓬松的，上手软软的，你穿在身上呢就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在东北零下20度的室温呢，穿上它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款，可以说各有特色。首先就是经典短款，是利落面包服的那个版型，你里面也是搭短袖啊，搭卫衣啊，搭大衣都好看啊。长款呢可以做到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你是通勤呢还是出行啊，一件就可以搞定了。雪山限定款呢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辨识度很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都特别的好看哈。那有朋友问了，现在才刚入秋，买羽绒服是不是有点早了？跟大家说，反季买您才是真聪明啊。北面1996系列专柜应季买，这一件得3000块，打折那是不存在的事儿啊。今天咱们是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也只要899，一件就能给你省下2000多。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一款都只有不到150组的库存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就可以抢购了啊！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福利官微信，你还能了解更多的反季好物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了。另外呢，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中秋游，还有我们的十一游啊。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9月25号到9月27号，我们不是有3天的中秋假期嘛？大家可能都是有

放假的。但是如果是走高速公路，中秋假期三天，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那我们中秋这三天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省内的宝清游，您不用自己开车，带着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宝清游呢，我们是跟当地的政府部门进行合作的，所以给我们每位听友都是有补贴的，咱们吃的好，住的好，玩的也好，还有我们的主持人给您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哈。所以呢，中秋三天，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不妨跟着我们一起去到大美宝清。这个季节宝清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美的，带着大家去到文昌阁，去到梨树湾，去到翡翠湖，还有彩云岭，都很好看。而且咱们还会走进宝清县博物馆，读懂城市的发展底蕴，还会带着大家打卡宝清西都甄选基地。那儿呢是当地富硒农产品的线上集散核心，我们亲眼见证东北的好东西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过程。而且您还可以现场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宝清白瓜子这些特产啊，咱把宝清的地道风味直接带回家。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9月25号出发啊，三天两晚的宝清游，我们的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780块钱。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带着您玩整整三天，在宝清住两个晚上，住的标准都非常好，吃的餐标准也都很棒啊！您直接拨打电话，就不应该有任何犹豫的，相信我们的品质就行了。8799733782119002。而且这次行程呢，我们还特别给赠送大家汗蒸洗浴，还赠送给大家汗蒸洗浴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十月份发的几个团，十月份的这个国庆游呢，可以说有几个团都已经结了啊，就是爆满了，一张机票都加不了了。现在如果说您订机票订不着啊，也价格贵，然后抢火车票抢不着，订酒店一个是价格高，一个呢是你要的房型可能也没有了，那你就跟着我们走，不用您操一点心啊。十一目前还可以报名的是9月30号出发的江南游，虽然是工作日出发，但是这个航班是晚上8点钟的，不耽误您事儿啊。您就是收拾好行李，下班直奔机场就可以了。3599的价格，带着大家玩转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和南京，这个是江南双飞六日游。还有一个是10月2号出发的多彩贵州双飞六日游，2号出发，7号回来，不耽误您之后上班的，5999元，也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的。还有一个是给大家新开的10月3号的新疆双飞八日游，那如果您走这个团的话，就要比这个11多出三天了，就是说如果你可以请三天假，咱们是10月3号到10月10号的新疆游，您11号是可以正常上班的啊。全程3钻酒店，一晚经济型的住宿，不进任何购物店的啊。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和睦村、五彩滩、乌龙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都在行程当中，价钱比之前9月30号那个团便宜了600块钱，只要7999。那无论是江南游，还是我们的多彩贵州游，还是新疆双飞八日游，您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详细咨询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FM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九二五，一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20，与城市奋斗者同行。
2: 好了，上午的9:2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正在直播当中啊。又到了周五了，那咱们的周五特别板块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食品企业宣传季，每周五的9:20到10:00，咱们就专门唠一唠咱们本地实打实做实业，给老百姓餐桌添好东西的一些良心企业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正大食品。可以说鸡肉是我们家家户户离不开的食材，咱们炖个汤啊，炒个菜呀、啊、整个减脂餐呢、啊、给孩子做个辅食零嘴啊，还有就是大小餐馆的后厨，哪哪都看得到正大的影子哈。那今天做客的呢，是来自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哈尔滨区域经理李劲松。我们欢迎李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李经理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好吗？
3: 嗯，好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直播间的各位哈尔滨广大市民们大家好。
2: 嗯，
3: 我是那个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哈尔滨区销售负责人李劲松，也是大家常常所有所听闻的正大食品。
2: 嗯，
3: 今天呢非常荣幸的来到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个直播间，今天呢能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正大产品的全产业链，聊聊老百姓餐桌上的鸡肉。
2: 嗯，
3: 如什么样的鸡肉呢是一个健康的鸡肉，如何把控这个产品的品质。
2: 嗯，好的，欢迎正大的这个李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大家也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到视频号里呢，在直播间上面能够看到我和李经理在直播间的这个访谈的这个画面，下面您可以看到关于咱们哈尔滨黑龙江正大实业的一些相关的视频宣传啊，欢迎大家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面。其实说到正大实业呢，那是世界500强正大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94年就扎根在咱们黑龙江了，连续10年也都是咱们省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首先呢，我们想请李经理跟大伙说说正大在黑龙江是怎么从种禽培育、孵化、饲料到养殖、屠宰、深加工，一步一步搭建起这个完整的产业链的。说白了就是从孵化到上餐桌中间都经历了啥呢？
3: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黑龙江正大食品呢，作为正大集团的一个全资子公司，是1994年落地黑龙江。
2: 嗯，
3: 连续多年呢也获评了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真正的目前是实现了从孵化到餐桌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主要呢整个链条上呢有个6大环节来把控整个。第一呢是种禽的培育，我们首先要把控优质的种源，从源头保证鸡苗先天的一个品质。
2: 嗯，
3: 第二呢是要有一个标准的孵化，我们的车间呢是恒温恒湿的，要保证鸡苗的健康茁壮。第三呢，我们所有的饲料全部由自己的饲料厂来供应。
2: 嗯，
3: 全部饲料呢是自主配方、自主生产，包括饲料原料是经过严格筛查，杜绝的一个违禁的添加。
2: 嗯，
3: 第四步

0: 呢到标准化的一个规模性的养殖，现代化的合作养殖基地呢，统一的一个技术指导，统一的防疫标准，这是我们所有的养殖的一个标准。然后第五呢，当鸡养完了之后，我们要集中化的进行屠宰，低温冷鲜处理，然后处理完之后，到第六步我们进行精深加工，然后产品呢会分出，平时大家市民们总吃的，老百姓们总吃的一个生鲜的分割品，各类的调理食品，包括的这些产品制作完之后，我们再通过冷链仓储物流送到这个商超啊，千家万户最后的餐桌上，也就是说从鸡苗的来源、吃的饲料、养殖的管理，再到屠宰加工、冷链配送，这些所有关键环节全部由我们公司正大自己掌控，不对外外包，这样的话这就是我们全产业链的一个底气，也是一个食品安全的基础。
1: 其实很多老百姓一听全产业链这个词就觉得有点远，最关心的还是觉得，哎，我买来吃着到底放不放心啊。那咱们正大自己建了三大检测中心，实验室呢还有 CNAS 认证，手里攥着好几项国际食品认证证书。我想问一下李经理，您给我们大伙儿翻译翻译呗，这些高标准的检测和管控，那落实到咱们日常买的那盒鸡肉上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保准吃得安心呢？
0: 其实呢，我们老百姓呢，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吃的放心，这也是我们企业呢最看重的。我们工厂呢，目前拥有三大检测中心，具备了整个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CNAS 国家实验室认可资质，然后同时呢，也拥有了多项国家食品安全认证。这些证书呢，其实不是挂在墙上那么简单，它实实在在的，最终要落实在每一盒的鸡肉上面。然后整个管控呢，其实是贯穿全流程的，从饲料原料进场。就是进到我们的工厂，要先做农残重金属的筛查，然后养殖的一个过程中呢，要持续监测的疾病，兽药的使用情况，屠宰加工阶段呢，我们还有每一批次的产品要抽检微生物、兽药残留，然后成品出库要完成整个出厂检验，只要产品不合格，不管是原料还是半成品还是成品，这在我们内部是不一律禁止流入一个市场的，
1: 不能出厂，
0: 对。简单的说呢，就是等产品上市之后再找问题呢，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会把整个风险拦截在上市之前。也就是说，大家买到的每一份正大食品、正大鸡肉是正大鸡肉，背后呢其实都经过我们工厂，包括各个这个国家相关部门，我们一起完成的层层这个检测关卡。这样的话，才能让哈尔滨的老百姓买到一个踏实、吃得安心的一个健康的鸡肉。
1: 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就是整个的这个出厂环节都是在出厂之前就做好了相关的检测和筛选，不会让不合格的产品流向市场的哈。感谢李经理的介绍。其实正大呢，在本地有着特别大的这个养殖鸡场，有不少听众都好奇，你看现在的现代化的鸡舍跟过去那种散养完全是两码事儿了。那这种全封闭智能化的鸡舍到底是怎么管着鸡的生长的环境呢？让每只鸡那住得舒服，长得标准，能不能跟我们描述描述呢？
0: 好的。其实现代化鸡舍和传统散养鸡差别比较大，现在看，因为现代化鸡舍呢，像我们的全都是封闭式的一个智能控制系统，整个鸡舍内的温度、湿度、通风、光照，全部由电脑自动调节，不需要人工的去手动去干预了，然后鸡舍呢，同时要执行严格的一个封闭的防疫制度。人员现在所有的进出人员，就是我们养殖人员，我们所有外来人员进出必须全套消毒，然后最大的程度来隔绝外界的病菌，降低疾病的风险，然后喂养啊、饮水啊，全部都是自动化，然后给鸡群呢，这样能提供一个稳定的一个生长环境，我们还有这个专业的养殖技术人员定期的去巡检，然后实时的去监测鸡群，整个鸡群的健康状况，只有这个环境稳定舒适，然后鸡呢才能健康的成长，然后生病少，用药自然就少。
1: 对，
0: 整个智能化呢，其实不光是只是提升一个生产效率，其实核心保障的是整个家禽的一个健康，最终落实到我们老百姓每一天的一日三餐上，吃的是健康的鸡肉。
1: 对，其实说到鸡肉，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吃减脂餐呢，可能都会选择鸡肉比较多哈。所以呢，市面上大家真的买的是不少的。我想问一下李经理，咱们正大的产品不只是生鲜鸡肉，精深加工食品也有上百种。那现在大家生活节奏快了，你像这个上班族啊、宝妈，可能都想买点方便的，就不用回家又紧着收拾又紧着折腾的，好做又健康的食材。那在产品的开发上，正大是怎么样的融合和贴合咱们哈尔滨普通家庭一日三餐的消费需求呢？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正大在售的一些产品好吗？
0: 好的，主持人。 其实正大呢，老百姓一般所了解的说正大鸡肉鲜鸡，
1: 嗯，
0: 其实我们不光现在鸡肉分割品，也就是说平时所吃的一个生鲜品，大家常能买到的，
1: 嗯，
0: 我们还有更多的是一种深加工的调理食品，
1: 嗯，
0: 那是产品的品类呢得有几百种，
1: 哦，
0: 然后主要呢还是围绕着咱们哈尔滨普通家庭的一日三餐，
1: 嗯，
0: 你像我们针对目前那个早餐。我们有煎制即食的鸡排，
1: 嗯，
0: 鸡块，
1: 嗯，
0: 这个省时又省力，
1: 就是说非常方便，就你都不用解冻，直接放锅里就行了，
0: 直接吃就可以，直接给它
1: 煎
0: 对炸都可以，
1: 嗯，对对。
0: 然后中午呢，像是，对于上班族做饭时间短，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个调理的菜品，
1: 嗯，
0: 例如简单的加热翻炒，在锅中一翻炒就能上桌的一道美食，
1: 嗯，
0: 到了晚餐说家庭聚餐了。平时我们吃的烧烤也好啊，火锅也好啊，
1: 嗯，
0: 丸子系列也好啊，
1: 嗯，
0: 我们有这些适合炖烤炸的全系列的一个产品，只要是鸡肉的产品，我们这个是工厂都有在做的，而且做的也非常好，
1: 嗯，
0: 然后主要是兼顾两类的需求，一部分是家庭愿意自己下厨，
1: 嗯，
0: 那我们就提供高质量的冷鲜的鲜品的鸡的分割品，像有很多宝妈这个工作繁忙，
1: 嗯，
0: 市民呢追求，包括这个广大市民追求便捷，
1: 嗯，
0: 那我们就提供健康少添加食品添加剂的产品，
1: 嗯，
0: 然后兼顾新鲜营养，同时呢也还能节省做饭时间，适配咱们哈尔滨本地的一个饮食习惯，
1: 嗯嗯，还有就是除了像您说到的比如说分割的一些鸡翅啊鸡腿啊，包括这个可以直接方便去做的这个鸡排等等，好像还有这个生鲜的鸡蛋，我们正大也是有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嗯，有的时候我逛那个超市啊，或者是在一些网上平台都是可以买到，就那种礼盒包装的芸豆荚，
0: 嗯，
1: 一个一个整齐的码在里面的，也都非常的方便哈。好的，大家如果想这个了解更多的这个正大食品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
2: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一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20与城市奋斗者同行。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正在直播。又到周五了，那我们周五的特别板块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正在直播当中啊。那今天我们请到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哈尔滨区域经理李劲松啊。李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大家聊聊关于正大食品的相关话题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鸡肉呢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一些食材了，炖个汤炒个菜，整个减脂餐，给孩子做个辅食，还有就是大小餐馆的后厨，哪哪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正大的影子啊。刚才呢这个李经理也给我们介绍了整个我们公司目前的一些产业链。那现在其实很多消费者买东西越来越看重产品的溯源了啊。那正大在数字化全链条可追溯上面做了很多的布局，想请李经理跟我们说说普通消费者买到正大产品怎么样能够感受到这个可溯源呢？是扫码就能看到吗？数字化给我们消费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其实现在消费者呢，包括我们本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平时购物呢，
1: 嗯，
0: 我们更重的注重的是产品的食品安全，
1: 嗯，
0: 那从食品安全的把控上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产品的溯源嘛，
1: 哎，
0: 拿着我们正大的产品，我们也自己在大力推进整个数字化全链条可追溯体系，
1: 嗯，
0: 像咱们消费者无论是在商超啊，在其他渠道买到我们正大的一些产品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产品包装袋上，我们部分产品是产品包装袋单独贴了一个溯源码，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溯源码扫描，用微信打开扫描一下的这个溯源码，我们能查到整个一个产品的关键信息，包括产品的批次、屠宰加工的时间，还部分产品还能看到整个养殖检验所有的报告，每一批次一检 所以说它那一个就是每一袋上的产品就相当于一个数字化的标签，
1: 嗯，
0: 你通过标签你就能了解到全这个产品从哪个养殖场出来的，
1: 嗯，
0: 哪一

0: 天屠宰的，然后哪个班组给你加工的，这都能查得到。
1: 这扫个码能看着这么多东西。
0: 对，然后数字化呢，溯源最大的好处呢，其实就是透明，让老百姓买的肉，然后这产品背后的流程其实是看不见的。只有通过这个溯源，把生产加工信息交到这个消费者手上。一旦有任何情况，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对应批次。然后做到来源可控，去向可追。然后责任呢也能可究，用数字化的手段，然后给老百姓餐桌加一道一个食品安全的保障。
1: 是，其实说到这个老百姓最在乎的就是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食品的这个安全哈。那这个正大也是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可溯的溯源码，大家不妨您再买正大食品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包装袋上有个溯源码，您拿手机扫一扫，刚才李经理说到的咱们就都能看到了哈。作为扎根哈尔滨的龙头，正大不光保供本地，我了解到其实咱们产品还是往外去销售的，向外国销售，一边服务咱们龙江老百姓的灶台，那一边呢对接着国内外的大市场，这两头兼顾。李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企业最难的地方在哪儿？你看咱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在需求上，我想应该有一些地方还是不一样的吧，那我们企业是怎么样做到平衡的呢？
0: 是的，主持人，其实既要保障我们黑龙江本地民生的保供，又要对同时企业还得对接省外的一些餐饮呢，包括海外的市场，挑战呢确实存在。其实最大的难点呢，主要是在同时满足不同市场标准和需求，还要稳定产能供应供货。不能说因为某一个地区呢，导致另一个地区会产生这个短供的问题。像咱们黑龙江本地市场呢，大家更看重的呢，可能是这个冷鲜产品，追求一个新鲜，贴合一个东北炖菜啊、烧烤等日常饮食习惯。你像外销国内的其他区域，包括这个出口海外的，我们要严格的执行一个出口的食品安全标准，然后对指标规格呢要求更加的为严苛，那我们平衡这个事情的办法呢，其实就是依靠我们全产业链的基础，就是一套高标准的生产体系，同时呢可以分化不同规格产品，那优先保障哈尔滨呢黑龙江本地市场的一个稳定供应，满足哈尔滨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同时呢按照外销出口的严苛标准组织生产，做到内销和外销是同一套品质和底线，不搞双重标准，这个是我们最看重的。然后本地市民的在家门口其实就同样能享受到高标准的禽畜产品，因为我们的生产链条是一样的，我们所出来的产品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所的内销和国内是同品质的一个生产线。
1: 这就是企业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兜底儿哈。现在其实市面上的这个鸡肉品牌真的有好多好多，消费者呢也是挑的眼花缭乱的。李经理，您是这个销售卖鸡肉的这个行家哈，能不能给我们支几招比较实用的？比如说我们去超市啊，或者是在一些购物平台，我们怎么能挑到放心的鸡肉制品？有哪些细节？可能是比如像我也算一个普通消费者，就是我在买这样产品的时候比较容易忽略掉的呢？
0: 其实买生鲜鸡肉，包括鲜品也好，冻品也好，大家其实更需要几个方面吧，四个方面吧。
1: 四个方面啊。
0: 第一呢，其实大家可以无论是买任何产品，包括鸡肉也好，其他也好，其实可以看包装标识。像正规的产品呢，一定要看生产日期、存储的一个条件、生产的厂家呀，还有这个检验合格证的标识。像一般三无的产品，大家就可以谨慎购买。你带有所有的标识，证明它非常正规正规化。第二呢，要看存储状态。你像平时我们在这个终端买这个鸡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冷柜的温度是否达标。你像冻品呢，我们不买冻的鸡肉袋装的，我们不要买那种结后霜了，反复解冻的产品。
1: 就是里面有后霜的，有里面很多冰碴那种啊，就要注意了。
0: 对，因为它反复冻融呢，它肯定会影响品质和安全，最终是。
1: 对对对。
0: 第三呢，我们又可以看一下产品所有的产品的配料表。你像我们买了正大所有的生鲜鸡类的，它的配料表只有鸡肉，不会有其他任何的一个添加剂的。原料呢特别的简单，然后选购调理品呢也尽量，调理品就所谓的我们腌制品的炸鸡类的、鸡块类的。那我们也尽量选择一个配料干净的、添加剂少的产品。
1: 就是你别看那后面一堆那个配料表啊。
0: 第四呢，就是大家呢还是更加应该，就是包括我们在内嘛，平时我们自己家也都有这个消费买鸡肉啊，买其他这个牛羊肉啊都有。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选择这个全产业链大企业的品牌。大企业呢其实能做到的无非的好处就是源头可控，检测体系完善，然后售后的溯源呢也更有保障。然后很多朋友呢也容易忽略呢，就是有时候只看价格了，可能说并不一定会差多少，甚至是只关注价格的时候，就忽略了一个存储条件呐、产品的标签啊。其实这就是我们整个 链条上食品安全最终老百姓能买到健康安全的食品的一个关键的细节。
1: 嗯，李经理说的这四条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关键。首先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好多人到商场或者平台买都不太会关注的，就是这个冻货的生产日期，这个大家千万要注意，你别觉得它是冻货，它不太那么容易过期，一定要看一看的那个生产日期。还有就是像刚才李经理给我们介绍的，如果买这种冻货要看它里面的那个结的霜厚不厚，如果要是新出厂的或者一直存储的这个温度是比较达标，它不会有那么多的那个厚霜，里面不会有那么多的冰碴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反复，如果比如说一化一冻一化一冻，这样是比较容易变质 的,
0: 是, 的
1: 是吧啊
0: 是，
1: 所以这四点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大家要尤其注意了。
2: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 FM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九二五，一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20，与城市奋斗者同行。
1: 好的，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周琴。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提示，因为养护施工，吉黑高速爱辉站到黑河方向入口匝道方向 K825+300公里处封闭，请爱辉站去往黑河的车辆可以绕行202国道。计划施工时间呢是9月21号9:30一直到9月26号的晚上7点钟。因为养护施工，吉黑高速北安到黑河方向去往爱辉站出口匝道 K825+300公里处封闭，请北安去往爱辉方向的车辆从黑河站驶出。计划施工时间同样也是在9月21号9:30一直到9月26号的晚上7点钟。因为路面升级改造，绥北高速海北站出入口封闭，计划施工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好了，回到我们的925一起在路上的直播当中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哈尔滨区域经理李劲松啊，请李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大食品的相关的话题。可以说呢，大家对正大那都是相当的耳熟能详了啊，正大扎根龙江已经有30多年了，食品安全这根弦一直都绷得很紧。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呢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消费习惯呢也变得特别快，那跟早些年相比，李经理，我想问一下，现在企业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有没有以前就是不操心，现在必须要较真儿、要认真的一些事儿了呢？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其实食品安全始终是我们企业的一个底线，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30多年来一直坚守的。
1: 嗯，
0: 首先第一呢，目前这个我们整个市场的现在来看，第一是消费者认知在升级，
1: 对。
0: 然后过去呢，大家其实更多的关心肉能不能买到，
1: 嗯，
0: 现在呢，不仅是要安全，还要营养便捷，
1: 嗯。
0: 然后对比配料啊、溯源呢、养殖模式呢，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倒逼着企业呢去持续的迭代产品，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市场迭代的速度变化也快，整个产品更新也快，线上渠道呢快速发展，
1: 嗯，
0: 让消费者这个需求变化也很快。最早呢，我们可能说某一个产品呢可以卖了好多年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也经过了市场的认可，
1: 嗯，
0: 老百姓呢也非常非常满意，
1: 嗯，
0: 但经过市场不断变化呢，可能一部分产品老的产品就在市面上见不到了，
1: 嗯，
0: 那像我们以前不用较真的事也是一样，
1: 嗯，
0: 就是现在呢也必须高度的去重视，比如产品的配料表的还是刚才说的清洁化呀，
1: 嗯，
0: 消费者对添加剂呢也越来越敏感，还有数字化的一个溯源，整个线上消费者的一个服务体验。另外呢，当下大家对这个动物的福利，
1: 嗯，
0: 绿色养殖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1: 嗯，这点很关键。
0: 这些呢，也都是我们这些年来持续去深耕，
1: 嗯，
0: 必须要去较真认真做的工作。
1: 那最后呢，想问问李经理啊，这个立足咱们哈尔滨，依托我们正大这条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请您跟我们聊聊，那黑龙江正大接下来的发展规划，未来还想给我们龙江消费者带来些什么呢？
0: 其实 黑龙江正大呢，其实隶属哈尔滨，
1: 嗯，
0: 刚才说过扎根黑龙江是。

0: 同时呢，我们企业呢还要更多的带动本地养殖产业的发展，然后助力乡村的一个振兴。我们也希望呢，给黑龙江消费者带来的不只是一盒好鸡肉，是一份安心、便捷、高性价比的餐桌食材。这样的话，可以守护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最后呢，其实还是要感谢咱们今天广播电视台能给我们这个企业一个这么好的展示自己的机会，然后也同时呢，感谢哈尔滨广大市民这么多年对黑龙江正大食品的信任与支持，谢谢大家。
1: 听完了李经理的介绍，就是我以前呢到商超或者在平台上买正大的食品，我就非常的放心。但是听了李经理的介绍，我以后买这个正大食品我就更放心了啊。咱们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就是一盘普普通通的鸡肉背后，那藏着一整条的从饲料、养殖、生产、检测到冷链配送的一个大的链条。那每一环其实我们的企业都在认真的较真儿，每一环都盯着舌尖上的安全。扎根哈尔滨、黑龙江30多年，那黑龙江正大实业用科技给农牧食品业加了一把劲儿，既是咱们本土地餐桌的守护者，那也是龙江品质走向全国、走出国门的一张很好的名片啊。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可以在各大商超还有正规的电商平台放心去购买正大食品。我们也再次感谢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哈尔滨区域经理李金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次感谢李经理啊。那下一个周五的上午9:20，我们925一起在路上会继续跟大家伙见面，咱们接着唠哈尔滨本土企业的好产品和好企业啊，我们不见不散。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好了，9:52，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来关注一下油坊街和红旗大街交口呢，新建了一个街角公园，预计10月底就可以竣工通用了。目前呢，厢房区油坊街和红旗大街交口的街角公园项目正在稳步的施工，部分区域已经建设完工了，整体工程预计10月底全面竣工。公园紧邻汇龙斐丽世家小区和油坊街地铁站相连，市民出站就可以进入到公园了，实现了地铁出行和休闲游园的无缝衔接。这个街角公园建成之后呢，将会有效补齐油坊街、红旗大街片区的休闲配套短板，优化主城区的人居环境。覆盖项目呢，包括青年运动、儿童游乐、居民健身等多元的需求，将打造一处地铁直达、便民利民的城市街角休闲新空间。另外提示大家，近日呢，哈尔滨市税务局发布提示，2027年度哈尔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了。凡没有参加其他基本医疗保险的哈尔滨市城乡居民都可以参保，不得重复参保。本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呢是9月1号到12月31号。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是400块钱，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是724块钱，年度筹资合计每个人是1124元。2027年7月1号以后缴费的人员，个人需要自行担负财政补助部分的费用。政策明确啊，2026年1月1号之后出生的黑龙江省户籍新生儿，自出生当年起3年之内参加哈尔滨市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可以享受全额的资助。那市民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的医保政策详情，大家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4511239305011239305，或者关注哈尔滨医保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查询。好了，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呢，又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中秋和十一的出行安排。9月25号下周五啊，一直到9月27号周日，3天的中秋假期，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安排了一期宝清游啊，您不用自己开车，啥都不用管，就跟着我们出发就行了。每个人的费用是780块钱，所有的交通、住宿、餐饮我们全都包，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哈，让大家玩得开心，住得好，吃得也好。报名电话呢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另外呢，如果说你想十一出行的话，我们现在十一还可以报的团，有些团已经满了，目前还可以报的团是江南双飞6日游，带着大家去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和杭州啊，一共是6天的行程，来回都是乘坐飞机的，每个人的费用是3599元。还有就是10月2号出发的贵州双飞6日游，哈尔滨飞到贵阳啊，然后呢，去到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大小七孔啊、西江千户苗寨啊等等这些景点，每个人的团费是5999元，也是不进任何购物店，没有其他二次消费的啊。还有一个行程是10月3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日游，费用呢是7999元，就比我们之前招募的已经结团的那个9月30号的新疆游，每个人是便宜了600块钱。如果说您可以晚回来几天上班，或者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报这个团我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啊。无论是6天的江南游、6天的贵州游，还是8天的新疆游，大家呢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然后深海问说，我刚才拍了一件羽绒服，啥时候发货，几天能到哈尔滨呢？我刚才问了一下赵岩啊，发货应该是在72小时的，然后按照订单的顺序去排货，因为这个羽绒服我们卖了可能也有2-3天了吧，就是您如果今天拍的话可能稍微晚一点，您稍等一下啊。然后每一件衣服都是有运费险的，这个您放心啊。
好了，北京时间的9:56，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儿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8: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8: 回家吧，
11: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2: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想考驾驶证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啊。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一下啊，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关注小哲，送给你精美的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啊。好的，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4: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13: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天气，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阵雨，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4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今儿周五啊，那咱们节目里呢这个最新的一些信息啊，昨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小鹏 G9 啊正式上市的一个价格，今天呢已经揭晓了啊。那么在揭晓之前呢，咱们先有请这个大咖博博文啊，跟大家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14: 啊，周老师你好啊。
13: 嗯，昨天跟大家说了这个小鹏 G9L 啊正式上市揭晓了，昨天说了一下。现时全价是23万1800啊，起售预售价格是23到259800，昨天说是25。

0: 万，今天是23啊，降了2万多块钱啊，一共6个配置，23到30万区间，纯电啊，超级增程啊，这都有了啊。那么车长呢是5120，轴距是3100，哎，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了。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吧啊，5米多长的一个车，动力上呢，纯电呢能跑755啊，那天也说了，跟那个大唐比还差一点意思啊，它是5C 的超充，9分钟能补450公里啊，然后呢增程是能跑435公里，这综合就是都是不一定是怎么回事了啊，这个油价也不多说，因为现在又涨了，是不是啊？它这个是几升油，这个也不一定能那么的准啊。还有就是今天我还想再提醒一下，就是说到油这油的事儿了啊，24号24点它这个预计还要再涨啊，那么就我就不多说涨多少了啊，你们自己查一查吧啊，反正涨了不少我看啊。那下一件事儿呢，要跟大家来说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前几天发布了啊，正式发布了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的一个规范啊，国家标准啊，说白了就是啥呢？就是你那个车的 OTA 啊 ，OTA 就是背锅这件事儿啊，以后车机升级、智驾升级，厂家不能糊弄人了。就是啊，我就说升级，我就怎么升级，其实换汤不换药，或者是说根本就没有进行一个这个真正的这种提升啊。所以说这个OTA 的这个事儿啊，那大家以后说升级啊，你们也都注意一点啊。还有就是特斯拉啊，全球召回了300万辆车啊，原因就是隐藏式的这个门把手啊，这个事故后呢，低电压断电，门把手弹不出来啊。2027年1月1号起，哎，国家强制要求车内外都要有机械释放装置，也就是机械门把手啊，所有的这个用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啊，什么。小鹏啊，那个银河呀，我还能想起啥？你们都开啥车带隐藏式门把手啊？智己呀，这些都得注意了啊！如果你正在考虑这些车，你不妨问问销售啊，这门把手有没有机械或者是这个应急开关？就是现在买新能源车型一定要看看啊，就那个隐藏式门把手带不带机械的啊？
1: 对，这些高科技你都得注意。
0: 这些高科技都得注意。啊，对，包括那 OTA 是吧？你都得注意一些啊。但现在的这个车型越来越多了啊，我们可选性也越来越多。不要因为安全啊去看好一台车，不是因为安全，说错了啊。
1: 不要为了
0: 美观
1: 舍去安全。
0: 哎，对，你看还得是严大夫哈，这来晚了也得帮我把这事儿给圆回来，
1: 纠正一下，是不是这么事儿？
0: 对，纠正，没错啊。对，所以这个隐藏式门把手也是啊，而且呢，这一周开始金九银十了啊，进入高潮的一个新车扎堆儿啊，凶猛降价啊，降价凶猛的这样的一个事儿，这个时间段也来了啊，监管也跟上来了啊，那么咱们这节目呢也会跟大家这个捋一捋啊，帮大家伙捋一捋啊这些车型啊，所以你们要想选新车或者是评估二手车。这个修车养车的事儿啊，那么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就是这个特斯拉召回的这个事儿哈，就隐藏式门把手这个事儿，其实也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儿了啊。就是去年就开始有啊，前一两年吧啊，就开始就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
1: 是，
0: 对，就是你们的那个车是什么样的啊？看着是科技啊，看着是高级啊，关键时刻他弹不出来，那是个要命的事儿啊！
1: 我跟你讲
0: 啊，你跟谁讲？我们跟大家讲啊，
1: 就是现在不是这个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吗？
0: 啊，
1: 有不隐藏的，
0: 有不隐藏的
1: 啊？
0: 嗯，怎么个不隐藏法？
1: 我跟你讲，就是这些隐藏式门把手也不完全是电子啊。就是你看，就是隐藏式门把手，你按我那个车来，你按这个我开那车哈，你看着是隐藏的，
0: 其实它不隐藏，
1: 实际上它是个机械装置
0: 啊，它往外一抠
1: 啊
0: 或者往里一摁，
1: 对，它
0: 是
1: 个机械装置，你是不是隐藏？是隐藏的把手，但实际上哈，它是一个机械装置的隐藏把手。
0: 机械装置的隐藏把手，
1: 听明白没？机械装置的隐藏，就我那意思就是说，它不是电，就是不是电钮的
0: 啊，不是电钮的
1: 啊。
0: 哦、
1: 它你看呢，你看不着把手吧？它这个隐藏。

0: 或者是拉金线的，它这个线、
1: 嗯、
0: 这个线拽着那个锁一抠就开了，
1: 这个线拽那锁
0: 你明白吗？我说的意思、嗯、就是你断了电之后它也是能开这个门啊，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出了这种外部式门把手，你看着有个门把手，那个门把手就好比像画的一样啊，画的可能你一摸它是个平面，它那是啥呢，你手也能抠到这个手抠，你知道吗、
1: 啊、
0: 有这个抠你也能抠着，
1: 嗯嗯，
0: 里边是个电钮，
1: 里边是个电钮，是电的，
0: 对，你看的、嗯、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你看的是一个外部的门把手，也不是隐藏的，但正常不应该是机械的吗，你一拽或者一拉、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机械装置，我说这个拉金线就是这个机械装置，一拽这个锁不就开了吗，
1: 是，
0: 哎，它设置了个外把手，
1: 嗯，
0: 但是呢它不是机械装置，它是个电钮啊，里边有个钮，就像抠后备箱似的，
1: 是
0: 后备箱你不是它也有带着抠吗，
1: 对，
0: 但是抠它不是机械，里边有个钮一摁就开了，
1: 哎，
0: 那你说你这种外部把手，你这是没有意义，
1: 所以就是大家呢，就是你们是哪一种门把手，是传统拉出来的门把手啊，
0: 嗯，
1: 隐藏按压式的门把手，你说那是隐藏按压式的门把手啊，还是半隐藏的，对，就是大家遇没遇到过冬天就是冻住打不开啊，或者是这个感应不灵啊，反应这个反复这种这个打不开的这种情况啊，就糟心的这种经历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你们发一发，就是你们开的什么车型，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这个这以后还敢不敢用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了啊，但是特别是在咱东北啊，就是有容易有冻雨啊，你别说，
0: 我明白
1: 你
0: 说，你
1: 别说有没有这个隐藏式了。
0: 雨下雪的这个时候，
1: 就在那一年、嗯、啊，
0: 哪一年
1: 拉线的都打不开呢，那门都得踹。
0: 这拉线的，
1: 拉线的。
0: 你说的对，那拉线的一使劲，线都薅折了，门都打不开。
1: 啊、就在那一年，
0: 对，是因为这个整个门框的缝隙当中被这个。
1: 嗯，
0: 水填上了，然后冻上了，
1: 嗯、
0: 结冰了，粘上了。
1: 对对，个别情况啊。
0: 嗯，
1: 对，所以说大家呢，这个遇没到过这种情况啊？大家呢，这个或者是你的车辆是什么样的隐藏式的门把手啊？不妨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波啊。
0: 哎、
1: 那么想选新车呀，评估二手车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937。
0: 我觉得呢，应该再给大家做一个安全的提示。
1: 那啥提示啊？
0: 你不管是啥车，你是新能源还是旧能源，你还是。燃油的还是电动的啊，隐藏不隐藏的，半隐藏还是啥的哈，都建议在你的主驾驶门板里边放一个安全锤
1: 啊，安全锤，
0: 对，
1: 有的车就是买的时候送那玩意儿，嗯，
0: 我真没听说哪个送，反正我建议自己买一个，这个呢就是说你在哪儿买都行，对不对，是网上个某平台哪
1: 这玩意儿，这都无所谓了，
0: 那没所谓吗，就一个锤吗，
1: 嗯，
0: 建议买俩，
1: 买俩
0: 啊，真的，我就买了两个，我买四个，两个车一个车放俩，
1: 哎呀，
0: 为什么放俩啊，我你讲一下这个车，
2: 我不想口服一个外用，
0: 那你照那么说吧，
2: 买俩
3: 是不是，
2: 有备无患、
0: 然后这个安全锤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放到你能伸手可及的地方，
1: 嗯，
0: 你知道吧，你放后备箱了，你说这你需要敲玻璃门都开不开，你上后备箱有什么用呢，对吧，所以说你要放到主驾驶的门板或者是中央扶手手扣，总之你这双手能够到的地方，
2: 那我明白了，那就按你这个原则
0: 啊，
2: 你放门板手扣我可以放后排座，
0: 咋的，你手长呗，那意思
2: 身高有关系，
1: 就
0: 跟身高没有，你的手比长臂猴都长，是不是，
1: 安全很重要啊，
0: 嗯，
1: 来吧，大鹏说啊，说小周老师嘉宾好啊，我还是上次咨询2015年老 A3 保养什么的啊，这几天开着上下班跑100公里了，开着没问题，现在还没给朋友钱呢啊，我给多少钱请教老师，这个发票价是19.58万那款，你看人车你不给人钱，你这给多给少的，2015年老 A3 保养，
0: 对，你这个给多少钱呢，一会儿博文哥能给你评个大概谱的价格哈，也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怎么为最公平合理哈，你俩一同手拉手找一个这个车商，找个这个二手车经销商，你问一下这车值多少钱，对不对，你拉着你领着他一起去，你再问第二家，两家一综合你看价格就出来了，你给他多少钱他也在场，对不对，打个比方现在博文给你 博文哥给你评一个价格，
1: 你还得交，
0: 是不是？也比较精准，但是你的朋友不在场，你给他的钱可能多了少了，这个是不是？
1: 嗯、这个、
0: 博文哥，你觉得他这个他是不是得他那意思是不是让给评一下子多少钱呗？但是他说不是评，他说他应该给他朋友多少钱？你这个、
2: 应该就要看车况，因为毕竟十多年的这个奥迪啊，
1: 嗯，
2: 虽然说这全车都是一套高尔夫东西，但是他也是奥迪，他也是德系。我记得之前说这个车好像车况很好，公里数很少。
1: 嗯，
2: 如果是三厢白色带天窗高配的，
1: 嗯
2: 嗯，钣金原版，原漆多，喷漆少，然后公里数也少，现在终端价应该能值到15年
1: 老 A3，
0: 15年
2: 16
0: 老 A3
2: 118能值3万多，15的奥迪 A3 应该能值到3万出头，
1: 就三万块钱，
2: 三万小多
1: 呗。
2: 至于这个是小多啊还是整数啊，
1: 就多多的少哈、
2: 对，那你就自己商量啊。
1: 嗯，
2: 车况好能值到3万12、3万23吧，也就这样。
1: 关键是他管你要多少钱呢？你就是你俩当都有一个价，是不是？
0: 对，因为车二手车在这个销售的时候卖多少多久？哎呀，现在就值这点钱了，对吧？
1: 嗯、
0: 这
1: 一车一价，人家可能觉得人车能卖5万，
0: 对对对，
1: 啊、或者能卖4万，就是自己家孩子都是好的嘛。嗯、那你这个。所以说你我就听严大夫那也行，就给你出这个招，你就寻一寻价。
0: 哎，两人一起，哎，
1: 还有一点吧，就朋友之间买车吧，就挺闹心一个事儿啊、嗯。就车这个价格是一方面，车况也是一方面，你这个就是不好说，有的时候不太好说这个事儿、嗯。
0: 我的意思啊，
1: 这个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贵了便宜了，你就打个比方啊，就说这3万块钱，你俩这个关系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嗯，就是他能不能借给你？
0: 哎、呀
1: 能不能借你3000、5000的？然后
0: 我跟你讲，有句话说的好，就亲哥们儿还明算账，但是这个价格不好给，就你按、你给多了少了都不好，你知道？所以我就说啥呢？两个人公平公正，找两个二手车的经销商一评价格，哎，你不行，你按上限给，对不对？
1: 嗯
0: 这价给多少钱？那价格你按上限给他，他要正常，他要卖给二手车商的情况下，是不是要这个价？
1: 嗯、
0: 对不对？对吧？这不就出价了吗？啊，
1: 行。
0: 然后你包括是吧？这个一车一况，你到了这个地方呢，他又帮你验了车，也看了车，按照你的车况，他给出了你的价格也比较精准，
1: 嗯，
0: 就是。
1: 这位朋友说，我关注小鹏 G9L 了啊，他那个后轮转向到底实不实用？问问博文。
2: 实用。
1: 说冬天冰雪路面多啊。
2: 这种中大型 SUV， 尤其是纯电的，或者是新能源插混增程的，它自重非常大。
1: 嗯。
2: 即便是四驱的话，它循迹性也不好。那么这个后轮转向，直接弥补了一个大车的转弯半径和灵活性。但是有一条，这个后轮转向你要看它是什么形式。如果是一个独立的后轮电机驱动两个轮儿，或者是两个轮，甚至它不太可能有单电机了啊，是可以的。如果说就是一个简单的控制机构，让它有一个轻微的角度变化，啊，甚至都不是独立驱动这种，那就没意义了。
1: 但是吧，我这个之前也说过这个车型啊，就虽然我说这个车，因为它出价了嘛啊，昨天的价格是25.98万，今天这个全新价是23.18万，便宜了2万多块钱。
0: 昨天和今天呢，就便宜2万呢？
1: 它预售价啊，预售价和全新价啊，之前是只是预售的一个价格，然后现在呢，这个但是这个20万左右的车型，其实，那天博文咱俩也聊了这个事儿的。你就看比亚迪的那个唐，还叫大唐吧，
2: 大唐
1: 啊、
2: 嗯，
1: 那个车也是20万多一点啊，也是23左右啊，这个价格，但是它的这个配置，要比小鹏 G9L 要好很多，然后呢，它 G9L 要比大唐的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吧，
2: 差不
1: 多，
2: 差不多，应该都是5.2米左右，3米。多一点的轴距
1: 啊，对，5.12米，它这个是。
2: 但是说实话，周老师，我认为这个小鹏 G9L 这价格定的不高。
1: 对呀、啊，它定确实不太高，23万多。
2: 对，按它以往的这个它品牌定价的风格来说，它的溢价很严重，
1: 都30来万的车，当时
2: 就是每个级别车都比竞品要贵。
1: 对，
2: 卖个概念，卖个所谓的品牌力，但这次定的很低，原因也很简单，有人在前面给你画道，画出线来了，就是大唐和海狮领导
1: 啊，给对。再有一点，它的这个销量可能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吧？
2: 确实是。
1: 小
2: 鹏之前的高端车是 G9 和 X9，这两个车销量非常差。X有什么问题呢？
1: 嗯，
2: 你的高端车没人买，那你的品牌形象上不去。
1: 嗯，
2: 你的中低端车就卖不上价。
1: 嗯，
2: 你想卖的品牌溢价就没人支持你，不愿意给你买单。所以说，他一定要把自己的高端车卖起来。
1: 嗯，
2: 哪怕少挣点钱，
1: 是
2: 这样的话，让他的中低端车能卖一个更理想价格，那个才是挣钱的东西。
1: 仅供参考吧，反正价格还可以啊，这价格还可以，但是配置来说跟这个传统的跟大唐比还是差那么一点点意思啊。冰冰凉问说，问一下严大夫，博文哥，博文哥严大夫
0: 啊，怎么事儿？
1: 这看就比你大啊。现在最便宜的四驱轿子是啥？最便宜的四驱轿子，
2: 哎呀，最便宜的
1: 四驱的轿车，你看最便宜的
2: 肯定是新能源了。
1: 那也就是新能源。哎呀，要油车、四驱、轿车，我脑子里没有车，那怎么突然间一台车都没想起来？
2: 最便宜的四驱油车应该目前来看应该是，我想一下啊，
1: 那
2: A5L 我不知道有没有，宝马三系有四驱
1: 啊，三系有四驱，
2: 对，
1: 三系。
2: 其实以前有些品牌它有四驱，那牌子没了
1: 啊，
2: 包括有些品牌还在，你像斯巴鲁，但是它力狮
1: 啊，力狮
2: 不进口，不进来，
1: 不进，没有了
2: 啊。所以说你想买四驱最便宜的轿子，要是新车的话，你去看新能源。
1: 国产轿车呢，没有，没有四驱。
2: 国产轿车
1: 没
2: 有
1: 四驱，
2: 没
1: 有
2: 四
1: 驱，没有。
2: 领克那个零三加，但是它不是最便宜，因为你像银河的这个银河一八的四驱，有些新能源的四驱要比这个领克零三加要便宜，所以你要看油车电车，你要是想说最便宜的。你就看新能源，
1: 新能源呢最便宜的，我也想不起来，我就他给我问住了，这个四驱轿子最便宜的，
2: 银河E8的纯电有四驱，但这车现在有没有出不出的
1: 都不知道啊。
2: 对，我担心它停产。
1: 没有，没有啥，
2: 这个是唯一一个20往里的纯电的，大轿子，
1: 这没
2: 四驱的，
1: 没什么，没有什么。你们谁有这个四驱的轿子啊？就是这个最便宜的，你们知道啥新车四驱轿子最便宜？大家可以发一波啊！你们给查查啊！10万8万的有没有四驱轿子？这没有啊，想不起来啊。特斯拉召回300万辆是隐藏式门把手的问题，我就想问，现在买新车门把手到底该选哪一种？传统门把手，隐藏式的还是半隐藏的？听说半隐藏式的也卡，那你不能就是买车，咱不能因为门把手不，反正这个它能算到一起吗？就但是呢，我为啥我这么说不明白呢？就明天开始它就没有那个隐藏式门把手了，你新车你不能有了。
0: 是，那你要喜欢，
1: 现在就不出了。
0: 你要喜欢隐藏把手，那你得抓紧买。
3: 没有了以后
0: 是，现在不买以后没有了。
1: 对，所以不用纠结这个事儿。原来买了就买了，你现在纠结它干啥呀？是不是？
0: 这其实各有优缺点吧。
1: 对，各有利弊啊，
0: 对对对，
1: 各有利弊
0: 啊。然后刚才不是讲到安全锤的事儿没说完，给岔过去了啊。
1: 那安全锤是干啥的，连大夫？
0: 安全锤
1: 啊，
0: 破击碎玻璃的
1: 啊，
0: 破窗的
1: 啊。然后什么时候去击碎车窗的？
0: 打个比方说，车掉河里了
1: 啊，就击碎了哈。
0: 不是击碎了，掉河里，由于这个外部这个水压的情况下，外部车外车内这个压强，你这个门你是推不开的，你啥把手都没用，你都推不开。
1: 好了，没问题了，那不就是这个功能吗？它不就是？
0: 对，然后这个安全锤起到破窗的作用
1: 啊。
0: 刚才我为啥说买两个哈？一种呢是这种机械式的，里边带个探针的，你使劲往玻璃上怼，
1: 我知道，一怼就碎了，
0: 使劲怼，一怼它就碎了，然后我又买了一个这种的，我又买了一个锤子型的，就正常的锤子，带尖的锤子，就是你看，
1: 它俩的功能都是干啥的
0: 啊？
1: 都是破窗的是吧？
0: 对，都是破窗的。一个呢，怼这个是啥呢？怼这个省劲儿。打个比方，你看
1: 你想知道，你想说啥？它俩哪个好？
0: 我就因为不知道俩哪个好，所以都买了。
1: 不是，你想试试啊？
0: 我试过了
1: 啊，你试过了，
0: 挺好使。
1: 两个都好使啊。
0: 就是真怼的这个，我怕他万一你说关键时刻他真不出来，怼不出来怎么办呢？机械装置失误，
1: 弹簧不出来
0: 怎么
1: 办？
0: 对，怎么办？所以呢，我考虑稳妥的情况，我再买一个锤的，就是手动跟手凿的。但是为什么也买这个探针的这种呢？探针的省劲，万一就是说压强很大，你拿锤也砸不开的时候，所以这两个肯定有一个能好使。就是保证万无一失。打个比方，你说包括像这个一些这个就是一些
1: 啥
0: 问题的发生吧。打个比方说，开车掉河里了，对不对？你开不开门怎么办？
1: 你就建议大家就买这个东西呗。
0: 再一个，如果车辆如果就是 特殊的原因车门打不开了，
1: 嗯
0: 啊，遇到一些
1: 也可以用啊
0: 事故或者怎么样，你有这个
1: 就留着就行了，有个锤儿。嗯，
0: 对，
1: 嗯，
0: 真的，如果要是说紧急情况下，这个是可以
1: 救命的。
0: 对，嗯，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这朋友问啊，车跑6万公里了，啊，最新发现底盘有轻微渗油，4S店说要拆变速箱检查，工时要3000，啊，问一下这个。变速箱渗油一定要拆吗？那肯定得拆呀，那怎么诊断呢？
0: 啊，那可能因为是这样啊，
1: 对
0: 呀，
1: 那肯定得拆。
0: 车主可能他叙述的可能就是我哪里哪里漏油，
1: 嗯，
0: 但是你要按照就是说变速箱能
1: 奥迪 A 六啊，嗯，
0: 啊，变速箱能漏油的地方就那么几个点，
1: 嗯，
0: 是吧？对不对？
1: 那咋整啊？那
0: 要么就是油底壳，要么就是取前油、取后油封和有变速箱的一轴油封。
1: 那就拆掉呗，是不是，
0: 啊，你要是说也就这么说吧，发动机跟变速箱连接处漏油的情况下，那就必须得把变速箱拆下来，
1: 嗯，
0: 啊，要不拆下来修不到这个位置啊。
1: 那个看了一台新能源，销售说订车要等2个月，还说要年底可能就要涨价，我觉得这话术，那我觉得不是，它肯定得涨。
0: 不是咱非得买它吗？
1: 不是，
0: 现在可眼镜这么多呀。
1: 不是你就现在就买，你等2月它肯定涨价，你涨价多不合适啊，现在买呀。
2: 但是他为什么不涨价时候卖你呢？
1: 对呀，
2: 啊，你现在便宜时候卖，
1: 涨价卖你不挣的更多吗？是不
2: 是，就
1: 是，这哪个销售啊，这是谁教的，这是啊，
2: 话术好像
1: 什么牌什么牌的车，买啥车
0: 教的挺瘦的，这个销的
2: 这个话术经不住推敲，就是培训的时候，因为厂家和4S店都会有培训。
1: 这培训的差啊，
2: 对，
1: 这
2: 话术不行。就是你细想，哎，反了。
1: 嗯
0: 嗯，
1: 你这个差太多了啊！你这个差太多了。你这，
2: 但周老师就是
1: 他
2: 这个涨价这个事儿，
1: 嗯
2: 嗯，提醒广大听友啊，如果想买秦 Plus 海豹05的，
1: 啊，
2: 嗯，抓紧。
1: 要你说要涨价，
2: 就别等。
1: 这个
2: 不是涨价的问题
1: 啊，
2: 别等，去店里谈，有车，就定就提
1: 啊。
2: 再不买不着了，
1: 就不生产了，咋的？他要把这个车的这个规格往上提了以后啊，
2: 反正抓紧
1: 啊，
2: 尤其是有很多朋友说
1: 没说透啊，
2: 对比方说我想坐网约车，
1: 嗯，
2: 或者说我使用强度比较高，
1: 嗯，
2: 我真的需要一个亏电状态下混动模式的时候很省油，
1: 嗯，
2: 故障率低，很耐用，
1: 嗯，
2: 维护养护很方便的车型，那比亚迪这两个产品肯定是首选了，
1: 嗯，
2: 因为你看大街上跑的多不多就完事儿了，
1: 是是，
2: 但这个车型如果一旦你买不着的话。给你剩的选择就不多了，因为只剩下50星光，
1: 啊，就是买这个便宜点，
2: 啊，就这类的
1: 车型越来越少了，
2: 啊，就是你预算在7万块钱左右，
1: 嗯
2: 啊，然后要求这个插混的、亏电省油的、
1: 嗯，
2: 保有量大的、维修养护方便的、保值率好的、
1: 嗯，
2: 综合经济性拉满的这个车型，
1: 嗯，
2: 如果比亚迪这两个产品没了，市面上给你留的选择余地就很小，
1: 就是很小，
2: 所以想买这俩车的一定抓紧，
1: 嗯，
2: 也别问优不优惠的，为啥呢？家手里没剩几个，那都是捧着卖。
1: 哎呀，这想买便宜的这琴呢什么的，还这一说还有点紧俏了呢啊！他能不能是那种营销的策略？也不一定，也不能。
2: 我觉得我分析过这个事儿，
1: 嗯，
2: 就是不是也是一种营销话术？
1: 对呀，对呀。
2: 如果是的话，
1: 嗯，
2: 那么你想知道是新款来了是不可能比这更便宜。
1: 对对，
2: 就如果说这个车，出新款垂直大换代，
1: 嗯，
2: 可能会有，比方说。提升，但这个价位续航不会再多了，
1: 嗯，
2: 啊，然后你的配置也不会再高了，
1: 嗯，
2: 那么可能车身尺寸稍微大一点，
1: 嗯，
2: 价格也不可能比这再便宜了，
1: 嗯，
2: 就无论如何你买的这哪管是真有全新一代，它也不会比这个性价比更高
1: 啊，哦，大家注意这个事儿啊，赶紧去入手，要想买的话啊。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7: 玩转汽车生活。
1: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今天的嘉宾老师呢，也就是大咖博博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那么同时呢，还是一样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考驾驶证啊，最近有想考驾照的这个打算。那么你也可以跟老姜来联系啊，现在的这个驾驶证的价格还是2000块钱，那么包含了补考费啊，来回的通勤车呀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具体的啊，就是你最近想考驾照啊，你去找老姜。为什么推荐老姜呢？靠谱，就是价格透明，然后呢这个费用透明啊，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就在就是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啊乱收费的，这个是一定是杜绝的。所以说把事说得清清楚楚，让我们放心的、安全的、稳妥的考到一本驾驶证啊，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考驾照的，身边的朋友想考驾照的，检车检证的啊，就想检车了，你说到要检车了啊，上哪儿检呢？哪儿离得近呢？哪儿靠谱啊？啊，或者是这个我驾驶证到期了怎么办啊？不明白的啊，那么你都可以跟老姜联系啊，或者是学法减分这一块啊，这个扣了分了，学法减分1123怎么整？不会，老姜帮你啊。检车检证、驾驶证的报名增行啊，你说我想增行，增个 B 啊，增个 A1 A2 啊。多少钱呢？它应该是比你们正常报名应该有一个优惠，大概1000块钱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啊，你说我想考驾照想增行，你就加老姜微信，或者是你现在给他打电话问问他啊，1137啊9678988啊1379678988，你可以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8是老姜的微信号啊，1379678988。严大夫，我买新车跑6000公里，距上次保养快一年了，四 S 店说半年5000公里，先到为准，我赶紧去做哈。可是我开车没那么勤啊，半年保养一次行不行啊？如果我再推迟3个月，会不会脱保？哎，这事儿是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买车。如果5000公里我没去保养，我就推迟2-3个月，或者是我跑8000公里我去保养，四 S 店给不给脱保啊？是不是就脱保了？让你5000来，你非8000来，不听话，
0: 就非得较那真儿，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1: 不至于是不是啊？
0: 那买那库存车，那放那么长时间了，那有没有质保？买车啊，
1: 没事就得听严大夫的。
0: 买的时候78，这保那行的，对不对？我自己开车超3000公里，这不管，那不管了，对
1: 不
0: 对？不
1: 管了，是吧？你那这个库存车，你不脱保？
0: 那我没开那公里数。再一个是啥呢？哈，时间虽然到了，我没在家呀，出门了，
1: 是不是啊？
0: 啊，我回来的时间就这个时候了，那你对不对？不能太较真儿，我觉得这样。
1: 严大夫就是一个不较真儿的人啊。裴明良说呢，我今天看到了吉利银河星耀7下面那个 AWD
0: 啊，
1: 哎呦哈，那你看看，我这真不知道它有四驱啊。
2: AWD 就是四驱的意思
1: 啊。星耀7还有四驱呢，哎，那车多少钱？
0: 10万左右。
1: 10万左右啊。
2: 10万左右，
1: 哎呦，这车挺便宜啊！
0: 98800、106800、129800，
1: 查了
0: 啊！我可刚查
2: 了。不是，那你说两驱版，哥们儿，四驱版不可能是这价吧？
0: 四驱版的106800，
1: 11万，
2: 你往下看，你看
0: 往下看，厂家指导价11万6000吧。
2: 哎、看这个，
1: 哎，你俩就较较较真了，
2: 因为上面那个红字儿
0: 啊不准是吧？
2: 你看旁边有小箭头，你点开、
0: 啊、是是是
2: 点开之后里面有解释、
0: 嗯、啊，哎，确实。
2: 万一你到4S店说我不解释，你这差5000块钱，哎，差10000呢，严大夫到时候你去还给交上。
0: 不是你不解释，你写写那10万，完了后边搁个箭头，到了之后你还不解释。
1: 哎，博文，这种这个四驱啊，嗯啊，它是有没有实际的意义？
2: 我觉得有。首先是这样，它这个四驱是电动四驱，就前后桥各有一台电机，
1: 嗯，
2: 形成了一个电子四驱。它的介入速度肯定是比传动轴的要快，
1: 嗯，
2: 因为传动轴你是从前面倒到后面，你传递效率再高，你需要时间，
1: 嗯，
2: 那你能跑个电吗？
1: 嗯，
2: 对吧？所以它介入速度会很快。而且因为是这个电动四驱嘛，
1: 嗯，
2: 它可能大多数时间都在介入，
1: 嗯，
2: 不费点电呗，对吧？嗯，因为我四驱版续航也长啊，200多公里续航，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冰雪路面来说有用。但是你说提升操控性，我觉得意义不大
1: ，
2: 对，它主要是
1: 通过性能好一点，
2: 对，稳定性能好一点，
1: 嗯，
2: 湿滑路面啊，
1: 嗯，
2: 有作用。它跟机械四驱那个提升操控，不停的进行动力分配，它还是两个概念，
1: 嗯。还有哪些车型最便宜的这个轿车的四驱啊？大家也可以这个跟我们唠唠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四驱对于东北来讲其实特别友好。你别管是什么四驱，机械也好，电子也好啊，它确实是非常不错的这种方式啊。因为有的时候吧，这冰雪路面有些这个几类车道啊，突然间它有个冰啊，哎，你这四驱哎它就顶用了，是吧？用一次哎就够。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跟我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方面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或者是想考驾驶证啊，驾考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吧啊。我车换变速箱，四 S 店说6万公里必须换啊，就换呗啊。昨天你不都跟我说了这个事儿了吗？我看见
0: 换油啊，你说呀？
1: 对，换油。我说、
0: 啊、那该换一换
1: 啊，该换就换啊。这个就是不用以这个防着那种心态，犯不上、啊。
0: 别纠结，什么车？
1: 这该换就换啊。
0: 什么车来着？
1: 迈腾，昨天问的迈腾，昨天的、
0: 啊、换个油。
1: 要换那个玻璃那什么，要换那个变速箱油啊，
0: 大概是在1800的就够了，
1: 1800就够了啊，
0: 对，
1: 1000是有点贵，1700多，
0: 没有1000左右块钱吧，你这么算
1: 确实有点贵、啊、
0: 还得说换好的，
1: 你去严大夫这儿换1000左右就行了，能给你省800多块钱啊，你要想换你就上这儿来换了，
0: 壳牌的、
1: 啊、对，还是壳牌的啊，也不错。你们所谓那个原厂，昨天不讲了吗？你们所谓那个原厂件，原厂的这个油，它也是个品牌啊，也是配套来的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胎压报警灯亮了啊，感觉轮胎没瘪，修理店师傅说重置胎压监测可以。可我车型没有这个设备啊，设置还是设备啊？你这说的是，胎报灯亮了，那你就是坏了，嗯，你跑多少公里了？你车，要么就是坏了，要么就是那个轮胎扎胎了，没气儿了。你
0: 对你实际检测看看气儿缺不缺，如果气儿不缺，它还是不显示或者显示不准确，那就是那个轮的传感器坏了。但传感器坏，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没电了，或者电量过低。
1: 嗯啊。我那个车方向盘越来越沉，尤其是低速打方向的时候特别费劲，四 S 店说要换方向机，嗯，加点助力。你那到底是助力油的你还是啥呀？不知道你那是啥、啊、老款福克斯是啥的，是助力的还是
0: 油
1: 的？
0: 油
1: 的还是电的？
0: 老款的是油的，
1: 老款的好像是电的吧，
0: 油的
1: 啊，
0: 嗯，就你开那款就油的，
1: 说加点助力油就好了啊、嗯，
0: 你看，那不说了吗？加油了吗？
1: 朋友说的，加点助力油就好了。
0: 啊、
1: 他也不是也四 S 店让他换方向机，嗯，转向机啊，方向机。
0: 沉呐、
1: 啊，肯不沉呗？那沉，
0: 沉的话不行，多吃点干了呢。
1: 那就你的意思，多给加点油呗，是不是啊？嗯，
0: 沉的话就几种可能啊，一种就是转向机本身的事，另一种呢就是助力泵的事儿。 缺油的情况下呢，助力泵会响，滋滋滋滋响。
1: 嗯
0: 啊，如果不响的情况，大概可能不是缺油啊。最这个省钱的方法可以试一下，你可以先换个油试试，先把助力换试试。
1: 换油

0: 对，但是如果要是这个有转向助力啊、油啊，或者是想换变速箱油啊啊，包括机油啊啊，那么现在这个特别是机油啊，还是可以享受299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跟严大夫联系啊，到店里来换299的壳牌全合成机油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我苗哥说这油价涨得快啊，那老款的 CRV 十年了，我就想问问，我现在把车卖了，直接换台油电混的 HEV 靠不靠谱？他看了那个吉利星瑞 L Plus， 吉利星越，星瑞啊、
1: 嗯，那是大轿子
0: 啊。
1: 首先你卖 CRV。再换一个双擎混合动力蓝牌车，
0: 这都往回换现在哈、
1: 值当，确实值当，因为那个老 CRV， 无论你2.0、2.4，油耗确实太高了，
0: 嗯，
1: 而且车也过时了，就油耗高没问题，这车得给你带来一些这个精神上的愉悦，
0: 嗯、
1: 但 CRV 就当年也给不了啥愉悦，
0: 嗯、
1: 就是一个城市 SUV， 所以你可以换，但是你要是换混合动力的话，咱先不说价格啊，那个。星，他就说是星瑞吗？
0: 星瑞啊，嗯、
1: 啊，星瑞 L， 那是大轿子，
0: 嗯，
1: 那是吉利的混动双擎，上蓝牌的不推荐，
0: 嗯，
1: 你要看，你转身看上绿牌的星剑七，银河星剑七
0: 啊，刚才说那就是
1: 那是星耀七，
0: 星耀七啊，星剑七，
1: 看星剑七，
0: 这整不明白
1: 不
0: 这个车型，
1: 银河 A 七，看 A 七
0: 啊，银河 A 七
1: 也是大轿子、
0: 啊嗯，
1: 跟这个星瑞 L 差不多，但它是绿牌的插电混动，
0: 嗯，
1: 能充电拿当电车开、
0: 嗯，
1: 不能充电当油车开，油耗和这星瑞 L 一样，但是它是纯电的、
0: 嗯，
1: 它有纯电功能，但是星瑞 L 没有，上蓝牌购置税还高，所以说无论从性价比、从技术先进性上、从车型的先进性上，
0: 嗯哼，
1: 都要看银河 A 七，那个星瑞 L 车型比较老，
0: 哦、
1: 它是一个老车型，油改电改过来的，
0: 那不看不看不看。
1: 看那银河 A 七，
0: 看看银河 A 七吧啊！
1: 对
0: ，CRV 换银河 A 七，这原来想都不能想的事儿，就是合资换国产，现在就
1: 现在这潮流，
0: 是不是啊？现在这真就是换回来了。
1: 那你 BBA 换那个是不是40-50万这些？
0: 40万对呀、啊，不也换了吗？
1: 极氪9X，
0: 嗯，
1: 银河 M 九，
0: 哎呀，
1: 不有大有人在吗？全都是原来的中高端消费群体，
0: 这都换回来了哈。行，可以换啊，没有问题啊。好的，北京时间的10:43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呀。那么我们依旧会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啊，如果你要是想卖车，你想在咱们汽车玩家的平台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不论是你想买车还是想卖车啊，你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带着价格、带着车型、带着车况都可以再发布啊。然后线下我们看好车型，就会在节目当中帮你进行发布，或者是你想评估二手车，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 87997337。又是中秋好时节啊！咱们这次呢，跟着925交通广播呢，畅游大美龙江，解锁县域微旅行啊，宝清度假团再次聚集了啊！咱们是9月25号出发，3天2晚，9月27号返回，我们一起去宝清过中秋啊！那么不用调价啊，不用调休啊，就直接就来了就行啊！这次呢，还是其实宝清去了很多次了，然后也有好多车友啊，去了一次又一次。嗯，他那个地方确实啊，就是什么富硒大米啊，包括登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呀，啊，然后呢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呀，那么踩着这个旧时光重温怀旧的氛围啊，然后什么梨树湾呢、啊、包括翠这个翡翠湖啊啊，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的。然后呢我们再走进宝清县的博物馆，哎，去读懂城市的发展底蕴啊，一路这个一路走一路逛，哎，处处都有惊喜。就是你没去，你就觉得那地方不就是当年的这个下乡啊、知青啊一个地方吗？但是现在变化非常非常大啊，非常非常大。所以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呢，去吃一吃当地的特色啊，看看当地的人文。9月25号出发啊，27号返回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订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直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沟通就行了啊，82119002，87997337。

0: 就这么说啊，就是在这个八百伏主动悬架上，我认为比亚迪的技术优势很大。
1: 嗯，
0: 这个小鹏 G9L 呢，我只关注价格，觉得够有诚意，但是它底盘是什么水平，我没太关注啊。
1: 嗯，
0: 你一定要去试试那两个对比一下，而且从以后的保值率，
1: 嗯哼，
0: 这种车你最多能开三年，
1: 对，
0: 因为更新换代很快，你也想跟着换。
1: 嗯哼，
0: 三年之后，比亚迪那两个产品的保值率一定会远好于其他品牌。
1: 嗯哼，所以这个，而且小鹏还是新势力的这种车型，它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不好说啊，不好说。这还想着半年内这个降价的这个事儿呢，你降价是必然的啊。这些车型时间长了不都得往下降一降啊，再有新车型出来 有可能都没啊，所以说这个就别想着这个补差价降价的这个事儿了啊，你就喜欢你就入手，然后你去看看大唐，我觉得这事儿就靠谱啊。
0: 而且小鹏说实话，它的这个增程是四驱的，
1: 嗯哼，
0: 按理说在北方用啊肯定四驱更好，
1: 嗯，
0: 但是我建议你买就买纯电，纯电虽然是后驱的，但是它的纯电性价比更高
1: 啊，买纯电呢
0: 啊？为什么我没太推荐你看增程呢？就是一个新势力车企造车，你造纯电，那好了，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一起研发，一起生产，一起搞技术迭代，对吧？
1: 嗯 嗯。
0: 一旦涉及到汽油机的时候，新势力就是短板。
1: 对，
0: 你的汽油机是哪来的？从谁家采购的？
1: 那都不好说。
0: 你如何去调教这台汽油机？
1: 嗯哼，
0: 对吧？咱不说别的，发动机、电脑，你能写明白数据吗？因为你也没造过油车呀。
1: 嗯哼，
0: 对吧？那好了，那你的这个发动机电脑对发动机的调教直接影响你的能耗。
1: 确实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发动机是一方面的啊，而且传统的燃油就是这个大厂的这个发动机是不是也就那几个还不错啊，也就还行，是吧？比如奇瑞吉利了就还行。
0: 对，长安奇瑞吉利汽车机都可以，
1: 对，还可以啊。来吧，这是2018年的汉兰达呀，2.0T 四驱尊贵黑色大孩本，这车大概能值多少钱？想出手？
0: 2018年你大概率是新款中网的这个中期改款，
1: 新款打了一个新款，
0: 白色是不是说？
1: 黑色，
0: 黑的啊，四驱豪华，
1: 四驱豪华，
0: 公里数少，车况好，现在终端价8万大多吧？
1: 八万大多是吧？
0: 很值钱，为啥呢？这是2022年的锐界 Plus。大横屏的，旋钮档，带 BO 音响的，两驱七座最高配，比它是不是少四驱？但人是2022年的，款型
1: 它18的，
0: 它是18的，那个也就卖这价，
1: 为什么呢？它这玩意儿怎么这么保值？
0: 不为什么，但说实话，
1: 它有啥呀？它有
0: 汉兰达，无论是开是坐，跟锐界 L 比不在一个档。
1: 它不，
0: 咱不说配置啊，
1: 它有啥呀？它啥都没有啊！
0: 对啊，
1: 你这车呀，但是就是保值，这玩意儿
0: 保值
1: 一点招没有啊！
0: 但是现在价格已经掉很多了，就逐渐就是回落到正常该有的价格了。就日系车本身舒适性配置、科技化配置就没有，什么液晶仪表啊、辅助驾驶都没有啊。但是呢，就是有人认，你看美系空间大、配置高，座舱隔音降噪 NV 是好，
1: 就不保值。
0: 就是不保值，
1: 就是不保值啊，一点招没有。
0: 所以现在给你个选择啊，你有9万块钱，你是买个2018年四驱的汉兰达，
1: 汉兰达，还是买两，
0: 还是买一个
1: 2020年？
0: 咱退一步，2021年的锐界 Plus 四驱，它俩是一个价钱。
1: 但是这是车主他要卖车啊，那个你要想卖，反正你就加博文的微信，然后看好车况，然后到时候给你们做终端对接啊。AWFM925 啊，你直接加博文微信就行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就是有卖车啊，想在平台发布二手车信息的啊，你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啊。那个2015年的世嘉还能卖多少钱啊？2015年的世嘉啥也没有啊，就这一句话啊。
0: 我反应啊，雪铁龙，
1: 雪铁龙世嘉1.6的那玩意儿。
0: 如果你是手动挡1.6，2015年的，现在还能卖10000。但如果是自动挡的，就几千的事儿，
1: 就几千块钱。
0: 因为这个
1: 手动挡的卖10000，
0: 对，
1: 自动挡卖几千，
0: 对，这个
1: 这反了呢，
0: 一反常理。因为正常的话，同年同款自动挡和手动挡差价肯定是自动挡贵。但是啊，标志这个四速变速箱，就这个年限的老车，你即便车况好，它没坏，没出故障，但是也很不平顺，换挡有冲击。一旦要坏了，你问严大夫是换车还是换箱？
1: 就那个雪铁龙的车修那么贵吗？严大夫？
2: 那个可以报废零补贴。
0: 对，你这车就如果发。

0: 最后给你整报废了，唠唠唠嗑。
1: 真的，这个一点六的世嘉发动机坏了，还有修的价值。要是变速箱坏了，那是说白了只能换个整箱，换整箱连工时再加油水，再加上箱体。车可能都不值这个钱，
2: 但可以给它升个级，
3: 别买了啊！
2: 花个6-7千块钱，可以给它升级成6速。
1: 六速的车就值这钱，
2: 这不升级了吗？原来四速换成六速，
3: 你给它换个6速的箱子呀？
1: 那就是说人家车不要了，绑个箱子回家
2: 啊？不是，
1: 是这意思吗？
2: 箱给它装上，
3: 还能换个，还能这么办呢？
2: 对，升级成6速
3: 啊、哦
2: 嗯，
3: 就是新款的变速箱呗？那它能匹配吗？
2: 不匹配，把电脑也换它吗？
3: 车一共值6000，
1: 所以换完之后换成啥了？换成 C5 了
2: 啊
1: 啊！一下升级，整个车升级。
2: 哎呀，升级完之后，我跟你讲，动力性、平顺性好很多，
3: 都行了，
1: 肯定。
2: 对，
1: 那个老四速变速箱确实是一般。
3: 哎，那这个换不这个影响检车，什么都不影响是吗？
2: 不影响。你看有发动机号，有大架号，也没说
3: 有变速箱号啊。
2: 对
3: 啊，嗯，
2: 是不是？就是那就是个件儿配件儿。
3: 严代说的有道理啊。
2: 嗯，
1: 哎，但是。他那个地台挡杆那地方能放下吗？就是空间啥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啥都没问题，
1: 就这个车型是不是、啊、
2: 对对，一切都没问题。就换啥呢？换个变速箱总成，然后换这个变速箱的电脑，然后呢插头的情况下重新改线，
3: 嗯
2: 啊
1: 啊，
2: 然后就完事儿。
1: 稍带绕再做一套这个润滑系统深度清洗，
2: 是不是？
1: 是不
3: 是新车
2: 啊？现在店里边就有一台正在做这种这个润滑系统深度清洗，哎呀，效果老好了！
1: 哎呀，正在做，效果就出来了。
2: 昨天做的，
1: 我先做一半就出效果，这是神了，
2: 真好。
3: 哦，
2: 就是我问你什么样哈？就是做完之后，你一拽机油尺，
1: 那
2: 你都看不着油啊？
1: 哎、
2: 因为啥呢？
3: 都有啊，
1: 圆上了，圆上了，
2: 是不是？
1: 这话圆
3: 上
1: 了，
3: 这回效果刚刚好了哈。
2: 我说看不上油的，看不着油是什么原因？透亮透亮的，那尺不是金属色吗？正常你一插，黑的乎的油到哪儿不就能看着尺吗？
3: 啊、对对，
2: 它那啥呢？那个油是就几乎成透明的，都没有这个颜色了，
3: 嗯，
2: 就是就特别
3: 透
2: 亮
3: 亮
2: 啊，
3: 啊，
2: 特别透亮。
3: 哎呀，
2: 啊、然后你再将那个火花塞拆开，你再看那个这个燃烧室内部哈啊，锃亮。
3: 真好
2: 啊！
3: 啊，
2: 就是这套方法治理完之后是吧，能缓解烧机油，也能预防，也能治理，也能治理，
3: 动力还提升了啊！
2: 对，
3: 然后这个油耗降低了。
2: 对，
3: 嗯、
2: 这个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就是说，能不能起到这个？就是说这个，治理烧机油的作用哈、
3: 嗯。
2: 我们在加第一遍这个药液的这个时候哈，你可能在这个工作做工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药液很快的就没了。就从燃烧室里边就渗没了啊、嗯、
3: 啊！
2: 然后当你在做第二遍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药液，它就不会再往下漏了，或者是渗透的很慢。
3: 嗯
2: 啊，那你要倒过来讲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说能上从上往下漏，那发动机在工作做工的时候也会从机油箱内把机油串到燃烧室就烧掉了。
3: 嗯嗯，那看来这个效果还是不错。那六缸的就更贵，是不是？
2: 对，还行，也不贵。
3: 分缸吗？那玩意儿？
2: 分缸，嗯，4-4-1-16，三缸呢也是4-4-1-16，起步就是按四缸算。
3: 嗯，那六缸也是4-4-1-16吗？
2: 六缸的话呢，你就加呗，4-6-24呗。
3: 那六缸也是4-4-1-16，不就挺好的吗？
2: 为啥三个缸这么算哈？仨缸最后三缸跟四缸加的这些用的材料，也是一样多的。因为之前我吃过这个亏，上过这个当，然后我不是按缸算，我说你几个缸车，我说那个也这个一缸都多少钱？一般我都觉得可能四缸起嘛，就把这个三缸给忽略了。
3: 人家三缸
2: 啊，
3: 你用的还是四缸的药液。
2: 然后呢，治理完之后，或者说那个付款，乐呵去了，车主啊，那个多少钱一算账？然后呢，哎，不对呀，兄弟，我这是三缸的，尝尝了直接就。
3: 但是小的
1: 尝尝啥意思？
3: 眼睛尝上了，人拿四缸的那个药液给三缸的做，做完以后人收的是三缸的钱。
2: 对，
3: 嗯、
2: 那你按对不对？
3: 那行啊、嗯。燕子说，我车买2年，最近发现雨刮器不干净啊，一道一道狠，四 S 店换雨刮器100几，180一对儿啊啊，网上20，问一下子严大夫。
2: 我比四 S 店便宜2块，178。
3: 啊，你这换严大夫那个178那个啊，效果更好啊。
2: 碧水兽的镀膜一刷非常好。然后现在呢有活动，体验价格半价，89一对儿、
3: 嗯。 178，现在变成89了。
2: 体验价格吗？一半的价格。当你体验过后，你用过这个雨刷以后哈。嗯，

0: 你就
1: 你要别的雨刷，你根本都用不了。
2: 好啊，这天小小路上都站不住
0: 啊！哎呀，在玻璃上都是滑哈，直接就滑下去了。哎，防水防小鸟那碰挡玻璃，小鸟往里一站，
1: 就是蚊虫打到这个玻璃上之后哈，猛喷点玻璃水能刷掉，
0: 是不是
2: 啊？确实是，昨天是
0: 是
2: 刷把小鸟刷完之后，
1: 嗯，
2: 确实刷掉了，
1: 是不是
2: 啊？
0: 哎呀，那我得换换了啊。
1: 原因是它上面镀了一层膜。然后呢，就是说你清洁起来，
0: 然后就打滑了。
1: 对对对，就是更没啥。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双，
2: 我不，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友善。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都夜间是晴好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都夜间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的开工音乐来自心理网心灵 Honey。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开展系列网络安全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一场全域覆盖、贴近群众、融入场景的网络安全宣传热潮在滨城大地持续涌动。宣传周期间，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全市官方新媒体矩阵，聚焦群众关切的网络安全热点难点，进行打造系列科普短视频、政策解读图文作品，用小接口解析大安全，讲清硬道理。9月17号，全省同步启动法治日，集中宣传，各地聚焦新技术应用、安全管理、涉网违法犯罪打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重点方向，立足本地实际，打造特色的宣教项目。通过形式丰富的线下活动，推动网络安全法治宣传见效落地。本次宣传活动深入商圈、车站、社区、校园、乡村等各类场所，广泛宣讲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面向群众答疑解惑。全省共投入警力2600余人次，动员网络安全协会等行业志愿者100余人，发放各类宣传物料15万余件，接待群众现场咨询65万余人次。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的11: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可能是我们每天上班啊、开车或者是刷手机都会有关的一件事情。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就是人的身上有一个部位，用完的一定要记得收回来，不然长时间真会容易出现问题。哎，这个部位是什么呢？是不是有人会说是胳膊，有人会说是腿，但其实都不是，其实呢是我们的脖子。脖子，您别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不可思议啊，这并不是瞎说的，而是健康科普专家都已经讲过的。我们现在的脖子，那是天天都在超范围使用的。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的脖子是不是经常都是这么用，上班呢看电脑，头会往前伸，眼睛在找屏幕，下班刷手机，身子往沙发里面一缩，然后低着头，这个会跟着这个地心引力走。就是看热闹呢，脖子也会伸得非常的长。那这样的一些姿势看着不一样，但其实脖子干的都是同一件事儿，就是头前引，有点像自拍杆，就是把脑袋伸出去用。听着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里面其实有非常大的劲儿。有研究算了一笔账，说头每往前挪2.5厘米，脖子就要额外多扛4到5公斤的重量。所以您可能低头60度刷手机的时候，颈椎所扛的重量差不多就是27公斤。什么概念呢？相当于脖子上稳稳当当的坐了一个7、8岁的小朋友。所以这个时候想一想，一个7、8岁的小孩压在脖子上真的是不舒服。所以您可能只是刷刷手机，敲敲电脑，脖子却在超额完成了不合理的 KPI。

那当然了，如果脖子长期不收回来，会一点一点的坏掉，大概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肌肉会先喊累，脖子后边的肌肉会一直绷着劲儿，天天都觉得自己脖子后面有点酸酸的，这个就是信号了。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颈椎的曲度开始变直。正常的颈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C 字形，那如果变直了，甚至是反弓了，减震没了，那酸痛就会更加的明显，时间长了脖子后边也会慢慢的鼓起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富贵包。那到这个时候，成年人想要逆转就难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神经开始报警，颈椎会一节一节之间都是有一个缝隙的，那神经呢就像是电线从门缝里面走，长期头往前伸，相当于门缝变小了，那电线就会被夹住，信号不通，手麻胳膊麻头晕，就自然而然找上门了。那如果要真的是发展到了这一步，那就不是歇一宿能够缓过来的了，需要赶快去医院进行查看。那当然了，在节目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哦，小朋友们一下，就是有调查发现，12到18岁的孩子当中，颈椎异常的检出率已经快接近一半了。那像我们哈尔滨之前也做过一项3到18岁的青少年的颈椎病流行病学调查，孩子骨头软，可塑性强，低头变形比成年人要更加快，所以好在18岁之前可以把姿势改回来，那恢复的机会要比大人大得多。所以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一些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非常非常的要留心，不要让小朋友们经常低头玩手机，经常的看屏幕，如果发现坐姿不对，一定要及时的矫正。那到底应该怎么纠正呢？脖子应该怎么收回来呢？记住三个动作，在哪儿都能练。第一个呢，就是收下巴，最简单，弓位上就能够做，就是下巴往后收，就像挤双下巴一样，然后感觉后脑勺再往后顶，保持5秒钟再松开。那工作半个小时，可以来5次的这样的一个收下巴的动作。第二个呢，就是抱头对抗，练脖子后边的那组回收肌肉，可以双手交叉抱住后脑勺，然后呢头往后顶，手往前推，这样一些就感觉到一直在较劲儿一样，保持个5到10秒钟，10个为1组，一天做2到3组就可以了。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墙上天使，就是回家可以靠墙站，后脑勺、肩膀、屁股都贴在墙上，然后呢手臂贴墙上上下滑动，每天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那当然了，在节目的最后要叮嘱一下非常要紧的，比如说脖子酸痛，千万不要随便找人来给你掰脖子来正骨，因为颈椎边上的全部都是神经和血管，非专业人士一顿猛掰真的是有可能直接进急诊的。所以酸痛先靠拉伸来放松，那如果要是手麻头晕持续不缓解，去医院挂康复科或者是骨科，让专业的医生来看一看。可以说我们这代人的脖子可能是历史上伸得最远的脖子，低头的事儿能少就少，收下巴的事儿能做就做，所以这个小节的内容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一点了。让如果您身边要是有天天低头工作的朋友，也欢迎您来把这样的一些注意的事项转告给他。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现在时刻是11:36，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结合全市大干50天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哈尔滨聚焦早夜市规范管理，开展栈道市场摊区秋季提质专项整治，对照7件7级7提升管理标准，从环境卫生、经营秩序、安全管控、业态规范等方面细化管理，持续优化城市消费环境，提升文旅服务品质。针对秋季早夜市运营特点，哈尔滨市全面提升了摊区环境卫生标准，针对摊位的台面、路面、地面、围挡底部、周边绿化等薄弱区开展了深度清洁，彻底清理了残叶残渣、积存垃圾、路面油污，严格落实商户门前自清、垃圾随产随清制度，增加动态保洁频次，杜绝垃圾堆积、杂物乱堆现象，保持摊区的干净整洁。

近日，黑龙江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公布，方案明确阶段性建设目标，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产业绿色转型、人居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推动全省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龙江实践经验。方案明确三步走建设节点，2026年全面启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2027年全省森林蓄积量达到23.3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45.92%，草原综合植被覆盖稳定在71.3%以上，到2030年全省森林蓄积量提升到23.9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45.95%。草植综合植被稳定在72%以上，那地级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1.6%，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达到77.1%，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步提升。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李健，叫做《矜持》，非常温柔又深情的一个男生的版本。11:43，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大吉高速齐齐哈尔往大庆的方向 K687+100公里处，车辆救援恢复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周五了，又要到了我们的周末了，所以这个周末打算怎么度过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这首歌来自郭靖，《聊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八七

串个凶啊。好了，这个小节的内容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互联网上的赛博判官。什么叫做赛博判官呢？其实呢，就是在网络上给各种各样的纠纷断案的朋友。大家别小看这帮人，小到外卖纠纷，大到婚姻家庭，只要事儿摆到网上，那真的是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现在不少的年轻人早就当上了这种清汤大老爷，在互联网上犄角旮旯里面在线升堂。还有句话特别的流行，就是以前看搞笑得去综艺，现在真懂行的都去赛博法庭找乐子了。先说一下最有名的一个场子啊，就是美团评审团。这里面的案子那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有的顾客点了杯温的奶茶，用夸张的说法说能烫死人，商家反驳的理由也非常的绝，说顾客还能打字证明没死，那用顾客的物理的存活打败了夸张的语文修辞。还有顾客吐槽说肉末茄子没有肉，图片和食物不符，那商家理直气壮的回了一句说这是预制菜，好家伙，这不是自证而是自首。最绝的呢是有顾客这个直接就是留言了，说饭里面有米的味道，商家和评委集体是大脑宕机了。所以大家您听听啊，这跟水太解渴了，说盐太咸了，糖太甜了，是属于一个的宇宙的冤案。当然了，还有人嫌说麻辣香锅没锅，嫌弃酒店老板长得不好看，甚至有人备注了让商家拿200块钱再给骑手100。所以这哪是差评呢，就是奇葩说的擂台，招招都奔着要害去的。还有一位顾客用拟人的修辞说法把米饭的这个硬张力拉满了，老板呢也不甘示弱，不接招自证，直接端上了人身攻击。所以这个时候评委们直呼看得过瘾。除了美团，闲鱼的小法庭也是判官们长期混迹的地方。有卖家挂出了可以看福暗示这个福利的图，有人因此被骗了一些钱，判官们还要帮忙来断断这样的一些文字的游戏。那再往上说，那就要数请网友评评理了。这种情侣的吵架、朋友的绝交、婆媳的矛盾，包括同事纠纷，当事人会把聊天记录往网上一发，请电子判官们来辨中间。那聊天记录长得就像电路板似的，明察秋毫的判官们也能质问说为什么第322页没回我消息啊？其实咱们这届的网友从小就有经验，小的时候可能会爱看爱情保卫战、老娘舅，那都是这个拉架的启蒙。现在呢轮到自己在网上判断了，所以宿舍的矛盾更是断案的经典。有人沉迷游戏需要开麦，有人呢需要早早的8-9点钟就睡觉，那这个时候网友们也给出了解决的方案，就是鸡兔非必要不同笼，那开学分宿舍就应该填问卷，让打游戏的住一起。还有网友呢吐槽舍友2个手机一个平板，把宿舍当成了一个免费的充电站，这个时候网友们也一点没惯着。有人玩梗说了，说不知道的还以为室友把特斯拉开进去充电了呢。连亲情案也是断个不停，有姑娘被亲妈泼了一身水，代入一下，评论区全部都是心碎的现场。还有一位网友呢，看人家好多年不发朋友圈了，专门去问人家是不是出事了。这个时候网友们也是吵成了两派，一派呢说是自恋型人格把人当 NPC， 另一派说这是当代互联网的好人好事，找回了正在消失的附近。所以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喜欢在网络上来管一管这个是非对错。那么为什么年轻人这么的喜欢来管闲事儿呢？有人觉得是闲的，爱吃瓜看热闹，成本低，足不出户不花钱，顺便还能学一点阴阳怪气的这样的一些话术，等于上了一个互联网吵架的艺术研修班。但是往深了想，这其实在现实当中大多处在一个被评审的位置上，比如说公司考核绩效，家里面催婚催娃，每天都在被各种规则评判，却很少有机会定义规则。可能白天上班的时候要当这个打工人，晚上回家呢也要当这个青天大老爷，自己的稀饭还吹不凉，别人的热汤要抢着尝。所以在互联网上当一回这样的一些来判断是非对错的判官，算是给自己找到了一点参与感，所以在鸡毛蒜皮当中找找我说了算的感觉。但当然了，话说回来，网上断案也是图个乐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些真的涉及到隐私啊，包括名誉的纠纷，还是需要靠正规的渠道来解决，千万不要让情绪上头。所以好了，这一个小节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所以您平时爱在网上来判断孰是孰非，是非对错吗？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

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看网络上你看到的那样的一些奇葩的理论、奇葩的争执，看看有没有你觉得是什么对的，有没有你觉得什么样的是错的呢？欢迎你来一起来探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

0: 八月初八，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将会陪伴大家一起迎接周末的到来，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现在时刻12点05分，收听到的这个歌非常的快乐，希望你能够感受得到这样的一些音乐的魅力。这首歌来自费时梁静茹，快乐一整天，希望大家能像歌名一样快乐一整天。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9月17号，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馆内寒意与热忱交织，第五届黑龙江省冰雪雕塑艺术设计展正式开展。100件融合国潮与国际视野的冰雪雕塑设计艺术作品，深情讲述着龙江冰雪人才的创新故事、家乡情怀与文化底蕴。昨天，记者来到哈尔滨科学宫二楼，近日全新升级打造推出的低碳展厅里格外热闹。来自哈尔滨新区第三学校的一群小学生正在这里参观研学，碳循环、机电互动灯箱、骑行发电、低碳宣言这些趣味展项前面排起了小长队。孩子们争先恐后上前动手体验，一边玩一边琢磨里面的环保知识。近日，由哈尔滨演艺影视集团、哈尔滨话剧院出品的话剧《坦先生》再度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是该剧连续第四年登上了哈工大校园的舞台，持续以舞台艺术为全校新生带来一堂沉浸式高品质的开学第一课。延续往年特色，本次校园专场持续开展了学子同台模式。哈工大2026级大一新生登台参演，舞台之上，青年学子化身剧中角色，沉浸式感受我国雷达发展的艰辛历程；舞台之下，全体新生沉浸式观剧，共情共鸣，形成了双向育人、双向成长的良好氛围，让思政教育更鲜活、更入心、更有力。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2: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小节呢，我们来长长知识，来聊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话题，就是打针。可以先问大家一句，说到打针，大家脑海当中蹦出来的是不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打针的画面呢？比如说可能是打小针儿、打屁股针，有的呢是在这个手上打针。一说到这个小的时候打的屁股针儿，真的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了。就当年那一句裤子脱一下是很多小朋友的噩梦，现在想想可能还会腿肚子发软。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现在好像很少有人打屁股针了呢？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科普专家就和大家讲明白了。所以今天这个小节的内容就来好好聊一聊，为什么现在很少见来打小针打屁股针的了。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屁股针到底是什么。屁股针其实就是肌肉注射，就是把药打进肌肉组织当中。那除了肌肉注射呢，常见的还有像皮内注射、皮下注射和静脉注射。皮内注射大家最熟了，就是像做皮试用的，针头贴着皮肤表面来打，离表皮比较近，那要是身体有反应一眼就能够看到。皮下注射呢是最典型的，就是打胰岛素了，不用专业的医护人员也能够操作，长期非常的适合用药的会用这样的一些皮下注射的方法。那静脉注射就是我们常说的吊水，打点滴药直接进血液当中，起效也是最快的。而肌肉注射呢，既不会被肝脏代谢掉，起效呢又比静脉稍微慢一些，所以打疫苗、打刺激血管的药，常见的使用这样的一些方式。肌肉注射的候选区其实也不止屁股，大腿的外侧、胳膊上的三角肌都是好地方。那这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现在打疫苗，所以撸起袖子来打胳膊的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方式了。那为什么小的时候打屁股针会觉得格外的疼呢？首先我们小的时候对于疼痛的忍耐度是稍微要低一些的，心里呢又特别害怕打针，这就是心理的因素。但是除了心理，确实也有几个客观的原因。第一就是针头比较钝，早年间的医疗条件是比较有限的，那不少地方用的呢都是消毒后重复使用的针头，用久了难免会有一些小毛刺儿，光想想都会觉得非常的疼。那后来一次性的针头普及，这个老大难才算解决掉。第二个就是扎的深，屁股上的脂肪比较厚，那为了避开脂肪把药打进肌肉当中，针头往往要扎进去2到3厘米，伤口深自然就疼了。第三就是抽吸，过去打针前护士会先回抽一下，确认针有没有扎进血管当中。那2015年有研究指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会增加疼痛的。现在不少国家的这样的一些疾控机构也认为肌肉注射区域没有大血管，没有必要抽吸。所以这几个因素凑在一块，屁股针疼的名声自然而然就传开了。那我们说屁股针好像越来越少见了，那屁股针真的消失了吗？答案是没有，但是用的越来越少却是真的。原因有几个，一个呢是药进步了，以前打针的药现在呢很多都能够口服，比如说青霉素的各种衍生物，能吃药谁愿意挨一针呢？二是大多数的疫苗这样的一些给药量不大，打胳膊的三角肌就已经足够用了，不用再脱裤子打屁股针了。三是效果存疑，2006年有研究统计了50位患者打屁股针，

结果只有16个是真的打进了肌肉，另外34人实际上呢是打进了脂肪层，等于皮下注射，那一秒可能就白打了。另外第四个原因呢，这也是跟肥胖问题有关系了。人胖了，那脂肪层会厚一点，针更容易扎不进肌肉了，白挨一下。第五个就是有风险，不规范的屁股针可能会伤到坐骨神经，那就不是疼一下的事儿了。所以这么一算，屁股针越来越少也就不奇怪了。不过话说回来，一些给药量很大的肌肉注射类的药物还是需要靠屁股针来发挥它的功效，所以它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从主力变成了备选。所以下次要是再打针，医生让你选部位，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啦。所以大家可以说一说，你上一次在打屁股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是不是非常非常小的时候，那种上学的时期了，小朋友的时候？那这一个小节的内容就到这里啦。如果家里面有老人孩子要提前打针的，你也可以和他们聊一聊，告诉他们放松一点，其实屁股针并不可怕。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说一说打屁股针的那样的一些故事，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啦。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畅所欲言。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7: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7: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7: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近日，成群结队的江鸥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低空率

岳飞盘旋嬉戏，与远处的城市天际线芦苇荡交相辉映，绘就了一幅鸥飞水面、生态向好的壮美画卷。据了解，每年秋季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是红嘴鸥迁徙过境的高峰，十一期间往往能够欣赏到较密集的集群画面。他们将松花江湿地作为重要的能量补给站。进入九月，松花江畔秋意盎然，清风徐徐，舒适的江畔风光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休闲游玩。江畔的六棱镜景观装置极具特色，独特的光影视觉效果别具美感，成为了江畔亮眼的新景致。往来行人纷纷驻足停留，拍照打卡，定格秋日美景的美好瞬间。如今六棱镜景观已成为了松花江畔热门的打卡点位，为城市江畔风光增添了别样的魅力与活力。最近，记者从厢房区政府了解到，广大市民和游客热盼的厢房区第23届菊花展将会在9月20号在劳动公园盛装启幕。届时，百余个品种的60000余盆各类的菊花将会集聚一园，姹紫嫣红，争芳斗艳，为市民和游客呈现出一场秋日的视觉景观，成为哈尔滨市秋季文旅的重头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12: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今天依然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中秋节要发出的行程。那中秋节呢，我们大家会在宝清过中秋，可以说相约宝清共婵娟吧。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解锁县域微旅行。9月2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9月27号返回，让我们一起去宝清过一个不一样的中秋。那这次行程呢，是周5、周6、周日3天，不用请假，不用调休，全家老小都可以轻松出发，带娃出行省心又好玩。这次的行程，我们会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包括市井烟火气，全部都一网打尽，行程饱满，但是却不会让大家觉得哇很疲惫很赶路。我们会登上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凭栏远眺，满城风光尽收眼底，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踩着旧时光，重温一下怀旧的氛围，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惊风，探秘石器博物馆，接触一下千年的文明脉络。那另外，秋日的彩云岭可以说是五花山色，治愈感拉满，翡翠湖碧波荡漾，与美景共话团圆。再走进宝清县博物馆，读懂城市发展的底蕴，一路走一路逛，每处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还会专程去打卡宝清西都甄选基地，这里呢也是本地富硒农产品的线上集散核心，带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东北好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全过程，还能够现场入手新鲜又正宗的富硒白瓜子等等这样的一些农产品，把宝清的地道风味带回家。那这次的行程3天2晚，我们美食特色全程不重样，每一口都是非常地道的宝清风味。我们会去到的是私厨小莫的这样的一个独家的饭店，我们会知道的是鸭锅鲤鱼，包括红烧肉黄金糕，在国营饭店里面吃一吃怀旧餐，感受一下不同的年代记忆。鄂府的铁锅靠大鹅，包括于掌柜的地道鱼鲜，以及正宗的德莫利炖鱼，顿顿都有硬菜，餐餐不会重样，让大家玩得尽兴，更要吃得过瘾。那另外，这次行程住宿也非常的在线。第一晚我们会入住到宝清县宾馆，住得非常的舒适，而且是当地做政务接待的酒店。第二晚也是升级到了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就可以欣赏到宝清的夜景，而且还赠送了大家汗蒸洗浴，可以洗去一天的疲惫。宝清线路我们也是多次成团，品质有口皆碑。本次呢依然是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当地的主持人会给我们当导游，当地的摄影师会给我们做旅拍，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享受我们的补贴价格。9月25号出发，中秋节让我们在宝清过一个不一样的中秋，不一样的体验。3天2晚的时间，我们的价格是780元，7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20元，1米2以下是520元，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真的是拎包就走，省时又省力，而且还非常的省钱。报名电话 0451-8211-9002 8211-9002 或者是 8799-730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最后的一段节目的时间，那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跟买买买有关的热门的话题，就是博物馆的文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人，不管是年轻的朋友还是年龄稍微长一点的朋友，都非常喜欢打卡当地的博物馆。出门旅游除了这个必要的景点，博物馆成为了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的必打卡的一个环节，包括博物馆的文创店。那就说前阵子吧，国家博物馆里面的文创店工作人员喊了几遍说，买闹鹅冰箱贴的来这儿付款，人群呼啦一下子全部都涌过去了。有人听店员介绍说，这个闹鹅冰箱贴上的部件全部都是可以拆卸的，主体呢可以当冰箱贴，还能够插发髻上当成一个发饰，小蛾子拆下来呢可以当成胸针，这个可以说设计的非常的巧妙，一买呢就是买了好多个。还有的小女生看上了像叫做李敬训特展的凤冠八音盒和项链，一趟下来可以说在国博花了大几百块钱，小一千块钱。所以您说一说，这个博物馆的文创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大家争先恐后的购买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数字吧。那国家文物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博物馆文创产品的销售收入达到了34.28亿元，同比增长63.7%。有研究机构的报告说，超过95%的受访者都会购买文创产品，74.1%的人是出于收藏摆设的目的来买的。那其中00后占比达到了49.7%，90后占比达到了29.4%。可以说，90后和00后是妥妥的消费主力军。那要说这几年最出圈的文创爆品，还要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那种天宫藻井冰箱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刷到过，非常的巧妙，非常的好看，5层立体的结构，售价呢是168元。其实我觉得一个冰箱贴卖168元其实不算便宜了。那2023年6月份上线，2024年10月份才是真正的火起来，是先在小红书社交平台当中带火的，后来包括像抖音也有视频传播，很多人专门为它去博物馆，甚至不用看展。听说呢，这款产品一开始厂家不敢多做，就生产了几百个，秒售罄。后来开启了预售，每天限量400只，要先预约拿号再去取货。买不到的，哎，就非常的想要。据说到现在已经卖了20万套了，还是需要预约。包括三星堆的盲盒也特别的火，49块钱一个，里面有3个萌物小摆件，颜色多巴胺的风格。年轻人呢，为了一款隐藏款反复出手，反复入手，一次花个300-400块钱都不在话下了。那说到这儿，我们也要说一说我们哈尔滨自己的这种出圈的文创了，比如说像绿皮火车的流沙冰箱贴，包括有雪花摩天轮的冰箱贴。可以说这种流沙的冰箱贴倒过来，里面就像是细沙，像雪花一样会往下流淌，特别有我们冰城冬天的味道。那不少也有外地的游客专门带过去当成一个伴手礼。所以年轻人为什么会愿意为文创花钱呢？有的人是为了纪念，去一个地方买一个小物品，就像是剪碎片一样，留下了旅行的足迹。纪念品当中也是装着跟谁去、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心情。有人图的是情绪价值。冰箱呢，是家里面每天会打开次数最多的电器，每天看着这样的一些小物件就会非常的开心。有一个女士，她在山西大同博物馆看上了一件青色花瓶的微缩版，小瓶子里面能够插花，而且是真的是能够插花的。她一口气就买了4套，还特意去路边捡了一枝花插上，看着就非常的高兴。还有人呢，是更看重巧思和还原度，像有人买过跟真海

身几乎一模一样的小摆件，因为家里面冬天啊常年泡发海参，看着特别的亲切。还有人去南昌，为了免滕王阁门票，提前备下了滕王阁序，最后呢买了一个印着有原文的冰箱贴，把那段记忆也带回了家。所以说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冰箱贴风格还真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苏州的会带着房檐和小灯，特别有苏式的味道，上海的那也非常的精美，山西的是有文物感，收集起来呢就像是集邮一样，一件真正能打动人的文创能够让人开冰箱的时候多站一会儿。当然了，这股文创的热也会有降温的迹象，业内人士说了，这股热度最猛的呢是2023到2024年，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往下走了，那到了2026年卖的是不如往年了。也有人觉得说这不是突然火的，而是像之前的几年这种不能够出门不能够出去旅行的这种压力急剧释放出来。不过话说回来呢，理性消费才是硬道理，喜欢可以买啊，但是不要让钱包先行这种，不管是这个钱包里有没有钱，哎，不管了，这个东西好不好看，想不想要，实不实用，只要去了就买，不要让这种消费的主张影响我们平时的生活的日常。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买纪念品啊，买文创品就是量力而行，如果你喜欢的话就买，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就可以买单，如果是实在不喜欢，好像放在家里很占地方，那真的是没有必要冲动消费了。也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你买过最值的一件文创产品是什么呢？欢迎你来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

好了，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那天文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啦，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周五，祝各位周五快乐，那我们明天见啦。你更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7: 月亮已经圆了，
8: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3: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4: 一路相伴不孤独，
3: 一路相伴不孤独。
5: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好，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9月17号，第八届食品安全在行动大型公益活动暨哈尔滨吃货季月满冰城时尚中秋活动在道里区人民广场是正式启幕了。活动聚焦食品安全产业发展，惠民便民，文化传承，将食品安全科普宣传特色美丽展销，中秋的这样一个消费提振哈，城市文旅相结合，为市民打造了一站式的中秋采购休闲打卡的好去处啊。据了解，将持续到9月20号。近日，槟城交管部门紧盯重点路段和重点时段持续开展货车的超载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依法查处多起超载违法行为，及时消除道路通行隐患。在哈尔滨大街小巷闪烁的警灯和流动的这样一个藏蓝身影，交织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全市治安实际，全面强化社会面这样一个巡逻防控，以警力下沉、警务前移为导向，科学统筹警力，动态调整巡防布局，用高密度全覆盖的巡逻举措，为这个城市树立起坚实的平安防线。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的书画等级考试将于11月21号到22号举行，考生报名时间为9月21号9点钟到10月9号的下午4点钟。考生不受年龄、职业、学历等限制，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相应科目参加考试。
6: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说话。好，下午的1: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1: 牛羊边野的天涯，奖励你。

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节目中依然和你分享两个互动话题，话题之一是开车这么多年，哪一段路承载了你一段非常难忘的生活记忆，不管是风景还是路上发生的故事，都欢迎大家一起畅所欲言。另外一个就是坐网约车或者出租车的时候遇到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和司机聊天的故事哈，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上留言。我相信开车路上有很多时候是一段路，不只是 A 点到 B 点，路上藏着很多温暖的记忆。今天就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们来看一下互动的留言哈。第一个话题是难忘的一条路，说哪些路里边藏着你的难忘回忆。有听众说我选的是阿哈高速吧，刚结婚那几年每个周末都和爱人一起回家啊，开车去看父母，然后秋天的道路两旁都是五花山，一路阳光。现在想想那段路真的是踏实的幸福感。还有朋友说群里的友谊西路对我来说就印象极为深刻，是怀孩子那个时候总是在傍晚老公开着车，然后沿着这条路慢慢的开，江风啊，落日啊，夕阳啊，那时候我们总在车里讨论宝宝未来出生的样子。现在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觉得一切都蛮好的。

好，继续来看听众的留言。那条路那些温暖的记忆，有听众说苏美大道刚上班那年，每天早晚通勤哈，冬天堵车啊，秋天看松花江啊，真的觉得那段时间心情一般，但是看着啊松花江边的风景就觉得豁然开朗。还有朋友说特别喜欢开车去太阳岛环岛路哈，每年秋天都会去上几趟，总去，感觉每次路过都觉得心情大好，充满喜悦。还有朋友说猫儿山吧，秋天自驾特别适合。也有听众说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文昌高架桥，他说很多年前失恋了，夜里开车在桥上慢慢开，看城市这个灯火，慢慢的想通很多事，这条路真的是顷刻之间帮我走出了一段时间的低谷啊！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

0: 下午的1:39，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有事请找925。我想秋天到了，不少朋友打算周末出门走一走，咱们说一说哈尔滨近期的好去处啊，还有一些可逛的地方，还有市集剧场的演出。如果你想在中秋佳节期间哈买点什么好吃的，你可以这两天去道里区人民广场，那边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呵呵，刚刚在新闻中我们也播过了一个活动啊，就是第八届食品安全在行动大型公益活动，也是哈尔滨吃货季月满冰城的时尚中秋主题活动，这两天都会在道里区人民广场正式启幕啊，里边有很多特色的美食展销，昨天书场也去了啊，买了好多好吃的，觉得既便宜又实惠，而且现场又感觉买完东西哈，逛一逛周边哈，挺舒服的，也挺惬意的，能够一站式的中秋采购哈。另外在市区里边，比如说这个周末明天天也不错啊，可以去劳动公园啊、太阳岛公园啊、哈尔滨的各大公园里哈，感受一下秋天树叶的变化，是真的是每天一个样，层次也非常的丰富，在光照的映衬之下，你会觉得哈尔滨的秋天特别美，特别适合拍照，适合散步啊，适合大家去放松一下心情。而且如果你想自驾的话哈，也可以去进行，无论是环岛自驾呀，还是去哈尔滨周边的一些景点啊，都蛮漂亮的啊。距离哈尔滨就是主城区一个半小时车程大约都可以看到一些什么五花山色呀，都很好看金龙山呢、松峰山呢、还有这个我们说的红星湖水库啊，还有稻田花哈，距离主城区都不远，所以都去放松一下吧。
1: 没有伴奏的旋律陪我独自旅行。
0: 那市集方面，近期这个西城红场啊、中华巴勒克都会有秋天的主题市集手作啊、美食文创小铺，周末可以慢悠悠的逛一逛，适合休闲打卡哈。
1: 风沙陪我前进。
0: 另外你说你想看一些音乐剧啊，九月下旬哈尔滨大剧院会有粉丝来信的中文版，还有沉浸式的喜剧开心麻花系列啊，偷心晚宴。另外如果你喜欢话剧，还有老舍的经典话剧茶馆啊，喜欢舞台剧喜欢话剧的朋友可以到哈尔滨大剧院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购票啊。
1: 没想过一个眼神
0: 快，在哈尔滨音乐厅近期也推出了很多中外名曲的交响音乐会，有经典的一些交响作品啊，非常的适合大家去放松，也感受一下哈尔滨音乐之城的这个魅力。

好，下午的1:46，说一下我们最近的出游计划，就是9月25号出发，2晚3天的行程，27号返回，我们一起去宝清过中秋，不用请假调休，全家老小哈、啊，就是轻松出发，带娃出行省心又好玩，可以换一种过中秋的方式啊，就是跟我们一起去宝清过中秋，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呢、山野风光和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啊，行程饱满却不赶路啊，整个行程的安排，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啊！秋日的这个五花山色啊，翡翠湖的碧波荡漾，特别美啊！整个费用是成人票价2晚3天的行程780元钱，儿童1米2以下的只需要520元钱。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省力。一晚入住宝清县宾馆，一晚入住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9月25号出发，2晚3天的行程，27号返回。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有听众说最难忘的最喜欢的一条路是呼兰大道吧，年轻的时候经常和自己喜欢的人开车路过这里尤其是秋天空气非常的清冽靠着路上的这样一个聊天欢声笑语，那个时候刚刚是事业有点小小的进步撑起家里的小日子，觉得那段路对我来说挺难忘的。还有朋友说滨江路秋天的傍晚经常开着车沿江边慢行，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来这里吹吹江风，这条路是我的情绪出口。也有听众说学府路上学那会儿经常坐公交，后来自己开车，一晃就是10多年过去，这条街满满的青春记忆。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啊，也有听众说周末的时候哈、啊，中秋佳节将至，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啊？我给您推荐一下，中秋佳节将至，麦当劳中国也宣布了携手国产武侠这样一个非常好玩的啊世界游戏《燕云十六声》，正式开启了如月啊。而至啊，金拱门的中秋的主题活动，以多款丰富的美味和跨界联动的惊喜，为电波前的各位消费者带来一场融合传统中秋意趣和武侠文化的节日盛宴。9月16号到10月7号，消费者可在麦当劳餐厅品尝到咸蛋黄这个鸡腿蛋的这样一个月宝，三文鱼双虾至尊月宝等7款中秋美味，并体验到燕云十六声合作打造的这样一个特色的主题包装。另外哈、啊，联动套餐的周边和一系列城市主题快闪店以及主题旗舰店也将陆续和消费者见面。中秋承载着中国人对团结和美好的相聚的向往。那今年中秋，麦当劳中国再度以如月而至金拱门为主题，为消费者打造一个兼具美味、趣味和互动感的中秋体验。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站在哈尔滨市消防局珠江路9号为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下午好嘞。我听众说，你要记住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在医院陪过你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了生命当中的很多的温暖，而这些温暖使你远离了很多的阴霾，是这些温暖和爱让你成为更加美好的人。谢谢电波前的每一位听众，你们的支持也让我成为更加美好的人。想要个起点，浓浓的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能够跟着我们的节目继续的畅所欲言。

今天的第二个互动话题是坐过的网约车、出租车有没有遇到过印象极为深刻的司机，跟你聊起天来特别有意思，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我曾经打车遇到过很多特别可爱的司机师傅哈，就是出租车司机的，还有网约车的。有的人是能够见证了哈尔滨城市的一些变化，比如老司机哪里房子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哪些新楼盖起来了，那里面有什么哪些故事啊，有哪些城市啊，都是娓娓道来的，特别像一本城市的故事书。也有很多网约车司机就是很喜欢健谈嘛，然后也很喜欢聊天，一路上也会觉得蛮开心的。或者有的人很风趣很幽默，你会觉得整个行程特别的美好。也有的人特别喜欢唱歌，所以一路上听这个大哥唱歌也觉得哎呦挺有意思哈。

这里有听众说曾经遇到过一位网约车司机啊，以前做过餐饮，做得很大，后来生意不好了，转行跑了这个网约车哈，也聊起了创业的起起落落，就是心态还蛮平和的，能够坦然面对得失，我也挺佩服他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司机，就是以前都资产千万以上，后来就是那生意就不好了嘛，然后就转行了，就跑网约车，也非常的踏实啊。还有朋友说，一位司机大哥是特别喜欢摄影，然后业余拍一些城市的风光，手机里存满各种美照哈，在路上分享他的故事，也觉得蛮开心的。

这里是有事情找925，有听众说路上也曾经遇过特别有趣的司机大哥，比如说很多老司机聊起哈尔滨大街小巷啊，老饭馆啊，老商场啊，满满都是怀旧感，特别有意思。也有听众说遇到过这个网约车的大姐，特别喜欢养花，然后跑车之余还打理花草哈，他说花草能够让自己心里非常的安静。其实很多出租车包括网约车的师傅每天穿梭在城市里边，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这样一个朋友哈，每个人的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吧。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情找925，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最低气温14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节目的后半程和你聊的互动话题是关于你遇到的特别有趣的、特别好玩的、特别难忘的一些网约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让印象很深的一些故事。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匆匆忙忙，我们说秋天特别适合出去自驾啊，去放松心情啊，去打卡各种美丽的地方，也特别适合静下心来读点书哈。那这个时间我为你推荐两本书，一个是叫《万物有灵且美》，作者是吉米哈利，文字非常的温暖治愈。

些乡间四季啊，小动物啊，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日常的小事。秋天读这个书节奏非常的缓慢，没有紧张的情节，特别适合午后慢慢翻看，特别感受自然里的简单纯粹的美好。另外一本书叫做《秋园》，写一位女性一生的故事，平淡而且真诚。秋天本身让人容易让人说哎呀心里有点乱啊，有点抑郁啊，但这本书非常的安静细腻，读的时候你会读懂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里的坚韧吧。另外就是秋天的养生，现在哈尔滨温差就是昼夜比较大了，而且从本周日开始气温会有一个大幅的降温，比如说今天27度，那周天那天就是最高气温18度左右啊，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哈。另外秋天多吃一些梨啊、银耳啊、百合啊、山药，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多喝点温水，少吃那种辛辣烧烤啊、重油的重盐的食物，再就是不要过多的吃大鱼大肉哈，减少肠胃的负担。另外就是秋天适合早睡早起了，尽量不熬夜啊，中午可以小憩啊15到20分钟，缓解一下你秋天的一个困乏的这个状态。还有就是情绪的养护，很多人会觉得说秋天多悲凉，好多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到了秋天你会觉得啊，不由自主的有点悲伤的情绪就上来了啊。它这个是受季节的变化，然后秋天日照变得短，所以可以补充一点维生素 D3 啊，秋天容易让人觉得心情绪很低落，多建议您出门散步，看看秋日的景色呀，舒展你的心情。

0: 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颗糖。哦，这首歌叫大虾糖，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大虾糖，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啊。长大后舒畅依然是一个喜欢吃糖的家伙，呵呵，所以好多时候也叫自己巧克力畅，也特别喜欢吃巧克力。然后如果节目之外你想联系舒畅，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是925舒畅，小红书是主持人舒畅，还有一个视频号是畅所欲言，啊，遇见的遇，言语的言。时间过得特别快哈，节目也临近尾声了。我们今天回顾了两个话题，一个是一段路，一段难忘的人生记忆；另外一次就是一次打车，一场短暂温暖的聊天记忆。秋天的哈尔滨呢，真的是非常的美丽，有五花山色，有江枫落叶，有很多人温暖的故事。再次提示你，本周末气温会有所下降哈，明天还是一天好天，后天就是大幅降温了。那也希望大家在秋天记住要润燥，适度的早睡早起，另外就是没事可以去晒晒太阳啊，看点书啊，听听我们的广播啊。如果你想咨询

旅游的相关事宜，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9月25号我们是宝清游，希望电波前的你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5: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呢是27度，天气晴。今天呢是有四级西南风，空气质量优，最大湿度呢是39%。我们看到，其实这样一个节气呢，这样一个天气特点就是温度偏高，但是呢湿度还比较弱，所以我们感觉到就是有点燥。所以希望大家在秋天可能应节气你要做一些这个养生的一些策略，比如说像这个煮一些雪梨呀，或者是多饮用一些水呀，多吃一些水果呀，总之是滋阴润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是必要大家该实施起来的。好了，来看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啊是15度，我们再来看明天，明天呢气温是稍微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3度。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在明天过后呢，气温是断崖式的下降。提示您，我们也看到，其实这次降温不仅仅是我们黑龙江哈尔滨市，你像全国呢大范围的这个地区都会在明天的晚上之后迎来一个大幅度的降温。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明天是周六，夜间呢是13度，而且是有阵雨天气出现。那这场降雨过后呢，在星期天我们会迎来一个气温的新低，达到18度。你像这两天，今天呢最高气温是28度，大家想一想，星期天是18度，降了10度，而且晚上的最低气温只有8度，所以特别提示您要注意早晚的时候要添衣保暖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因为在这个中秋假期到来，包括接下来隔三天之后的国庆假期，我们很多朋友有的能够连休，有的不能。我们也看到了星期天这一天呢是调休的，也就是这周的双休日呢只有一天，周六是休息，周日呢就是工作日。特别提示您啊，孩子们是上学的，那这一天呢大家一定要调整好着装，在周六短暂的休息过后呢，星期天大家上班和上学，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18度，再次叮嘱大家。下周一的天气我们来看，气温呢是继续回落，下周一呢天气晴，最高气温是16度，那周二呢是稍微有一点点回升，19度，周三17度，周四是18度，那25号就是下周的星期五就迎来了中秋佳节了。我们来跟大家梳理一下中秋佳节三天的天气情况。刚说了是中秋节这一天是25号，天气晴，最高气温是16度。那星期六呢，就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是18度，天气转阴。而第三天27号呢是小雨天气出现了，最高气温是19度。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气温的最新变化。往后其实还能看得到啊，大家都在讨论说这次的新进的降温，同时呢在这个中秋假期到来的时候，看有些地方这个气温其实并不高，到时候我们和大家细细的再梳理。好了，互动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15点10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昨天呢，也就是9月17号是世界骑行日，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提倡，就是这一天不赶路，大家只追风。那世界骑行日，我们也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在我们美丽的哈尔滨有哪些骑行的线路呢？当然有些朋友会说，其实我早就加入了这样的骑行的队伍当中，比如说一有闲暇时间呢，就会骑上自行车，无论你是这个公路车还是说越野的这样的车型，都可能呢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骑行当中。我们今天正好和大家一起来梳理，您呢在接下来到来的国庆假期或者是中秋假期，如果您不打算出远门，也可以呢骑上自行车，哪怕是共享单车，大家也可以走一走这些路线啊。好，我们首先跟大家先来梳理第一条，就是先从哪儿说起呢？我看一看啊。这样吧，咱们先看看这个太阳岛哈。太阳岛风景区呢，走进太阳岛，大家就闯进了城市里的天然绿洲。景区内是专属骑行道，又平整又舒展，一路呢被茂密的绿荫环绕着，湿地、湖泊、林间小道依次铺展。江风伴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骑行期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看松鼠林间穿梭，听鸟鸣，婉转悠扬，慢悠悠来感受这一份原生态的自然景致，惬意又舒心。大家都知道，可能其实我自己也是非常向往，就是最好是有一天时间能够在太阳岛风景区去骑行，因为有的时候是没有带自行车，可能开车过去，停到了停车场之后走进去，发现有这样的这个软铺的步道哈，同时呢也看到了骑行区域，感觉到还是非常开心。其实有一些朋友也是夜间骑行的，我觉得也不错。这是一条骑行路，那除去了这条路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在群力的体育公园，当然这儿也有骑行的一个线路。群力体育公园呢是自带清新的运动和自然氛围，一路骑行既能够邂逅碧绿的湖水、繁茂的绿植，也能够感受到公园里面满满的活力气息。沿途呢是草坪比较开阔，景致雅致，骑累了呢还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在自然绿意当中来放松身心，亲子骑行也是格外适合的。好，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说过了太阳岛风景区，又说过了在群力的体育公园，这些都有适合大家骑行的线路，一会儿呢继续来这个梳理哈，也希望大家喜欢骑行的朋友，大家不妨收藏，然后到时候去打卡。好，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下午开车，尤其是今天啊，在正午前后，大家感受到气温偏高，如果呢您在车内，比如说车窗是没有打开，那很可能是正在开启空调，但有些朋友是会感觉的说可能开着窗子还怕小鸟进来，然后呢这开空调又觉得稍有点凉，所以这个时间啊大家感觉到稍有点尴尬，但是没关系，但是在正午前后的时候，大家还是注意这个通风吧，通风自然风比较好。而且在这个季节，虽然说昨天我们也学习了这种小鸟叫蚜虫，在这个季节当中是特殊

树的存在，当气温有所下降之后呢，它们就会消失掉了。那我们看到了周日的时候呢，气温明显下降，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个小飞虫的情况会有所改善。好，也希望大家呢，夏天这个开车，现在不是夏天了，就是这个炎热的天气开车，一定要注意防困，就是防疲劳。如果您正在开高速，大家感受到说这样的阳光，照着感觉到稍微有点困或者有点晕碳，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就近的服务区去休息一下，之后呢再安全行车。

好，15点19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正在和大家一起来梳理适合骑行的一些线路。刚才说到了太阳岛风景区，就是太阳岛这样一个骑行线路，同时呢群力体育公园。我们再来说说啊，其实在城市之间还藏着一个公园，就是岱秀湖公园。这个岱秀湖公园有些朋友曾经去过，它呢的确可以称作是藏在市区里面的骑行休闲的秘境。依水而建的骑行道是蜿蜒又舒展，路面是平整舒适的，全程呢与车流相隔，骑行起来是感觉到安心又自在。沿湖呢慢慢的骑，眼前是澄澈的湖水，身边呢是郁郁葱葱的花木，树影斑驳洒在路面上，在闹中取静的氛围当中格外感觉到有一点治愈。不管是短途休闲骑还是散心观景，都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呢在未来的假期当中啊，大家可以安排这个公园去走一走看一看。另外就是马家沟绿道啊，这儿呢也是一个适合骑行的线路。马家沟绿道呢是贯穿城市的生态骑行廊道，依河而建的慢行道，全程是绿荫遮蔽，一路沿河而行，看到河水缓缓的流淌，两岸花木繁盛，沿途都是城市内河的生态美景。骑行途中呢慢慢的来感受槟城城市绿脉的清新和美好，尽享慢节奏的时光。好，又给大家推荐了两条线路，其实还有两条线路，稍后一起和大家来分享跟揭晓。欢迎大家提示路况，您行驶在路面上提示你所在路段最新的交通情况给我们。我们的两部路况专线82119002877997337，微信公众号留言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说过了四条骑行线路，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两条骑行线。友谊西路这儿啊，是这个滨江骑行的一个优选路线。一侧呢是波澜壮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视野开阔，而另一侧是城市景致。一路骑行的话，既能够尽览江畔的壮阔风光，又能够串联起周边的多处美景，轻松解锁滨城江畔的别样风情。还有一条呢，那就是群力音乐公园。当然有些朋友说，其实可能在这个体育公园骑行的时候，在往那边走一走，就可能会想到这个音乐公园，其实也不错。但是呢，他们的风景是不一样的。我们先和大家说，这个群力音乐公园呢，是江畔独有的文艺骑行地标。滨江骑行是一路延伸，被浓郁的这个氛围环绕着，就是这个音乐的氛围哈。景致呢是格外雅致，公园呢处处透着音乐艺术的氛围，特色的雕塑、文艺景观错落分布，骑行期间伴着江风和美景，仿佛是置身于露天的艺术空间一样。在傍晚的时候骑行呢是更添一些氛围感，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因为那时候心情也比较放松，江景和文艺景致相交融起来，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好了，那我们就总结一下，因为昨天是世界骑行日，我们也和大家看看在这个季节其实比较适合骑行的，尤其是在过一段时间呢，气温有所下降，这种小飞虫呢逐渐的少一些，大家适合骑行起来。比如说我们说到的第一条，就是太阳岛风景区的这样一个沿线的骑行路线，这个呢是最著名的，因为它曾在2024年的时候是被称为叫做2024中国骑行地图的精品骑行路线，这是入选其中了，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这是一条线路。另外就是群力体育公园，还有呢，说到群力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刚刚介绍过的音乐公园，再有马家沟绿道以及岱秀湖公园内都是可以骑行的。最后一条就是友谊西路。

的滨江骑行的优选路线等等，这六条线路希望大家收藏起来。如果您想要和一些小伙伴一起出行来骑行的话，大家骑上自己的这个车，无论是山地还是公路，或者说您自己就干脆就刷一辆这个共享单车，我觉得都是可以实现的。好，一起来行动起来，因为我们提倡就是这一天不赶路，大家只追风。好，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15:3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帮助大家来规划短途游。这次呢，我们是在9月25号出发的宝清游，大家赶紧看过来。首先呢，先说一下报名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又是中秋好时节，相约宝清，跟着925交通广播来畅游大美龙江，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度假团是再次集结。25号出发，3天2晚，正好是27号返回，一起呢在宝清过中秋，不用大家请假跟调休，全家老小都能一起轻松出发，带娃出行的话省心又好玩。这次旅行当中呢，还是宝清的人文古韵和山野风光，以及呢市井烟火气是一网打尽，行程呢是慢慢的，而且呢是不赶路。比如说想登1:1还原黄鹤楼胜景，文昌阁凭栏远眺，满城的风光是尽收眼底，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踩着旧时光来重温怀旧的氛围，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来触摸千年的文明脉络，秋日彩云岭，五华山色，治愈感是顺势拉满了。翡翠湖是碧波荡漾，与美景共话团圆。再邀请大家走进宝清的博物馆，来读懂城市发展的底蕴。一路走的话是一路逛，处处都会有惊喜。而且呢，大家知道您去了之后肯定还会带一些当地的特产，因为呢是这个宝清啊是西都，所以呢我们看到那儿会上线很多的农产品，比如说像正宗的富硒白瓜子儿。其实大家知道这个白瓜子儿就像怎么说，像西瓜子儿那么大，它呢其实就是应该说呢富含有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微量元素，总之呢可能不经常吃的朋友大家还是要应该吃起来。这个白瓜子儿呢是这个营养非常的丰富，在那儿啊其实它就是当地的特产，您能够把这样的宝清的地道的风味直接带回家，当然价格也是非常香。另外呢就是美食呢是顿顿都不重样，我们就和大家说说这一次的这个餐饮，像每一口啊都是地道的宝清风味，比如说像私厨亚锅鲤鱼、红烧肉黄金钩，这引起一定是红烧肉炖黄金钩哈，同时呢还有国营饭店的怀旧餐，满满的都是年代的记忆，鹅福铁锅靠大鹅香飘整条街，还有鱼掌柜的地道江鱼鲜，以及正宗的德墨绿炖鱼，顿顿都是硬菜，餐餐都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尽兴，吃得更加过瘾。住宿体验，像第一晚呢是入住宝清宾馆，舒适安稳又好休息，第二晚是升级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顿开窗户就能够欣赏到宝清的璀璨夜景，出行呢住得舒服才是硬道理。同时还有一个赠送，就是赠送给我们的925听友的汗蒸，大家可以来享受这样哈。好，我们来说一下报名的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因为宝清这个线路口碑是爆棚的，多次成团，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这次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是联合打造，有当地主持人是专属带队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听友是专属补贴价格，诚意满满不打折。说一下价格，听友呢专属价格成人是780，如果1.2米以下的儿童呢是520块钱，交通住宿和餐饮所有门票包括导游旅拍以及政府补贴都含在内了，真正的是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好了，报名电话是抢位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

好，提示一条高速路路况：哈塔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626公里处啊，这是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到正常通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11: 你好，听众朋友，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天气。目前的户外温度显示仍然是27度，天气晴，最大湿度是37%，伴有5级西南风，空气质量优。晚上最低气温是15度。来看明天，明天是星期六，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13度。但明天夜间啊，有一场降水天气出现，所以呢，气温也随之下降。我们来看一看后天，就是星期天的天气，多云，最高气温只有18度。照今天来说是降了10度，所以呢，希望您一定要调整着装了。星期天降温，那星期天的晚上最低气温是8度。下周一天气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7度。下周二呢是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我往后翻了翻啊，因为下一周呢我们会迎来中秋佳节。那目前来看呢，中秋节这3天小长假是分别是16度、18度跟19度，而第三天也就是星期天这天呢是有小雨天气出现。目前来看呢是这样的，当然这个天气变化也比较频繁，我们也和您来一起关注气温的最新变化。好，互动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16:1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消防区第23届菊花展将在9月20号在劳动公园是盛装启幕。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就提前介绍过了，届时呢会有100多个品种的6万多盆各类的菊花将集聚在一个园区内，姹紫嫣红是争芳斗艳。我们看到了，这也是秋季的文旅的一个重头戏。简单回顾一下，哈尔滨消防区的菊花展是在2004年的时候创办，到现在呢已经成功举办了22届，逐步发展成为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数量最多、知名度又最高的菊花盛会。游园赏菊已然是成为了哈尔滨市市民朋友和更多游客朋友秋季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文化活动。特别提示您，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菊花展呢是跨度比较长，历时19天，在20号启幕，一直到10月8号。那大家就知道，这次呢是横跨了双节，你像中秋啊、国庆，大家都可以呢到这个菊花展的现场去看一看，而且还设置了一些三大主题的景区，大家可以拍照打卡。而且菊花展呢还特设了美食街和特色的商品街，不妨可以买买买，还可以吃吃吃啊，满足市民跟游客的消费需求。好，另外呢，在昨天，也就是9月17号，第8届食品安全在行动大型的公益活动，即哈尔滨吃货季月满冰城时尚中秋主题活动，在哈尔滨市的道里区人民广场启幕。活动是聚焦食品安全产业发展、惠民便民文化传承，将食品安全的科普宣传和特色美食展销，包括中秋消费提振、城市文旅推广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为市民朋友打造一站式的中秋采购和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0: 谢谢。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好，16:30，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法桐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法桐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大齐高速清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集黑高速西岗子站出入口封闭，西湖高速培德站出入口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绥北高速海北站出入口封闭，法桐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绕城高速 K72 加200公里处长江路收费站去往同江方向、法桐方向匝道临时交通管制，集黑高速西岗子站去往北安路口匝道方向 K818 加000公里处封闭，集黑高速西岗子去往黑河方向 K818 加000公里处封闭。因设备故障，限行的高速有建湖高速武林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营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近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等情况。龙江交投指挥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的，谢谢翟哲。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提醒您，高收益伴高风险，适配才是最优选。征信不能花钱修，信用得靠自己守。
6: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7: 哎，
6: 安全出行啊，
7: 是
6: 关系到咱大家。
7: 对，
6: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7: 不错，
6: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7: 哎，
6: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9月18号星期五17:04，欢迎大家呢准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利用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了18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的预报的情况啊。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4级，西部呢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呢是12到15度，最高气温呢是25到26度。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北风2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最高气温呢是17到20度。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市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到8度，最高气温呢是16度到18度。19号到20号全市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市民外出呢请大家注意携带雨具，降雨呢极易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行车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降雨过后气温会明显下降，请大家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近期呢阵风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以及室外的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的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
1: 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今天9月18号，哈尔滨市国动办组织开展全市的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在上午9点，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全市防空警报齐鸣，先后发放了预警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防空警报信号，持续鸣响10分钟。那通过防空警报市民演练，能够提高全市市民对于警报信号的认知能力，掌握3种防空警报信号特征，保证战时采取正确的行动进行自我保护，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同时能够提高人防队伍实战能力，检验设备设施运营状况，保障有效履行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使命任务。
0: 今天呢是9月18号，918事变爆发95周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内，一场实景沉浸式红色文艺展演《我家就在岸上住》庄严启幕。活动由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主办，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哈尔滨市妇女联合会等单位协办。活动呢立足红色史实，以实景文艺展演为载体，回望抗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传递和平理念，吸引赴馆参观的各界观众驻足观看。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现在时刻是17:13，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羽绒服，这是我们给大家呢带来的宠粉福利。这个羽绒服呢我们为大家又延了又延长了时间，为什么？就是本来今天就不会有这个产品了，我昨天还跟大家说，我说今天不一定能有了，然后尺码不一定全了，但这两天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反季的产品的这种渴望度和这种需求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因为你想想，确实因为大家现在都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目前虽然说秋天还没完全来，但是大家呢买冬装的愿望就要增加了，
1: 因为错峰买它这个就
0: 确实便宜，
1: 便宜啊，
0: 确实便宜。因为你想想，一件羽绒服你要是到冬天正常季节的时候买，你就别管它价钱是啥样吧，你这热门款，你这尺码和那个
1: 应季的衣服那绝对
0: 不
1: 会打折的，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就是北面羽绒服的宠粉福利，北面羽绒服 The North Face 家的，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款，就是他家那个最有名的1996系列的80%的优质的鹅绒填充的，它是专业的防水面料，就是非常的轻便，然后又很柔软。更最关键的是，因为它用的是80%的那个纯的鹅绒，所以它就非常的蓬松，你穿上去之后就是一个移动的暖炉，在咱东北你穿它完全够用啊。为大家准备了三款，一款呢是经典的短款那种利落的面包服，然后另外一款呢就是他们家的长款护腰护膝的，适合户外经常走道的朋友。然后另外一款呢我们不推荐，叫雪山限定款。这款呢除非对这个牌子有研究的资深的那种爱好者，对这个牌子一定会很喜欢，因为它限定款是那种雪花的，或者说你家有很
1: 雪山图案的，
0: 对，比如说你家有很年轻的这个男孩子，我觉得他能喜欢这款，你可以给他买限定款啊。那其他的剩下的朋友，你就直接买经典款，因为经典款适合咱925听友，有车的一族们直接开车很方便，很轻便。
1: 对，短款上下。

0: 搭车也方便。
1: 对，如果你有坐通勤、坐地铁需求的朋友，那你就买长款，或者是你给爸爸妈妈买，也要买长款。
0: 嗯，
1: 因为短款他们穿不惯的。
0: 或者你有短款了，你这个需要个长款的话，因为你不可能总是开车或者啥的，你有临时有个事儿啊，出去户外等等，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你也需要个长款。
1: 嗯，短款的价格是699，你就想想一件纯鹅绒的羽绒服699，然后那个长款的价格更夸张，899。就为什么我们又推荐大家买短款，又推荐大家买长款，就是因为它太实用了。然后颜色方面呢？你就现在能有什么你喜欢什么就拍什么，我们优先推荐黑色、奶白色，或者是他家那个两种灰，两种灰都行，你拍石墨灰也没问题，然后你也可以选择藏青色或者是棕色、咖色那个都可以。剩下的颜色吧，我觉得不太好搭衣服，咱就别照了，
0: 太跳跃了。
1: 然后如果长款的话，你就买黑色，黑色很好，短款买白色没问题，因为他家那个面料就是不沾灰，你很多的那个白色羽绒服，它之所以不抗脏，就因为它太吸灰了，
0: 有点静电就都吸上了。
1: 但是这款呢，你轻轻的一擦拭就完事，而且它不沾灰。但是我们长款也建议大家买黑色，黑色显瘦还好看啊。那短款呢，选择的颜色就比较多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羽绒服正品保真啊。这个呢大家这两天反正就最后两天了，因为
0: 对尺码你看看全不全了，颜色呢
1: 我大概率的觉得冬天我们也会上，但是冬天能不能有这个价格咱不知道。另外呢尺码颜色能不能有现在这么全咱也不知道。反正你现在买是最便宜的，尺码颜色最全，就现在买呗，左六你也得穿啊。你可以正码正拍，卡码呢也可以拍大，我觉得卡码拍大没问题的。
0: 里边你还多穿衣服呢，冬天
1: 就是它这两款都戴帽子，长款的戴的是那种厚的鹅绒填充的帽子，短款的它是单层帽，单层帽呢你拿出来照脑袋上抗风，或者是呢你给它收纳起来，里面穿个卫衣当帽衫也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羽绒服，羽绒服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羽绒服。
0: 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哈尔滨市第二批四海路保障房以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呢获批启动建设，项目呢将会新建266套保障性住房，涵盖回迁安置啊、配售型保障房两类房源，并且呢同步配建公共服务、商业、地下人防停车场等配套设施，进一步的完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提升片区人居品质。这个项目呢由哈尔滨安居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实施，规划用地面积 20516.3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呢是 33797.1 平方米。项目呢共设计规划住房266套，总住房建筑面积呢是 25481.33 平方米，其中回迁安置住房119套，建筑面积9200平方米，配售型保障性住房147套，建筑面积呢是16281.33平方米。项目呢同步配套建设公共建筑，总公建的总建筑面积呢是2215.77 平方米，包含了公共服务设施面积1122.5平方米，商业服务设施面积693.27平方米，以及地下停车场出入口400平方米。项目地下总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含普通地下停车库3884.23平方米，兼具了停车和人防功能的地下车库2215.77平方米，在完善小区停车配套的同时，提升了片区的应急防护能力。
1: 再来关注一下老旧小区改造启动招标的资讯内容。那最近呢，哈尔滨市南岗区卢家大城文化松花江荣氏街道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招标计划在黑龙江公共资源交易网对外公布。那项目的招标人呢是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呢将对区域内的14个老旧小区实施综合改造，汇集5404户居民。这次改造范围是2000年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共计60栋住宅楼，改造总建筑面积425328平方米，涵盖了包括卢家、大城、文化、松花江、荣氏五个街道。改造内容包含房屋本体修缮、基础设施更新以及公共配套提升三大板块。房屋的本体方面呢，实施了屋面的一个维修、外墙整治以及基础设施，将会更新供水、排水、供热管线，翻新小区的道路、围墙，完善园区的照明、安防、绿化设施，同步完善小区的停车、文体等公共服务配套，推进片区配套道路的改造。
0: 北京时间17:2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以及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片尾曲又来了
1: 啊！说我就不买，
0: 嗯
1: 啊，不买不买呗，不买你这样式的片尾曲啊、
0: 嗯！
1: 你现在呢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收音机关掉，把耳朵堵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件很重要、
0: 嗯、
1: 很重要的事情、
0: 哎哎，
1: 你千万不要听。
0: 这个事儿真是、啊，
1: 千万不要听，就是其他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
0: 一定要注意收听，
1: 马上啊，马上认真听，把收音机呢开大一点声音。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关乎于每位听友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片尾曲，你现在赶紧把收音机关掉啊！
0: 嗯嗯嗯，你是你今天来的，你撞枪口上了吗？这不是啊。
1: 对对
0: 嗯

0: 岁月如笔写春秋，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关照和陪伴。每年的9月25号，大家知道都是我们925交通广播重要的日子，
1: 对，我们的频率日啊，
0: 对，也就是我们925的生日啊，9月25号。但今天的9月25号呢是中秋节，我们想在路面上的听众呢会稍微少一些，大家呢可能出行的朋友不是很多，可能计划跟着我们一块去宝清的朋友很多，
1: 对，
0: 然后计划呢自己出去溜达的朋友比较多，所以那一天啊早上的时候上班的人会比较少，那所以我们
1: 把找一个
0: 重要的日子改一天，
1: 对，
0: 改哪天呢？
1: 就是人最多的那天，
0: 改成了下周。下周哪天交通流量会非常大呢？下周一到周四哪天的早高峰人会比较多呢？
1: 那肯定是啊，星期几呢？
0: 大家猜一猜，
1: 猜一猜吧。
0: 然后你就想哪天早高峰人往往多，我们以前说过，说哪天的早高峰和哪天的晚高峰，就这两天交通流量最大的。
1: 这个事儿让不让咱俩往外说呀？
0: 那有啥不让的？
1: 每回
0: 不 是
1: 每回都是从咱俩这说出去的。
0: 不是，现在是没有人告诉咱俩
1: 不能
0: 说，
1: 嗯，
0: 那不就得了吗？是不是？咱们反向思维考虑一下，没有人特意跟大家说，哎呀，那个李妹妹，
1: 不能说啊，不能说，
0: 你俩不能说啊，不能，没人说呀，对啊，
1: 反正你今天听到节目了，那就算掏上了。
0: 而且今年，我们的主题啊，我一说主题，大家可能就都明白了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我们今年的主题就叫做，请听题：925就爱我，921就爱你，丰收福利送知己。今天我临时拍脑瓜想的
1: 啊。
0: 那你想想哪天
1: 丰收福利送知己，
0: 925就爱我，921就爱你，就是哎呀，就那天的时候，我们不是在9月25了，换了一天，换成下周那个交通流量最多的一天，我们925交通广播全体编播人员将会走入到哈尔滨市各大主城区的路口，而且今年啊就那几个点位我们都没变，就怕你找不着，就那几个点位都没变，然后呢我们将会每个点位拿百十来份的那个礼物，就在大道上，
1: 哎，到现在
0: 打双闪的朋友咱就给他发，
1: 到现在我都没看着啥礼物呢，但是刚才题目当中啊已经稍稍的有体现了
0: 丰收大礼包。
1: 对，
0: 你想想，
1: 你想想是啥
0: 丰收礼包里都有啥呢？那无外乎咱得整点苞米吧，咱得整点大米吧，
1: 是咱吃的那个苞米吗？
0: 啊，对，那还能是啥苞米啊？
1: 哎呀，那个苞米可老好吃了。
0: 那你说咱们是不是还得整点油盐酱醋啥的呀？
1: 哎，全是居家过日子能用上的，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你是不是还是得准备一点？就是比如说咱听众朋友，你家里有坐那个就是公交车的，
1: 公交车。

0: 车都考虑到了这次。
1: 公交卡是不是你免费往里放一放
0: 啊？
1: 是吧？
0: 哎呀呀呀！
1: 然后你丰收礼，你要是来晚的朋友，是不是那个什么城啥的这个礼物卡，我们也得发一发？
0: 啊、
1: 就是哎呀，
0: 哎呀！
1: 而且今年我们有925交通广播定制的一个礼兜
0: 啊。
1: 那年我们是定制了一个收纳袋儿
0: 啊，
1: 然后今年呢，我们是定制了一个礼兜，
0: 是
1: 就是我们把这些礼物
0: 帆布的还是正常的纸兜啊？我都没看见，
1: 那不
0: 能告诉我，
1: 告诉你啊、
0: 嗯，
1: 我们会给925的听友，在路上的听友，
0: 嗯，
1: 就发这个，里面可多东西了，你就冲着我们的兜子，你就
0: 得
1: 去，
0: 都
1: 得
0: 去。反正这么说吧、
1: 嗯，
0: 我们也没说是星期几，我们也没说啥事儿、
1: 啊，对呀、啊。那个小欣欣说了，丰收福利送知己，周一早上呗。我也不知道，
0: 我也没说，
1: 我
0: 可我俩还没说啊。
1: 对我俩啥？
0: 我俩星期一早高峰节目
1: 啊。对我俩没有那，我今天就是把各点位
0: 都
1: 排完班，我就发群里了。
0: 对，我也啥也不知道，
1: 就这么个情况。
0: 反正我就
1: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0: 星期一早高峰开始就是我俩的早高峰了。
1: 对，
0: 嗯
1: 嗯。反正要换别人，别人也不能告你们。
0: 对，
1: 咱那个兜子特别的好看、
0: 啊、
1: 就是上面印着咱们925的
0: logo，
1: 然后很结实。
0: 什么颜色的呀？
1: 棕色配上墨绿色
0: 啊，好看、
1: 啊、哎那哎呀，
0: 审美都在线，我跟你说。
1: 对，咱
0: 嗯
1: 主任选的那个颜色、
0: 嗯嗯、啊，你看
1: 我们特意给大家定制的、
0: 啊、
1: 然后他那天那个寄回来了、嗯、寄回来了之后呢，我拿这个那个兜子我就给他看、
0: 嗯、啊，
1: 然后他又拿装东西
0: 啊，
1: 我就
0: 没人不装
1: 完了他说了一句话、
0: 嗯，
1: 你这咋这兜子都不舍得给我呀？
0: 哎呦我的天！
1: 然后我就给他了。
0: 不能泄密，现在是关键。
1: 嗯，可好看了啊！
0: 嗯、
1: 小星星说、嗯：“孩子我都不送了，周一、
0: 星期一哈。”
1: 嗯，
0: 我俩可啥也没说啊，我们不知道。
1: 你们愿意星期一上大道就上大道，反正就那六个位置、
0: 嗯，
1: 你们要是逮着谁就是谁了啊。
0: 啊、嗯，静、嗯、说9月21号啊啊，不知道啊。
1: 嗯，不知道啊。
0: 嗯，月亮配算说，反正没说不让，那就让呗。
1: 对，然后那个，
0: 嗯，
1: 看到了景刚才留言，嗯、他说那个平房有没有？我们就那几个点位，你听多少年了，你还不知道哪儿有、
0: 啊。然后王亮说明天开始出差，那你就想想办法呗，有不能家里边人都出差吧？
1: 周日你回来能赶上，周日晚上你回来还能赶上啊、
0: 嗯嗯！
1: 我们那个今年的大礼包确实挺丰富，因为好多的这个企业啊、商家呀、
0: 嗯，
1: 听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0: 对，
1: 都想参与进来，嗯、都想给咱们生日助力。
0: 所以说啊、
1: 嗯，
0: 你今年一定不能错过。
1: 你知道那个兜子最后都装不下了，后来我们就是想办法怎么办呢？
0: 啊、
1: 比如说我们又有那个新花样了，
0: 啊、
1: 这次不有一个调料那个。礼包嘛，然后那大礼包人说整的都是正装那种，我们就说比如说每个点位他可能前几位到的或者整点到的，我们就给大家发那个
0: 啊，
1: 但不能泄露更多，就是基本上就这么回事儿。
0: 对，反正星期具体我没说哪天啊、哦、反正下周早高峰我俩就是节目当中就随时就可能出现惊喜。
1: 嗯、对、
0: 哦、
1: 我俩下周一开始是早高峰啊、哦、我们那个活动的名字，我们活动的这个内容就叫925就爱我、921就爱你、丰收福利送知己。
0: 嗯
1: 反正你就琢磨去吧。
0: 对、
1: 嗯、
0: 另外啊，这个大家参与节目啥的哈。
1: 嗯
0: 你就是现在播的这首歌你得学学。
1: 对，到时候、
0: 啊、抽查，
1: 因为我还留了就一些礼物，我是这么想的、万一赶不上那啥的，是不是咱俩可以送，哎咱俩送个熊吧，
0: 行啊，
1: 是不是
0: 啊，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咱有啊，关键是
1: 我其实不爱上节目，我愿意上外面发东西，
0: 我也愿意上外头发东西去，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爱上外头发东西去，那咱俩既然在外头发不了东西，咱俩就在直播间发东西
0: 也行啊。对啊，
1: 就专门发给那些找不着各位点位的，是不是咱可以发个熊？
0: 对，那你们就回练这个歌吧。
1: 嗯
0: 啊，就这首歌叫《岁月如笔写春秋》。
1: 对，我们那个周、
0: 啊、
1: 下周一，哎呀，就带着
0: 下周啊，下周的时候我们主题歌就这首。
1: 对，然后如果谁唱了，我们就给大家发礼物。
0: 嗯、
1: 那个交警给我们拿了那么多好的礼物，
0: 对呀、
1: 啊，
0: 咱给挑几样送哈，
1: 是吧？
0: 对。
1: 然后那个 BYC 说，秘密不是你俩泄露的，小熊也不是你俩发的。就应该把你俩关小黑屋，但仔细想一下，这地方还没说呢。
0: 嗯，妈呢？我俩可啥也没说，你这么说，我俩就更啥也不能说了。
1: 把咱俩关小黑屋啊，这礼物你们都不知道上哪儿领去。
0: 那、啊、我啥都不知道啊。
1: 嗯，王亮说24号回来，咱就25号呗。
2: 浮尘起一落。
1: 片尾曲，片尾曲，你现在快点把收音机关上，行不行？
0: 他咋？

0: 我不想让你听节目，不想让你也领那个福利、
1: 就是、
0: 啊！
1: 我套套他话，哎，你就上班，你孙道你去哪块进呢？
0: 江北呗，
1: 江北啊，
0: 对啊，江北进、
1: 哦，
0: 江北就是在中央大道上
1: 啊。
0: 中央大道那范围那么长，让他找去呗。
1: 哦，
0: 中央大道上，
1: 啊，
0: 中央大道上，
1: 找找
0: 对、
1: 嗯，你找找吧，告诉那点位的，防着他点儿，是不是？
0: 对，
1: 都得报网名啊。就是你去那个点位说你是网那个，
0: 大家好，我是片尾曲。
1: 对，公众平台是谁？
0: 拜拜，
1: 再见啊！
0: 就直接给你
1: 对对，
0: 全屏拉黑啊！17:30啊！当然了，我们的福利呢，你也可以跟着。为啥不定925那个王亮？你这样式的，你24号不回来吗？你24号回来，你25号直接跟着我们那个就是宝清油，
1: 对，
0: 去吧啊！
1: 咱们这个啊，这那个中秋节的时候有一班宝清油的行程，
0: 我想啊，就是，咱们其实可以，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些剩的礼物，那你报名这个旅游的就
1: 给你
0: 送点呗，
1: 对
0: 啊，车上就
1: 送点呗，车互动啥的你
0: 就可
1: 以啊，
0: 对
1: 啊，
0: 就
1: 可
0: 以，不用互动，你不互动，只要你报名了就送呗，
1: 也行，
0: 是吧？
1: 对呀，啊，
0: 我觉得可以，
1: 我，
0: 就是，我
1: 觉得也可以。
0: 咱俩在这个节目当中竟办这么大事儿，领导都知道吗？
1: 反正他们不知道。
0: 是不是，我觉得可以就通报网大巴，
1: 注意保密不予泄密啊，
0: 对，那就这样啊，所有925的听众，咱们报名9月25号3天2晚宝清油的朋友，我们每位听众我们在大巴车上给大家准备一份礼物，就是我们的9月25号生日那天的伴手礼，我们也拿那个大礼包给大家装着呗，我觉得这样行，
1: 挺好的，对，
0: 9月25号3天2晚的宝清，这时候正好是错峰，如果你11有其他安排了，或者你11跟着我们长线旅游了，或者说11你有更好的这个计划了，或者11你就不愿意出门，就让大家待着，那你就中秋节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3天2晚我们一起去宝清，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宝清就是这个特点，
1: 对啊，这个我们会在路途当中吃一顿中午饭啊，那中午饭呢咱们在德莫利吃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大家别觉得哎呀那德莫利炖鱼我吃过，但是你吃那个可真的不一定正宗，
0: 对，
1: 就是你在德莫利吃的那个德莫利的炖鱼的味道跟你在别的地方吃的它就是不一样，
0: 我觉得不一样，
1: 我觉得也不一样，
0: 是吧，
1: 啊，
0: 然后另外呢我们吃铁锅烤大鹅，然后我们还吃当地的那个鱼腐宴，我们还吃四出小馍，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在当地住的好啊，我们住宝清县民馆和洲际酒店，那洲际酒店你推开窗你看到是宝清夜景，而且925听众还能在洲际酒店免费汗蒸，
1: 对，
0: 就很合适，
1: 虚的
0: 780块钱，我们11要再发宝清的话也有，但是不是这个价了啊，不是这个价了
1: 啊，
0: 11
1: 要
0: 不是
1: 这
0: 个价了，对，11不是这个价了，所以你想错峰，想要特惠，想要得礼物，而且11团吧，我们也不发那个礼物了，因为你11那个团它不是925生日当天跟人走的，
1: 对对，这赶上
0: 925生日当天，那我就擅自做主，9月25号生日这个团我们就给，不用一会儿我就跟他们说，对吧，我觉得可以，
1: 行，
0: 一会儿我就跟领导做申请，
1: 去年你看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我带队是在宝清，然后大家玩的都特别的好啊，我们又给大家这个准备了月饼啥的，今年就赶上9月25号那一天出发，咱们给大家准备点好小礼物也挺好的，啊，也挺好的，
0: 对，一会儿我就说，一会儿我就说，
1: 对，
0: 我
1: 这个真行，这个真行，
0: 所有听好啊，报名9月25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出去去过中秋节，在925生日当天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出去玩的，报名宝清3天2晚短途游的朋友，你现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所有报名的听友都将会得到一份925交通广播为大家提供的生日伴手礼包，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9月17号呢，道里生态环境局组织执法人员呢，对松花江公路大桥到松花江铁路桥段开展了沿江巡查，重点核查入河排口排水状况和沿岸的生态环境。巡查组呢，沿江徒步实地踏查，重点检查了沿江排口的标志牌规范化设置、排口出水状态以及排水设施的日常运维情况。在排查沿岸排口的同时，执法人员呢，对辖区的趸船供水

0: 以及排水设施封闭的情况开展了现场核查，重点查看趸船排口有没有违规的排水问题。经过现场的检查，沿岸的排口标志完好，信息准确，排口设施运行稳定，各趸船排口啊排水设施呢封闭到位，所有的排口都没有发现异常排水的情况。道里生态环境局呢将会持续的落实省厅以及市局的工作部署，抓实入河排污口的常态化巡查监管，严厉的打击各类水环境违法行为，守好松花江流域的生态安全底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有关于生态安全的资讯内容。那最近呢，双城区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立足辖区内的水域实际情况，坚持着巡查管控隐患排查，那扎实开展了秋季渔政产品安全的专项整治行动。那么截至到目前呢，累计开展陆上巡查15次，水上巡查2次，陆上巡查里数是900公里，水上巡查里数120公里，现场检查作业渔船35艘，排查水域自然停靠靠点位50余处，消除了渔业安全生产隐患1处，同时呢，持续加强了执法威慑，严厉打击无证捕捞、电毒炸鱼以及渔船越界捕捞等违法行为。这首歌的名字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叫做《岁月如笔写春秋》，岁月如笔写春秋，大家回去都学啊，
0: 学
1: 会了之后。咱周一就从我俩这儿就有礼物，
0: 对啊，考试啊，
1: 考试，你看
0: 有机会啊，
1: 就今天中午听到节目的朋友真的是
0: 捡着了，
1: 真的很好啊。
0: 嗯，
1: 我们叫岁月如笔写春秋，
0: 咱把这个歌完整的给大家放一遍吧。
1: 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啊。我们925交通广播呢，在整个11期间也为大家安排了好多的这个详细的行程和内容。目前呢，我们的长线旅游该满的都满了，然后呢，还有几个补位，比如说有江南团，有贵州团。江南呢，是我觉得所有团当中性价比很高的团，也是我们所有团当中发团数量最
0: 多的，
1: 就是我们发团的频次数量最多的江南团。我们始终保持的价格都是3000-2000块钱。去年11的时候，江南团贵4999块钱，那去年11的价格就是这样，因为它机票就涨。今年呢，我们早早的订了团体机票，所以今年我们把机票的价格压下来了。所以我们江南行程不变，住宿不变，景区景点不变，游玩内容不变，还是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5地。同时呢，每个地方的所有的经典行程都包含，还包括了西塘和乌镇，所有的行程线路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总团费的价格是3599，比去年便宜了1000块钱。
0: 1000块钱，
1: 对，
0: 哦，
1: 什么都不变，但便宜了1000块钱。我们的是9月30号出发，然后也是6天5晚的这个行程。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去江南的朋友，十一报名的朋友，大家家里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不要打电话，大家直接加我微信就行，15114518722。另外呢，我们还有贵州团，贵州团呢是李妹妹带队的，10月2号出发的贵州，
0: 还能补几个人现在
1: 啊？对，就能补几个位置了，因为这个团呢时间很好，它是
0: 早出发晚返回还。
1: 出发，然后正好7号返回，这样不耽误你8号上班。1号呢，你还能在家
0: 过
1: 一天
0: 节，对，
1: 就在这个时间就很好。而且贵州今年的价格也降了，5999，他去年也是6000多的一个团费，
0: 大多好像是6000大多。
1: 但是今年呢，我们把那个贵州的这个酒店升级了，我们住了3晚3钻酒店，然后一晚上的西江千户苗寨景观房，就你推开窗子看到的是西江千户苗寨的
0: 电影当中的画面。
1: 对，我们在风景区里住，然后还有一晚上呢是贵州贵阳的5钻酒店，这个是贵阳的最高等级的酒店了。我们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的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年古镇，而且呢，我们所有的团都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然后没有任何的擦边，没有任何的景区的必消的小交通，该给你包含的什么索道缆车都加到里面了，都给你包含在内了。而且没有任何的强制的自费项目，所以我们这几个团就性价比超级高，而且我们的航班都好，都是南航的，而且直达落地的城市。你像我们这个贵州落地就是贵阳，就是很好的一个行程线路。我们这个团呢，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购物店啥，就是完全就交给你 轻轻松松的出去玩，
0: 就是纯玩啊，纯纯的纯玩。
1: 而且贵州的这个团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2+1的宽体大巴车，就是那种沙发座椅的。
0: 嗯，
1: 大家呢在大巴车上，你可躺可坐，就很好。而且呢，这个沙发旁边还给手机充电的，就是座椅也非常的舒适。
0: 舒服啊！
1: 今年的贵州特别的火，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去这儿。
0: 对，
1: 我以往的认为好像都是传。

0: 弄景点，但是贵州今年的景色很美，
1: 嗯、
0: 很
1: 美啊！
0: 对，
1: 大山大河那种。
0: 但是你不用担心说会不会人很多，因为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我们的导游非常有经验，就是他知道什么点能排队，哪个通道不排队，所以他会合理的优化大家的行程线路的。然后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新疆是10月3号出发的，
1: 这个是后加的，
0: 对，10月3号的新疆，这个也便宜了7000多块钱。所以你想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就加李妹妹的微信，想报名江南、贵州。或者是新疆的朋友，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了，15114518722。大家加微信不要打电话啊，这是微信号15114518722。让我们完整听一下这首歌《岁月如笔写春秋》。

0: 周一啊，我们就会带着大家一块唱这首歌。然后如果说有会唱的朋友，也将会获得我们的这个宠粉福利啊。
1: 对，唱的特别好的啊，
0: 对，
1: 大家都准备准备啊，重在参与啊。
0: 已经有好多的朋友加李妹妹微信了，想要十一的时候一起跟着李妹妹去贵州啊，去新疆啊等等团。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不要打电话，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这是微信号15114518722。一会儿呢，我会把大家咨询团的具体的行程线路告诉大家，但是我们每个团都受不了几个名额了，大家就抓紧时间吧，15114518722。
2: 暖心养老金融，乐享丰润人生。招商银行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权益。
3: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4: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5: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3: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6: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6: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3: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我们再来关注啊，菊花荟萃，菊香满园。日前呢，记者从厢房区政府了解到，广大市民和游客热盼的厢房第23届菊花展将在9月20号呢，在劳动公园盛装启幕。到时呢，100多个品种的6万多盆各类的菊花将会集聚一园，姹紫嫣红，争芳斗艳，为广大市民游客呈现一场秋日的视觉盛宴，成为哈尔滨市秋季文旅的一个重头戏。
1: 嗯，大家呢9月20号的时候啊，别忘了去劳动公园的这个菊花展。然后今年的菊花展呢是从9月20号一直到10月8号期间，大家都可以去赏秋的。然后特别是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和小长假，然后主办方呢也打造了叫做福禄寿的主题大型的葫芦造型的景观，也值得去期待。
0: 嗯，
1: 今年有没有没拍到咱们那个羽绒服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羽绒服，羽绒服啊，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北面 The North Face 的羽绒服，它是1996系列。哎，我这说这北面的英文怎么说的这么别嘴呢？ The North Face 一般我们都这么说
0: 啊，
1: 你怎么说？你说一下。
0: The North Face 啊，
1: 你还挺标准的
0: 啊！
1: 你看，要我说 The North Face 是北面的羽绒服，
0: 对，北面啊，就是大家看那个半个彩虹，
1: 对，
0: 是啥的？
1: 它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然后是80%优质鹅绒填充的，专业的防泼水的面料，非常的挺酷，而且摸起来呢又很柔软，很轻便，所以老人呐、年轻的朋友啊都很喜欢穿。年轻的朋友穿着时髦，老人呢又兼顾了保暖性，所以给爸爸妈妈买也行，给孩子买也可以。有三款，一款呢是短款，就是它那个经典拼接那个白短款，还有一款呢是长款，另外一款呢是限定款。限定款不太建议大家买，因为那个颜色不太好驾驭，您就买经典款或者长款就行了。首先尺码正码正拍，卡码拍大。如果说您是选颜色，那长款优先选黑色，短款呢你可以选黑色、奶白色、藏青色、灰色或者是棕色都是可以的啊。这几款是我们比较推荐的颜色，也是它卖的比较好的。短款的价格呢是699，长款的价格呢是899，大家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直接输入三个字羽绎服就可以了。官方旗舰店卖3000块钱，现在呢是反季清仓啊，它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三个字羽绎服。
0: 我们再来关注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当中，持续的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呢是268元每张，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只要268元，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呢只要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只要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只要235元，只要一人成为啊，这个是哈尔滨，只要是一个人啊，其中是黑龙江省内的居民就可以购买这个一大一小的畅玩票了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呢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金秋九月，清风送爽，正是欣赏盛放翠菊的好时节。哈尔滨街头绿地和小区庭院内啊，很多的翠菊竞相盛放，层层叠叠的紫色花簇啊，这个错落的点缀在绿意之间啊，为硬朗的北方秋日呢，增添了一抹紫色的浪漫。三姓街绿化带当中成片盛放的翠菊格外的惹眼，翠绿挺拔的枝叶簇拥着饱满蓬松的花球，淡紫、深紫、

0: 现在时刻17:51啊，刚才那片尾曲还说呢，从那个什么意思啊、
1: 早上就跟出门就跟着你、
0: 太好了太好了，你快跟着我啊，我周一上早班、正好
1: 周
0: 我们台里来了，礼物啥拿不着。我们那个跟大家预报一下啊、就是马上讲咱们节目就结束了，趁着这个再跟大家那个
1: 说
0: 一说啊，说一说、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呢9月25号大家都知道什么日子，9月25号是频率的生日，但是今年的9月25啊恰逢中秋节，可能呢出门出行的朋友又比较少，在家过节的朋友比较多，或者出去玩的朋友比较多、或者是跟着我们去宝庆的朋友比较多，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9月25这生日的派发礼物的这个日子改了一天，
1: 对，
0: 改到了下周一到周四
1: 出行人最多的那天，
0: 出行人最多的那一天的早上，您猜一猜吧。然后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的主题，925就爱我，921就爱你，丰收礼包福利送知己，
1: 对，丰收礼包福利送知己，
0: 就是丰收福利送知己。您就想想吧，您哪天发礼物咱也不知道啊。
1: 我俩可啥也没说。
0: 对
1: 啊，
0: 我俩
1: 下周我俩就正常
0: 该说的说完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刚才给大家播放的那首歌呢，名字叫做《岁月如笔写春秋》。这首歌曲啊，我们也会在下周一的时候带着大家一起唱。
1: 对。
0: 然后我们在直播间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
1: 发放礼物。
0: 对，发放我俩的那个礼物。
1: 对，但是呢，就是大家，
0: 嗯，
1: 你要有所准备啊，我俩可能。就是、
0: 不一定以什么方式让你
1: 唱，对对对，你得学一学，
0: 我俩还没想好、
1: 练练我俩回去想想
0: 对，好好演练
1: 演
0: 这个事儿，
1: 养念一下、啊，
0: 那就下周一的早高峰见，
1: 对，
0: 下周一的早高峰见，虽然这周六周日我俩也有班、但是我们一定要特别强调一下，下周一的早高峰来就行了，
1: 对对，你就千万别忘了啊，千万别忘了，那孩子该让别人送啥的就赶紧找找、提前安排好，
0: 对，要不然你这绕一大圈、本身周一早高峰
1: 那
0: 车就多
1: 了，
0: 人就多，然后你还不好整、
1: 今年的礼物还格外的丰厚呢，
0: 对呀、我们再跟大家那个 预报一下吧，啥礼物、首先我们叫丰收福利是吧、
1: 那丰收福利丰收啥了，
0: 丢粮食啊，
1: 对呀，
0: 我们里头有玉米，有那个
1: 大米
0: 然后我们还有公交卡，你就出门你用啊、
1: 那公交卡老方便了
0: 是吧、然后呢你还会得到油盐酱醋礼包啊、这都是丰收、让你大丰收的福利，
1: 对，这真是都丰收的福利啊、
0: 然后另外你要真没赶上呢不行，你就
1: 参与个节目
0: 得两根那个鹅肝肠
1: 啊，那也行啊，
0: 是不是，我觉得也可以、
1: 那好不好，
0: 对吧，
1: 鹅肝肠可贵了，
0: 反正你就听节目吧，这个福利呢肯定是满满登登的、但是你得到的礼物啊是随机的，
1: 对，
0: 不一定会得
1: 到什么，那不一定
0: 是啥、不一定是什么、但是每个礼兜里头起码得有两个礼物、而且我们的这个大礼包还不一样呢、就等于得三份礼物了、因为咱们那个大礼包是925交通广播定制的、
1: 那个
0: 兜，
1: 这个兜啊、那个
0: 兜
1: 是我们定制的
0: 啊，就是
1: 你
0: 把那个
1: 里
0: 面的礼物吃完了用完了，那个兜你还能长期保留、哎呀真好，我还想出去发礼物、
1: 对呀，我也想出去发礼物，每次发礼物可有意思了，
0: 要不然咱跟那个泽南和那个周锦穿个班，
1: 他不能干
0: 他们俩发礼物
1: 那
0: 不，
1: 他俩还想出去发礼物，他俩该说了、回回发礼物你俩跑出去了，回回发礼物、
0: 真的每回都是咱俩发礼物的情况多，
1: 对、就是、我们都是赶上谁就是就是谁、
0: 所以这次我把泽南整江北去了、
1: 你这是报复的吗
0: 我说你就去我那个点位干我那个活吧，
1: 对，行，这样
0: 行，是吧，
1: 周锦是去我那个点位干我那个活吧，
0: 对，我觉得可以、
1: 可以
0: 啊、但是我们具体的点位反正你们都知道，就那几个位置、六个位置我们也不换、为啥不换，就怕你找不着、就是怕你找不着、我们来关注两条路况信息，高速公路
1: 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171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呢207公里到208公里加256米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那明天晚上17点钟我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轻游。那这次呢是由925交通广播啊主持人泽南带队一起欢度整个中秋佳节。如果说呢您说哎我想出去在外边感受一下这个8月15在外面过节的感受，那么不妨跟我们一块去宝清，正好9月25号当天咱们出发，3天2晚的行程，带着大家畅游整个宝清。这宝清啊可咱们不是第一次去了，但是每次去宝清都有新鲜感。头一次去的朋友你会感觉到啊宝清的格外的新鲜，像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如果您是多次来到宝清的话呢，依然会感觉到这是一个旧相识，但是每次又都有新鲜感。这次带着大家呢要去到1:1灯黄鹤楼的盛景，这里呢叫做文昌阁，登高望远，还可以去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特别适合家中的叔叔阿姨。如果曾经呢你有这个在这个地里种地的经历，或者说呢开过农用拖拉机，或者是跟好朋友们曾经啊都一起这个下乡务过农，哎，不妨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呢这次一块出行，都会带着大家找回到曾经的记忆啊。还有呢会带着各位到石器博物馆来触摸历史，了解千年的文明脉络。另外呢也会带着各位咱们到彩云岭，包括呢咱们去翡翠湖碧波荡漾，共同啊一起呢感受美好。另外呢还会有这个宝清县博物馆，咱们在里边呢也可以感受城市的发展脉络。美食方面呢也是每次去宝清啊大家都说哎呦这东西太好吃了，吃不完的吃。这次也一样，国营饭店的怀旧餐，还有铁锅靠大鹅，鲜鱼也为大家准备了。另外呢还特地给您安排了一顿德莫利炖鱼。咱们这个德莫利炖鱼啊不是在宝清吃，是在德莫利啊，就在德莫利咱们呢去尝一尝当地的这个德莫利炖鱼。而且呢道道都是硬菜，顿顿都不重样，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住宿方面更不马虎，头一晚入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第二晚升级高端洲际酒店，推开窗户看到宝清夜景。出行呢咱们住的必须要舒服，而且925的听友赠送给大家汗蒸洗浴，千万别错过。本次的宝清之旅呢是由宝清县政府嘉荣媒体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的，由当地主持人作为专属的导游带队，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听友专属福利啊满满都是诚意。925听友咱们3天2晚的行程只需780元，只需780元，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优惠，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全部包含在内了，不需要您单花一分钱，拎包跟我们走就可以了。3天2晚的行程，925的听友福利价格780元一个人啊，0451-8211-9002-8799-7337 来打电话进行报名吧，现在名额所剩不多，名额满了咱们就不再招了。

在这个十一有时间，不妨跟着咱们925一块儿出行。那现在呢还有哪几条线路呢？先说一下已经满的啊，大家就是说这下次只能就是比较这个比较早来报名了。首先就是江南游，江南双飞六日游，9月30号出发，费用是3599元，零购物、零必消、零自费、零收客限制。经典的景点像是中山陵、夫子庙，还有外滩城隍庙啊、南京路啊等等一系列精彩的地点呢，我们全为大家带到了。而且住宿方面呢也给您安排的非常全面，全程入住3钻酒店，再加一晚升级4钻的雷迪森或者是同级别酒店。另外呢也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呢你想去贵州，那现在呢正是最好的一个时节。贵州游咱们是10月2号出发，双飞六日游，费用是5999元，5999元。包括黄果树瀑布，还有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

青岩古镇都为大家带到。那咱们居住的环境也非常好，连住三晚的三钻酒店，再加一晚的西江苗寨的观景房，同时呢还有啊这个一晚的贵阳五钻酒店。而且现在的气候呢非常适宜，当地的特色也很多，美食啊小食啊都值得大家呢来关注。那另外呢，咱们新给大家增开了一条路线，是哪儿呢？是这个新疆。因为新疆的这个热度比较高啊，所以说呢咱们在9月30号这一天的新疆游呢已经满额了。现在为大家带来的呢是10月3号出发的新疆游，费用呢比之前便宜了600块钱，7999元，带您看到一些精彩的精华景点。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禾木，还有五彩滩、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全程三钻酒店，再加升级一晚的经济酒店啊。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回到哈尔滨。那如果大家想报名，可以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吧。

动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怎不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

0: 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2: 最好的出路。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一集。关羽襄樊得胜，与孙刘联盟破裂。关羽在襄樊之战中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气概。当时襄樊地区由曹仁驻守，曹操派于禁率领七军前来救援。关羽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天气条件，在秋雨连绵之际，水淹七军，将于禁擒获，斩杀了庞德。这一战关羽威震华夏，曹军损失惨重，许多地方都纷纷响应关羽。在樊城，曹仁被困，城中人心惶惶，关羽的军队士气高昂，对樊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曹仁坚守城池，拼死抵抗，但面对关羽的强大攻势也是岌岌可危。曹操得知于禁战败的消息后大为震惊，甚至一度考虑迁都以避开关羽的锋芒。关羽的襄樊得胜，让刘备集团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增长，这也引起了孙权的深深忧虑。孙权明白关羽势力的强大对东吴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荆州位于江东上游，如果关羽顺江而下，那么江东政权将面临严重的威胁。此时曹操在东线调兵，使孙权明显感觉到东线压力的减轻，从而更加有利于他对付西线的关羽。为了不使自己在进攻关羽时受到曹操的威胁，孙权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给曹操写一封密信。在信中，孙权声称愿意为曹操效力，打击关羽，他希望通过与曹操的合作共同对付关羽，以遏制刘备集团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孙权的这一决定标志着脆弱的孙刘联盟正式破裂。在此之前，孙刘联盟虽然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但总体上还能保持合作。关羽的襄樊得胜让孙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不得不采取行动。曹操收到孙权的密信后心中大喜，他意识到这是一个解决襄樊之围的绝佳机会，于是曹操与孙权暗中达成了协议，双方决定联合起来对付关羽。孙权开始秘密调兵遣将，准备对关羽发动突然袭击，而关羽此时还沉浸在襄樊得胜的喜悦中，对东吴的阴谋毫无察觉。他继续加大对樊城的攻击力度，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危机之中。孙刘联盟的破裂也为后来的夷陵之战埋下了伏笔。随着孙刘联盟的破裂，关羽的处境愈发艰难，曹操与孙权联手使得关羽在襄樊的战线开始摇摇欲坠。关羽虽然勇猛无双，但在两路大军的夹击下也难以支撑，他不得不从樊城撤军，试图回到荆州以图后继。然而孙权的军队已经提前在荆州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待着关羽的自投罗网。关羽在撤退途中遭遇了东吴军队的猛烈阻击，损失惨重，最终关羽在麦城被东吴军队包围。无奈之下他选择了突围，但在突围的过程中 关羽被东吴将领马忠俘虏，

孙权为了斩草除根，防止关羽日后成为东吴的心腹大患，决定将其斩杀。关羽的死讯传回蜀汉，刘备悲痛欲绝，他发誓要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这一决定也标志着蜀汉的兴衰转折即将来临。第五章，蜀汉的兴衰转折。一，蜀汉开国与天下局势之变，曹操病逝与天下风云变幻。建安25年220正月23日，洛阳王宫沉浸在一片哀伤的氛围中，一代枭雄曹操赫然长逝。这位在乱世中崛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纵横捭阖数十年的霸主，终于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曹操的病逝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激起千层浪，让本就动荡不安的天下局势变得更加风云变幻。曹操在世时，凭借着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牢牢掌控着北方的局势。他麾下人才济济，文有荀彧、郭嘉等谋士出谋划策，武有张辽、徐晃等将领冲锋陷阵。在他的统治下，北方地区相对稳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随着他的离去，北方政权内部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曹丕虽然顺利继承了魏王之位，但他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他需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平衡各方势力；另一方面，他还要应对外部的威胁，尤其是来自蜀汉和东吴的潜在挑战。诸葛亮听到曹操病逝的消息后，凭借着他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立刻意识到天下将有大事发生。他明白，曹操的去世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离去，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此时，蜀汉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抉择。诸葛亮认为，当前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应对这个带全局性的政治形势，比夺回荆州更为重要。荆州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个局部的战略要地，而天下局势的变化则关系到蜀汉的生死存亡。刘备和诸葛亮决定暂时把夺回荆州的事情缓一缓，以便集中精力应对可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变。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曹魏在曹操去世后，虽然内部可能会出现一些动荡，但其实力依然不容小觑。如果此时贸然出兵夺回荆州，很可能会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使蜀汉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因此，他们决定先观察局势的发展，等待合适的时机再采取行动。诸葛亮开始密切关注北方的局势变化，分析曹丕的政治动向和军事部署。他认为，曹丕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很可能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也会对蜀汉和东吴采取一定的军事威慑。因此，蜀汉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加强自身的实力，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挑战。同时，他也加强了与东吴的外交联系，试图维持孙刘联盟的稳定，共同对抗曹魏的威胁。曹氏代汉与刘备称帝之路，曹氏代汉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长期的准备过程。自从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时起，汉献帝就成为了曹操手中的傀儡。20多年来，曹操打着汉廷的旗号东征西伐，建立了卓著的文治武功，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曹操任丞相时，就享受着战败不明、入朝不趋、建旅上殿的特殊待遇，以后又被封为魏公、魏王，享受着皇帝所受的一切待遇。这种地位和待遇还可以传给他的儿子，这就为他的后人取代汉朝创造了政治上的条件。为了让后代实现代汉的目的，曹操在世时在选定继承人上下了一番功夫。曹操有25个儿子，其中他最喜欢的有3个：曹冲、曹植和曹丕。曹冲自幼聪明伶俐，5、6岁时就展现出了成人般的智慧，曹操对他寄予了厚望，曾打算把王位传给他。曹冲13岁时不幸得了重病，最终夭折。曹操为此悲痛不已，对曹丕说：“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的幸事。”曹植自幼聪明，
文学天赋极高，十多岁时就能诵读诗论及词赋数十万言，而且能写出极漂亮的文章。他不但文才出众，而且很聪明，每次受到曹操的问难都能应声而对，因此很受曹操的宠爱。曹操曾多次考虑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曹植诗人气质太浓，任性而行，不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饮酒不加节制。相比之下，曹丕不但擅长诗文，也长于骑马射箭，击剑格杀，可谓文武双全。更重要的是，曹丕懂政治，有手段，善于笼络人心。最终曹操选择了曹丕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为了巩固曹丕的地位，曹操疏远了曹植，还找借口杀了曹植的智囊人物杨修，削弱了曹丕竞争对手的力量。经过曹操在政治上、舆论上、人事上等一系列的努力，取代汉朝的形势已经形成，不可逆转。曹丕继承魏王之位后，加快了代汉的步伐。在他的授意下，一些大臣纷纷上书劝汉献帝退位让贤，汉献帝早已是傀儡，无力反抗，只好被迫禅位于曹丕。公元220年，曹丕正式称帝，建立了魏国，史称魏文帝。面对曹氏代汉的局面，刘备集团必须做出反应，如果毫无反应，就意味着对曹氏地位的默认，意味着放弃了兴复汉室的旗帜，兴兵讨伐曹魏。刘备集团远不具备推翻曹魏的实力，对曹魏政权檄文声讨，指出他是建伪政权，但汉朝廷已不存在，正统政权已荡然无存，由谁来指出来证明曹魏政权的建伪呢？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提出了与曹氏针锋相对的策略，你若称天子，我就当皇帝。早在建安21年216年5月，曹操逼汉献帝封自己为魏王，魏王与魏帝仅一字之差，一步之遥。建安24年219年7月，诸葛亮尊刘备为汉中王，汉王与汉帝也只差一个等级，只要曹氏代汉称帝，诸葛亮就拥立刘备及汉帝地位。刘备称帝有很多有利条件，西汉的开国始祖刘邦就是从汉中王起家，如今刘备又一次从汉中王起步。刘备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的后代，刘备的政治纲领一直是兴复汉室，所有这些都是号召人们拥戴其机地位的优势。刘备称帝也面临着种种阻力，最大的阻力是当时的天命舆论。早在东汉初年，蜀地就流行着一句令人费解的谶语，代汉者当屠高，割据蜀地的公孙述以为自己的名字树字有路途之意，与谶言中的屠字相应，以为天命在己，便建号称帝。为此东汉光武帝还专门给公孙述写了封信，解释谶语中所说的当屠高是指一个姓当屠名叫高的人。蜀地的一些学者对当屠高也有自己的解释，杨后是汉桓帝时人，他精通屠谶之学，他的学生周书、董福、任安等人也都擅长此道。周书认为皇宫门口两边的平台高大巍峨，右正当大路，名叫相位，位阙当屠高者位也。这种解释在当地流传甚广，意味着魏将取代汉朝。蜀郡成都人杜琼是任安的学生，他精通观象谶纬，但从不谈天象。后辈学生乔周曾问他原因，杜琼说用观天象来预言吉凶，这很不容易，必须亲自观察分辨天象的形状颜色，日夜辛苦劳累，这还不说，还日夜提心吊胆，担心不慎将天机泄露出去招灾惹祸，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尽管面临着这些阻力，但刘备称帝的大事已不可阻挡。在诸葛亮等大臣的劝说下，刘备于公元221年正式称帝，建立了蜀汉政权，史称汉昭烈帝。二，
刘备伐吴，决策背后的权衡。刘备称帝的消息传到曹魏，朝堂之上顿时议论纷纷。魏文帝曹丕将重臣召集起来，让他们讨论一个关键问题：刘备称帝以后，是否还会出兵攻打孙吴？群臣们各抒己见，大多数人都认为蜀不过是个弹丸小国，名将只有关羽。如今荆州之失，关羽身死军灭，蜀国上下一片忧惧，绝无再次对吴用兵之理。他们觉得蜀国元气大伤，此时应该休养生息，巩固内部，而不是贸然发动战争。况且与孙吴交战必然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蜀国现有的实力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损失。侍中刘晏却与众不同，他力排众议，认为蜀国一定要出兵攻打吴国。他的判断依据十分充分，蜀虽地域狭窄，国力弱小，但刘备的谋略是想凭借威武来增强自身的实力，他势必会动用大量兵力来显示自己还有余力。关羽与刘备亦为君臣，恩由父子，关羽遇害，刘备若不能为他兴军报仇，在情义上就有缺失，这对于以仁义著称的刘备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而且荆州对于蜀汉至关重要，它是实现诸葛亮隆中对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失去荆州，蜀汉就失去了对中原进行两路夹击的前行态势，刘备绝不会甘心放弃。刘晔进一步分析道，刘备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和政治理想，也为了恢复蜀汉的战略优势，一定会出兵伐吴。他明白刘备的性格和志向，认为刘备不会坐视荆州落入他人之手，更不会容忍关羽的仇不报。刘晔的这番见解展现了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对局势的深刻洞察，但遗憾的是，曹丕和大多数大臣并没有采纳刘晔的意见，他们低估了刘备伐吴的决心和勇气。事实的发展证实了刘晔的远见卓识。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二集。蜀汉张武元年七月，刘备亲统水陆大军，浩浩荡荡沿江东下，杀向荆州。一场决定三国命运的大战就此拉开了帷幕。三，夷陵之战前的双方态势，孙吴的统治根基与准备。孙吴在江东的统治根基深厚，这得益于孙氏三代的苦心经营。早在黄巾起义时，孙坚就在淮水、泗水一带招募精兵，合千许人，乘镇压黄巾起义之机，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后来他被认为长沙太守，为孙氏割据江南奠定了基础。孙坚作战勇猛，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威名远扬。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为孙氏家族在江东的发展积累了最初的资本。孙坚死后，他的儿子孙策继承了其父的事业。孙策少年英雄，

具有非凡的胆略和领导才能，他童年时便与庐江舒县人周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总角之好。与周瑜同年，独乡友善，升堂拜母，有无相通。孙策进兵江东时，周瑜带兵加入他的队伍，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后来两人分别娶了乔公两个漂亮女儿，孙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成了连襟，关系更加紧密。彭城人张昭自幼好学，少年时便在当地出名。汉末大乱，张昭避乱渡江，来到江东，当时正值孙策创业，便任张昭为长史、辅军中郎将，并升堂拜张昭母，与张昭如比肩之舅，文武之事全部交给他办。张昭常常接到北方士大夫写来的书信，信中把治理江东的成绩归于张昭身上，对他大加赞美，这使张昭感到很为难。但孙策知道后笑着说，从前管仲辅佐齐桓公，齐国官员请示事情时，齐桓公总是说去问仲父，去问仲父。如此，齐桓公不但威信未减，反而受到霸主们的尊崇。如今张昭贤能，我能使用他，他所建立的功名岂不归我了吗？孙策的这番话既显示了他的大度和对张昭的信任，也体现了他善于用人的智慧。东莱黄县人，太史慈，在扬州刺史刘繇手下为将。孙策进击刘繇时，太史慈曾在神庭与孙策对战，孙策一枪刺中太史慈坐骑，又顺手摘下他脖子后面的首级，太史慈也摘下了孙策的头盔。后来刘繇战败，太史慈被孙策活捉，孙策亲自为他解缚，拉着他的手说，还记得神庭我俩恶斗之事，那时候你捉到我会怎样呢？太史慈说，那很难说呀。孙策哈哈大笑，深爱太史慈的直率，说，今天我当请你共成大事。后来刘繇逃往豫章，他手下还有万余人，未有所负，太史慈便要求前去招抚。孙策手下人都认为太史慈是刘繇旧部，此去一定不会再回来了，但孙策却对太史慈深表信任，亲自为他设宴饯行，并拉着他的手腕问道，何时能还？太史慈说，不过60日。后来太史慈果如期而返。孙策对周瑜、张昭、太史慈等人的做法，反映了他在团结世人、取得他们的支持方面确有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在他身边聚集了周瑜、张昭、太史慈、程普、韩当、黄盖、蒋钦、周泰、陈武、董袭、凌操等一大批江南江北士人，实载孙策为人美姿言，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世民见者莫不敬心，乐为至死。孙权继承兄孙策之业后，在团结世人方面更超过了他的父兄。孙权爱才爱得深切，爱得感人，最突出的就是他对待吕蒙的势力。当吕蒙病重时，孙权派人把他接入自己宫中住下，采用一切方法为他治疗救护，又向全国通告，有能治愈吕蒙之病者赏金1000。每当医生在吕蒙身上针刺治疗时，孙权便为之惨泣，他想常常看看吕蒙的病情，又怕过多的打扰他使其劳累，便在墙上挖个小洞，从洞中偷偷观看。当他看到吕蒙稍微能吃东西时，就感到欢喜，如果看到吕蒙病重，就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吕蒙的病情曾一度好转，孙权为此专门发布大赦令。当吕蒙病情加重时，孙权亲自到病床前探视，还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吕蒙祈祷。当吕蒙病故时，孙权特别悲伤，为之削减膳食，停止音乐。当然吕蒙受此待遇与他所立功劳有关，但孙权的表现也不能不使其他人感动，从而激励他们为孙吴政权尽忠竭诚。第二，孙权在团结世人方面

0: 范围也比其父兄广。孙坚起家长沙，在北方征战，他所依仗者多为淮泗地区的人士。孙策依靠淮泗人士进兵江东，还没来得及对江东人士进行笼络便死去了。孙权即位后，除了一方面坚决依靠父兄所留下的淮泗人士外，还对江东士人进行了广泛的团结。吴郡吴县人顾雍被孙权认为大理奉常，领尚书令。孙权又派人把他的母亲接来，亲拜其母于庭，恭请大臣避讳，并把孙策的女儿嫁给顾雍的儿子。吴县陆氏也是江东大族，陆逊年轻时就受孙权重用，并娶孙策的女儿为妻。陆逊有大功于孙吴，孙权也非常信任。史书记载，蜀汉刘禅即位后，诸葛亮辅政，与孙吴联合，时势所宜，权折令逊与亮，并刻权印以至逊所，权美与禅，亮书常过世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陆氏一族在孙权时有二人为相，五人封侯，十余人为将军，可见他们在孙吴政权中的位置。吴县人朱桓在任前将军时，因与都将发生矛盾，滥杀部下，又假托是因狂病发作，孙权明知是假，却以假乱真，让其子朱毅领其部去，令医生对他看护诊治，用这种方法让他摆脱罪责。顾、陆、朱、张是江东的著名姓族，孙权对他们的信任和依靠，当时人是有目共睹的。孙吴后期，陆凯上书给孙浩说，先帝指孙权，外仗顾、陆、朱、张，内敬胡宗、薛宗，是以庶计雍熙，邦内倾诉，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第三，孙权为了进一步获得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的支持，还实行世袭领兵制和给客制。简单的说，领兵制度就是将领对自己的士兵可以世代领有，如陆抗从父亲陆逊那里继承了统帅其数千部曲的权利。陆抗死后，他的数万部曲又由其五个儿子分领。给客制就是把大批佃客分赐给军队将领，例如孙权赐给吕蒙浔阳屯田600户，官属30人，又如陈表所授赐妇人得200家，在会稽新安县。关于孙吴的领兵制和给客制，著名史学家唐长儒先生写过一篇专门研究的论文。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岳，文中说，孙氏建立了宗族间分配利益的领兵与复客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分封制度。孙氏统治集团以若干大族与将领为代表，拥有世袭的军队，占有巨大数字的田客与土地，有的还享有十亿与委任十亿长官的权利，这样就构成南方大族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特权。投桃报李，孙吴政权对南北士族中出类拔萃者所给予的种种恩赏和实惠自然得到了回报。考察三国志吴书，除孙氏宗室以外，立有专传的共59人，其中北方籍25人，南方籍34人，可见孙吴政权是得到南北大地主阶级的拥护的。孙权手下一人服凑，猛士如林，这是孙吴统治集团内部团结的时期，是孙吴政治稳定的时期。当得知刘备即将兴兵伐吴的消息后，孙权明白这场战争的严峻性，他迅速做出了一系列应对准备。他把国都从建业迁到武昌，以便更方便地指挥将要发生的战争。武昌地理位置优越，处于荆州和江东之间，便于孙权统筹全局，及时掌握前线的战况。孙权接受了陆逊对荆州人士普家负载抽拔之恩的建议，对荆州士人普家笼络。武陵人潘俊 被刘备任命为管理荆州市的官员。荆州失守后，潘俊不愿投降，称疾不见，孙权派人用床把他抬进宫，呼着他的字说：“成名西关丁父若福也。”武王以为君帅，彭仲爽身福也。文王以为令尹，此二人倾荆国之先贤也。初虽见求，后皆擢用，为楚名臣，轻独不然，未肯降议，将以孤异古人之谅邪？孙权这番话，既表达了对潘俊的尊重，又以古代贤君重用俘虏的事例来打动他。潘俊被孙权的诚意所感动，涕泣骄横，呜咽不止。孙权见状，又让亲近用手巾为他擦脸。潘俊当即表示愿意归顺。从孙权对待潘俊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为争取荆州人心所做的努力。为了对付蜀汉的兴兵讨伐，孙权精心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大都督贾节、陆逊负责，统帅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50,000人，此为前线部队。陆逊虽然年轻，但他足智多谋，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孙权对他寄予了厚望，相信他能够带领前线部队抵御蜀军的进攻。第二线由诸葛瑾率众屯驻公安，此为第二梯队。诸葛瑾为人稳重，善于协调各方关系，他带领的部队可以在必要时支援前线。第三线是孙权统兵驻守的武昌，此为总指挥部。第二、第三线是一线的后援，总兵力估计也不会少于第一线。这样看来，孙武所动员的兵力当在100,000以上，展现出了孙权应对战争的决心和实力。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穿过人潮汹涌的波澜山，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0: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熟悉的松花江上响起，总会让我们的思绪飘向辽阔的东北平原。这首听起来倍感亲切的旋律，其实唱的却是刻在中华民族心口上的一道永久的伤疤，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14年间，大半个中国被践踏，3500多万同胞伤亡。那今天上午9点到10点，9点10分，此刻防空警报声划破长空，黑龙江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了防空警报。人防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会统一进行鸣放。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鸣180秒。防空警报失明期间，各级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铭记历史，吾辈自强。我们铭记是为了可以更好的前行。

今天是9月18号，声声警报又在牛耳畔长鸣，所以我们要记住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啊，勿忘历史，砥砺前行。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FM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九二五，一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20，与城市奋斗者同行。
2: 好了，上午的9:2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正在直播当中啊。又到了周五了，那咱们的周五特别板块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食品企业宣传季，每周五的9:20到10:00，咱们就专门唠一唠咱们本地实打实做实业，给老百姓餐桌添好东西的一些良心企业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正大食品。可以说鸡肉是我们家家户户离不开的食材，咱们炖个汤啊，炒个菜呀、啊、整个减脂餐呢、啊、给孩子做个辅食零嘴啊，还有就是大小餐馆的后厨，哪哪都看得到正大的影子哈。那今天做客的呢，是来自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哈尔滨区域经理李劲松。我们欢迎李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李经理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直播间的各位哈尔滨广大市民们大家好。我是那个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哈尔滨区销售负责人李劲松，也是大家常常所有所听闻的正大食品。今天呢，非常荣幸的来到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个直播间，今天呢能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正大产品的全产业链，聊聊老百姓餐桌上的鸡肉。如什么样的鸡肉呢是一个健康的鸡肉，如何把控这个产品的品质。
2: 好的，欢迎正大的这个李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大家也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到视频号里呢，在直播间上面能够看到我和李经理在直播间的这个访谈的这个画面，下面您可以看到关于咱们哈尔滨黑龙江正大实业的一些相关的视频宣传啊，欢迎大家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面。其实说到正大实业呢，那是世界500强正大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1994年就扎根在咱们黑龙江了，连续10年也都是咱们省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首先呢，我们想请李经理跟大伙说说正大在黑龙江是怎么从种禽培育、孵化、饲料到养殖、屠宰、深加工，一步一步搭建起这个完整的产业链的。说白了就是从孵化到上餐桌中间都经历了啥呢？
3: 好的。其实黑龙江正大食品呢，作为正大集团的一个全资子公司，是1994年落地黑龙江，连续多年呢也获评了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真正的目前是实现了从孵化到餐桌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主要呢整个链条上呢有个6大环节来把控整个。第一呢是种禽的培育，我们首先要把控优质的种源，从源头保证鸡苗先天的一个品质。第二呢是要有一个标准的孵化，我们的车间呢是恒温恒湿的，要保证鸡苗的健康茁壮。第三呢，我们所有的饲料全部由自己的饲料厂来供应。全部饲料呢是自主配方、自主生产，包括饲料原料是经过严格筛查，杜绝的一个违禁的添加。第四步呢，到标准化的一个规模性的养殖，现代化的合作养殖基地呢，统一的一个技术指导，统一的防疫标准，这是我们所有的养殖的一个标准。然后第五呢，当鸡养完了之后，我们要集中化的进行屠宰，低温冷鲜处理， 然后处理完之后到第六步我们进行精深加工，
2: 嗯，
3: 然后产品呢会分出平时大家市民们总吃的、
2: 嗯、
3: 老百姓们总吃的一个生鲜的分割品，
2: 嗯，
3: 各类的调理食品，包括的这些产品制作完之后，我们再通过冷链仓储物流送到这个商超啊，千家万户最后的餐桌上，
2: 嗯，
3: 也就是说从鸡苗的来源、吃的饲料、养殖的管理，再到屠宰加工、冷链配送，这些所有关键环节全部由我们公司正大自己掌控，
2: 嗯，
3: 不对外外包，
2: 嗯，
3: 这样的话这就是我们全产业链的一个底气，
2: 嗯，
3: 也是一个食品安全的基础。
2: 嗯，其实很多老百姓一听全产业链这个词就觉得有点远，最关心的还是觉得诶，我买来吃着到底放不放心啊。那咱们正大自己建了三大检测中心实验室呢，还有 CNAS 认证，手里攥着好几项国际食品认证证书。我想问一下李经理，您给我们大伙翻译翻译呗，这些高标准的检测和管控，那落实到咱们日常买的那盒鸡肉上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保准吃得安心呢？
3: 其实呢，我们老百姓呢，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吃的放心，这也是我们企业呢、
2: 嗯、
3: 最看重的。我们工厂呢，目前拥有三大检测中心，具备了整个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CNAS 国家实验室认可资质。
2: 嗯，
3: 然后同时呢，也拥有了多项国家食品安全认证。这些证书呢，其实不是挂在墙上那么简单。
2: 嗯，
3: 它实实在在的，最终要落实在每一盒的鸡肉上面。然后整个管控呢，其实是贯穿全流程的。
2: 嗯，
3: 从饲料原料进厂。就是进到我们的工厂要先做农残重金属的筛查，然后养殖的一个过程中呢要持续监测的疾病，
2: 嗯，
3: 兽药的使用情况，屠宰加工阶段呢我们还有每一批次的产品要抽检微生物兽药残留、
2: 嗯、
3: 然后成品出库要完成整个出厂检验，只要产品不合格，不管是原料还是半成品还是成品，
2: 嗯，
3: 这在我们内部是不一律禁止流入一个市场的，
2: 不能出厂、嗯、
3: 对。简单的说呢，就是等产品上市之后再找问题呢，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会把整个风险拦截在上市之前。
2: 嗯，
3: 也就是说，大家买到的每一份正大食品、正大鸡肉是正大鸡肉，
2: 嗯，
3: 背后呢其实都经过我们工厂，包括各个这个国家相关部门，我们一起完成的层层这个检测关卡。
2: 嗯、
3: 这样的话，才能让哈尔滨的老百姓买到一个踏实吃得安心的一个健康的鸡肉。
2: 嗯，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就是整个的这个出厂环节都是在出厂之前就做好了相关的检测和筛选，不会让不合格的产品流向市场的哈。感谢李经理的介绍。其实正大呢在本地有着特别大的这个养殖鸡场，有不少听众都好奇，你看现在的现代化的鸡舍跟过去那种散养完全是两码事儿了，那这种全封闭智能化的鸡舍到底是怎么管着鸡的生长的环境呢？让每只鸡那住得舒服、长得标准，能不能跟我们描述描述呢？
3: 嗯，好的。其实现代化鸡舍和传统散养鸡差别比较大。现在看，
2: 嗯、
3: 因为现代化鸡舍呢，像我们的全都是封闭式的一个智能控制系统，整个鸡舍内的温度、湿度、通风、光照，
2: 嗯，
3: 全部由电脑自动调节，不需要人工的去手动去干预了。
2: 嗯，
3: 然后鸡舍呢，同时要执行严格的一个封闭的防疫制度。人员现在所有的进出人员，就是我们养殖人员、
2: 嗯、
3: 我们所有外来人员进出必须全套消毒、
2: 嗯、
3: 然后最大的程度来隔绝外界的病菌、
2: 嗯、
3: 降低疾病的风险，然后喂养啊、饮水啊全部都是自动化、
2: 嗯、
3: 然后给鸡群呢这样能提供一个稳定的一个生长环境、
2: 嗯、
3: 我们还有这个专业的养殖技术人员定期的去巡检、
2: 嗯、
3: 然后实时的去监测鸡群整个鸡群的健康状况、
2: 嗯、
3: 只有这个环境稳定舒适，然后鸡呢才能健康的成长，然后生病少，用药自然就少、
2: 嗯、对，
3: 整个智能化呢其实不光是只是提升一个生产效率、
2: 嗯、
3: 其实核心保障的是整个家禽的一个健康、
2: 嗯、
3: 最终落实到我们老百姓每一天的一日三餐上吃的是健康的鸡肉。
2: 对，嗯，其实说到鸡肉，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吃减脂餐呢可能都会选择鸡肉比较多哈、
3: 嗯、
2: 所以呢市面上大家真的买的是不少的。我想问一下李经理，咱们正大的产品不只是生鲜鸡肉，精深加工食品也有上百种，那现在大家生活节奏快了，你像这个上班族宝妈可能都想买点方便的，就不用回家又紧着收拾又紧着折腾的，好做又健康的食材，那在产品的开发上正大是怎么样的融合和贴合咱们哈尔滨普通家庭一日三餐的消费需求呢？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正大在售的

0: 一些产品，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正大呢，老百姓一般所了解的说，正大鸡肉、鲜鸡，其实我们不光现在鸡肉分割品，也就是说平时所吃的一些生鲜品，大家常能买到的，我们还有更多的是一种深加工的调理食品，那是产品的品类呢得有几百种，然后主要呢还是围绕着咱们哈尔滨普通家庭的一日三餐。你像我们针对目前那个早餐，我们有煎制即食的鸡排、鸡块，这个省时又省力。
0: 这种非常方便，就
1: 对，
0: 你都不用解冻，直接放锅里就行
1: 直
0: 了。
1: 接吃就可以，直
0: 对，
1: 接给它
0: 煎，
1: 煎
0: 对，
1: 炸都可以。
0: 对对，
1: 然后中午呢，你像是对于上班族做饭时间短，我们还有这个调理的菜品，例如简单的加热、翻炒，在锅中一翻炒就能上桌的一道美食。到了晚餐，说家庭聚餐了，平时我们吃的烧烤也好啊，火锅也好啊，丸子系列也好啊，我们有这些适合炖、烤、炸的全系列的一个产品，只要是鸡肉的产品，我们这个是工厂都有在做的，而且做的也非常好。然后主要是兼顾两类的需求，一部分是家庭愿意自己下厨，那我们就提供高质量的冷鲜的鲜品的鸡的分割品。像有很多宝妈，这个工作繁忙，市民呢追求，包括这个广大市民追求便捷，那我们就提供健康少添加食品添加剂的产品，然后兼顾新鲜营养。同时呢，也还能节省做饭时间，适配咱们哈尔滨本地的一个饮食习惯。以上。
0: 还有就是，除了像您说到的，比如说分割的一些鸡翅啊、鸡腿呀、包括这个可以直接方便去做的这个鸡排等等，好像还有这个生鲜的鸡蛋，我们正大也是有的，对不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我逛那个超市啊，或者是在一些网上平台都是可以买到，就那种礼盒包装的运动夹，一个一个整齐的码在里面的，也都非常的方便哈。好的，大家如果想这个了解更多的这个正大食品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
2: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一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20，与城市奋斗者同行。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正在直播。又到周五了，那我们周五的特别板块，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正在直播当中啊。那今天我们请到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哈尔滨区域经理李劲松啊。李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大家聊聊关于正大食品的相关话题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鸡肉呢，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一些食材了。炖个汤，炒个菜，整个减脂餐，给孩子做个辅食，还有就是大小餐馆的后厨，哪哪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正大的影子啊。刚才呢，这个李经理也给我们介绍了整个我们公司目前的一些产业链。那现在其实很多消费者买东西越来越看重产品的溯源了啊。那正大在数字化全链条可追溯上面做了很多的布局，想请李经理跟我们说说，普通消费者买到正大产品，怎么样能够感受到这个可溯源呢？是扫码就能看到吗？数字化给我们消费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现在消费者呢，包括我们本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平时购物呢，我们更重的注重的是产品的食品安全。那从食品安全的把控上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产品的溯源嘛。拿着我们正大的产品，我们也自己在大力推进整个数字化全链条可追溯体系。像咱们消费者，无论是在商超啊，在其他渠道买到我们正大的一些产品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产品包装袋上，我们部分产品是产品包装袋单独贴了一个溯源码。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溯源码扫描，用微信打开扫描一下的这个溯源码，我们能查到整个一个产品的关键信息，包括产品的批次、屠宰加工的时间，还部分产品还能看到整个养殖检验所有的报告，每一批次一检， 所以说

0: 它那一个就是每一袋上的产品就相当于一个数字化的标签，
1: 嗯，
0: 你通过标签你就能了解到全这个产品从哪个养殖场出来的，
1: 嗯，
0: 哪一天屠宰的，然后哪个班组给你加工的，这都能查得到。
1: 这扫个码能看着这么多东西。
0: 对，
1: 嗯，
0: 然后数字化呢，溯源最大的好处呢，其实就是透明，让老百姓买的肉，然后这产品背后的流程其实是看不见的，
1: 嗯，
0: 只有通过这个溯源把生产加工信息交到这个消费者手上，
1: 嗯，
0: 一旦有任何情况，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对应批次，
1: 嗯，
0: 然后做到来源可控，去向可追，然后责任呢也能可究，
1: 嗯，
0: 用数字化的手段，然后给老百姓餐桌加一道一个食品安全的保障。
1: 是，其实说到这个老百姓最在乎的就是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食品的这个安全哈。那这个正大也是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可溯的溯源码，大家不妨您再买正大食品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包装袋上有个溯源码，您拿手机扫一扫，刚才李经理说到的咱们就都能看到了哈。作为扎根哈尔滨的龙头，正大不光保供本地，我了解到其实咱们产品还是往外去销售的，向外国销售，一边服务咱们龙江老百姓的灶台，那一边呢对接着国内外的大市场，这两头兼顾。李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企业最难的地方在哪儿？你看咱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在需求上，我想应该有一些地方还是不一样的吧，那我们企业是怎么样做到平衡的呢？
0: 是的，主持人，其实既要保障我们黑龙江本地民生的保供，
1: 嗯，
0: 又要对同时企业还得对接省外的一些餐饮呢，包括海外的市场，挑战呢确实存在。其实最大的难点呢，主要是在同时满足不同市场标准和需求，还要稳定产能供应供货，
1: 嗯，
0: 不能说因为某一个地区呢导致另一个地区会产生这个短供的问题，
1: 嗯，
0: 像咱们黑龙江本地市场呢，大家更看重的呢可能是这个冷鲜产品，追求一个新鲜，贴合一个东北炖菜啊、烧烤等日常饮食习惯。你像外销国内的其他区域，包括这个出口海外的，
1: 嗯，
0: 我们要严格的执行一个出口的食品安全标准，
1: 嗯，
0: 然后对指标规格呢要求更加的为严苛，
1: 嗯，
0: 那我们平衡这个事情的办法呢，其实就是依靠我们全产业链的基础，就是一套高标准的生产体系，
1: 嗯，
0: 同时呢可以分化不同规格产品，
1: 嗯，
0: 那优先保障哈尔滨呢黑龙江本地市场的一个稳定供应，
1: 嗯，
0: 满足哈尔滨老百姓的日常消费，
1: 嗯，
0: 同时呢按照外销出口的严苛标准组织生产，做到内销和外销是同一套品质和底线，
1: 嗯，
0: 不搞双重标准，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最看重的。然后本地市民呢在家门口其实就同样能享受到高标准的技术产品，因为我们的产链生产链条是一样的，我们所出来的产品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所的内销和国内是同品质的一个生产线。
1: 这就是企业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兜底儿哈。现在其实市面上的这个鸡肉品牌真的有好多好多，消费者呢也是挑得眼花缭乱的。李经理，您是这个销售卖鸡肉的这个行家哈，能不能给我们支几招比较实用的？比如说我们去超市啊，或者是在一些购物平台，我们怎么能挑到放心的鸡肉制品？有哪些细节？可能是比如像我也算一个普通消费者，就是我在买这样产品的时候比较容易忽略掉的呢？
0: 嗯，其实买生鲜鸡肉，包括鲜品也好，冻品也好，大家其实更需要几个方面吧，四个方面吧。
1: 四个方面啊、
0: 第一呢，其实大家可以无论是买任何产品，包括鸡肉也好，其他也好，其实可以看包装标识。
1: 嗯，
0: 像正规的产品呢，一定要看生产日期、存储的一个条件、生产的厂家呀，还有这个检验合格证的标识。
1: 嗯，
0: 像一般3-5的产品，大家就可以谨慎购买。
1: 嗯，
0: 你带有所有的标识，证明它非常正规正规化。第二呢要看存储状态。
1: 嗯，
0: 你像平时我们在这个终端买这个鸡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冷柜的温度是否达标。
1: 嗯，
0: 你像冻品呢，我们不买冻的鸡肉袋装的，我们不要买那种结后霜了、反复解冻的产品。
1: 哦，就是里面有后霜的，有里面很多冰碴那种啊，就要注意了。
0: 对，因为它反复冻融呢，它肯定会影响品质和安全，最终是。
1: 对对对。
0: 第三呢，我们又可以看一下产品所有的产品的配料表。
1: 嗯，
0: 你像我们买的正大所有的生鲜鸡类的，它的配料表只有鸡肉，
1: 嗯，
0: 不会有其他任何的一个添加剂的。
1: 嗯，
0: 原料呢特别的简单。然后选购调理品呢，也尽量调理品就所谓的我们腌制品的炸鸡类的、鸡块类的。
1: 嗯，
0: 那我们也尽量选择一个配料干净的、添加剂少的产品。
1: 就你别看那后面一堆那个配料表啊。嗯，
0: 第四呢，就是大家呢还是更加应该，就是包括我们在内嘛，
1: 嗯，
0: 平时我们自己家也都有这个消费，买鸡肉啊，买其他这个牛羊肉啊都有。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选择这个全产业链大企业的品牌。
1: 嗯，
0: 大企业呢其实能做到的无非的好处就是源头可控，
1: 嗯，
0: 检测体系完善，然后售后的溯源呢也更有保障。
1: 保证。嗯，
0: 然后很多朋友呢也容易忽略呢，就是有时候看价格了，可能说并不一定会差多少，甚至是 只关注价格的时候，就忽略了一个存储条件呐、产品的标签啊。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们整个链条上食品安全最终老百姓能买到健康安全的食品的一个关键的细节。
1: 嗯，李经理说的这四条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关键。首先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好多人到商场或者平台买都不太会关注的，就是这个冻货的生产日期，这个大家千万要注意。你别觉得它是冻货，它不太那么容易过期，一定要看一看的那个生产日期。还有就是像刚才李经理给我们介绍的，如果买这种冻货要看它里面的那个结的霜厚不厚，如果要是新出厂的或者一直存储的这个温度是比较达标，它不会有那么多的那个厚霜，里面不会有那么多的冰碴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反复如果比如说一化一冻一化一冻，这样是比较容易变质 的，
0: 是， 的
1: 是吧啊
0: 是，
1: 所以这四点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大家要尤其注意了。
2: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一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20，与城市奋斗者同行。
1: 好的，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周琴。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哈尔滨区域经理李劲松啊，请李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大食品的相关的话题。可以说呢，大家对正大那都是相当的耳熟能详了啊。正大扎根龙江已经有30多年了，食品安全这根弦一直都绷得很紧。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呢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消费习惯呢也变得特别快。那跟早些年相比，李经理，我想问一下，现在企业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有没有以前就是不操心，现在必须要较真儿、要认真的一些事儿了呢？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其实食品安全始终是我们企业的一个底线，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30多年来一直坚守的。
1: 嗯，
0: 首先第一呢，目前这个我们整个市场的现在来看，第一是消费者认知在升级，
1: 对。
0: 然后过去呢，大家其实更多的关心肉能不能买到，
1: 嗯，
0: 现在呢，不仅是要安全，还要营养便捷，
1: 嗯。
0: 然后对比配料啊、溯源呢、养殖模式呢，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倒逼着企业呢去持续的迭代产品，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市场迭代的速度变化也快，整个产品更新也快，线上渠道呢快速发展，
1: 嗯，
0: 让消费者这个需求变化也很快。最早呢，我们可能说某一个产品呢可以卖了好多年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也经过了市场的认可，
1: 嗯，
0: 老百姓呢也非常非常满意，
1: 嗯，
0: 但经过市场不断变化呢，可能一部分产品老的产品就在市面上见不到了，
1: 嗯，
0: 那像我们以前不用较真的事也是一样，
1: 嗯，
0: 就是现在呢也必须高度的去重视，比如产品的配料表的还是刚才说的清洁化呀，
1: 嗯，
0: 消费者对添加剂呢也越来越敏感，还有数字化的一个溯源，整个线上消费者的一个服务体验。另外呢，当下大家对这个动物的福利、绿色养殖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1: 这点很关键。
0: 这些呢，也都是我们这些年来持续去深耕，必须要去较真认真做的工作。
1: 那最后呢，想问问李经理啊，这个立足咱们哈尔滨，依托我们正大这条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请您跟我们聊聊，那黑龙江正大接下来的发展规划，未来还想给我们龙江消费者带来些什么呢？
0: 其实黑龙江正大呢，其实立足哈尔滨，
1: 嗯，
0: 刚才说过扎根黑龙江是其实是正大30多年不变的初心，
1: 嗯，
0: 然后未来呢，其实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做强本地全产业链，持续的筑牢这个食品安全底线，
1: 嗯，
0: 第一呢，我们要持续的保障黑龙江民生肉品保供，
1: 嗯，
0: 稳定生鲜鸡肉的供给，守住老百姓餐桌的鸡肉食品安全，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要结合我们东北的饮食习惯，要持续的去开发更多适配本地家庭所食用的深加工产品，调理的新品，要兼顾便捷和健康。
1: 嗯，
0: 第三呢，我们要继续完善数字化溯源体系，
1: 嗯，
0: 让食品安全更加的公开透明。同时呢， 我们企业呢还要更多的带动本地养殖产业的发展，
1: 嗯，
0: 然后助力乡村的一个振兴。我们也希望呢给黑龙江消费者带来的不只是一盒好鸡肉，
1: 嗯，
0: 是一份安心便捷高性价比的餐桌食材，
1: 嗯，
0: 这样的话可以守护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最后呢其实还是要感谢咱们今天广播电视台能给我们这个企业一个这么好的展示自己的机会，然后也同时呢感谢哈尔滨广大市民这么多年对黑龙江正大食品的信任与支持，谢谢大家。
1: 听完了李经理的介绍，就是我以前呢到商超或者在平台上买正大的食品，我就非常的放心。但是听了李经理的介绍，我以后买这个正大食品我就更放心了啊。咱们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就是一盘普普通通的鸡肉背后，那藏着一整条的从饲料、养殖、生产、检测到冷链配送的一个大的链条。那每一环其实我们的企业都在认真的较真儿，每一环都盯着舌尖上的安全。扎根哈尔滨、黑龙江30多年，那黑龙江正大实业用科技给农牧食品业加了一把劲儿，既是咱们本土地餐桌的守护者，那也是龙江品质走向全国、走出国门的一张很好的名片啊。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可以在各大商超还有正规的电商平台放心去购买正大食品。我们也再次感谢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哈尔滨区域经理李金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次感谢李经理啊。那下一个周五的上午9:20，我们925一起在路上会继续跟大家伙见面，咱们接着唠哈尔滨本土企业的好产品和好企业啊，我们不见不散。

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来关注一下油坊街和红旗大街交口呢，新建了一个街角公园，预计10月底就可以竣工通用了。目前呢，香坊区油坊街和红旗大街交口的街角公园项目正在稳步的施工，部分区域已经建设完工了，整体工程预计10月底全面竣工。公园紧邻汇龙斐丽世家小区和油坊街地铁站相连，市民出站就可以进入到公园了，实现了地铁出行和休闲游园的无缝衔接。这个街角公园建成之后呢，将会有效补齐油坊街、红旗大街片区的休闲配套短板，优化主城区的人居环境。覆盖项目呢，包括青年运动、儿童游乐、居民健身等多元的需求，将打造一处地铁直达、便民利民的城市街角休闲新空间。另外提示大家，近日呢，哈尔滨市税务局发布提示，2027年度哈尔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了。凡没有参加其他基本医疗保险的哈尔滨市城乡居民都可以参保，不得重复参保。本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呢是9月1号到12月31号。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是400块钱，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是724块钱，年度筹资合计每个人是1124元。2027年7月1号以后缴费的人员，个人需要自行担负财政补助部分的费用。政策明确啊，2026年1月1号之后出生的黑龙江省户籍新生儿，自出生当年起3年之内参加哈尔滨市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可以享受全额的资助。那市民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的医保政策详情，大家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451-12393 0451-12393，或者关注哈尔滨医保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查询。好了，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呢，又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第十五集。1974年，共乐区的儿女们又都长了一岁，他们的人生各自发生了变化，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有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有的遇到了挫折也因而开始成熟。1974年正月初三的晚上，可以说是他们真正的节日。他们每年难得有这么一次聚会，有这么一处地方。
8: 那天晚上，在炳坤家，吕川和唐向阳忍不住向大小哥们儿倾吐了压抑已久的内心想法。他俩也要往上大学这条路上闯一闯，干嘛不呢？去年连木材加工厂都走了一名抬木头的青年工人，包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内的从业青年，人人可以报名，人家就报了名，还要参加考试，人家就参加了考试，一考分数不低，几所高校争着要。家庭历史无严重政治问题，本人无劣迹，厂里懵里懵懂的就放人家去了一所著名的工业大学，想不同意都没有理由。据说从1974年起，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原则将有变化，分数更加受重视了。向阳和吕川在文化课方面早已有所准备，自信能比大多数人考试强不少。他俩在厂里又都有不错的口碑，过群众通过这一关也不会有什么悬念，所以又回到了那句话，干嘛不试试呢？向阳说，在分数和群众评议两关都过了的情况下，如果从他和吕川之间选送一人，他绝对主动放弃资格，让吕川先圆了大学梦。他说自己年龄比吕川小，

0: 多准备两年会考得更好，等得起。但如果竞争对手是沈一冰，那么他将坚定不移地争取自己的权利，毫不相让。他认为，常理给予沈一冰的应该是有前提的机会，而不应该是无条件的机会。总不能别人明明比沈一冰考的分数高，群众推荐的得票率也高，那也得把机会让给他吧。再说，让也白让啊，他也不会感谢任何一个把机会让给他的人呀。
1: 吕川说他和向阳想到一块儿去了，但是如果真的像向阳说的那样出现了在他们两个之间只能走一个人的情况，那么他先要成全向阳，自己是吕川哥嘛，当哥的就得有当哥的样子，否则不是给小老弟们做坏榜样了吗？他们两个说的都很真诚，工斌和进步就都显出了极受他们两个人格感动的样子。德宝说道，你们两个之间的事儿啊，你们自己解决，我们不干预你们俩的内政。但是如果沈一冰那个小子分数和群众评议两个方面都比不上你俩，还要捷足先登的话，我曹德宝一定挺身而出阻击他。秉坤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里外屋的门槛那儿，一脚里屋一脚外屋，靠着门框叼着烟卷说道，我的想法跟你们不一样啊，川和向阳你俩听我的，今年啊都别报名了。三波客人除了抗联后那三个女的他没法理睬，木材加工厂和酱油厂的两拨人他都得招待到像个堂官。在酱油厂的兄弟们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他已经听了多时了。德宝问道，那你说说你怕啥呀？秉坤坐在进步让给他的高脚凳上，吸了一口烟，把剩下的半截烟递给了德宝，看着吕川和向阳，你俩都没怎么搞清楚情况，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过程啊，不是你俩以为的那样，先考试后群众评议投票，然后再由领导决定啊，推荐不推荐，决定录取不录取，不是这样的。他首先是要由群众评议，然后投票决定谁有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你们想啊，沈一冰他走得成走不成，关系到厂里职工们的住房问题能不能得到改善，那选票还不一边倒啊。哎，就算你俩获得的选票也不少啊，也有资格参加考试，甚至考的分呢比沈一冰还高，最后上大学的那肯定还是他呀。你忘了咱们厂三把手怎么说的了啊？他说只要在推荐书上写下同意两个字，别的事儿就不必厂里操心了，对不对？咱们小小的酱油厂能给咱们几个名额啊？能给两个名额吗？只给一个肯定就得是沈一冰啊，那叫戴帽名额，指名要的事儿，而且是政策允许的，你俩陪考陪着选，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不是白费力气吗？既然就是个过场，那就让全场人陪他走呗，你俩陪着那倒似乎这过场不是过场，像是证据了，那不等于帮衬他了吗？德宝将秉坤给他的那截烟头吸得短而又短，有几分舍不得地弹入了火炕里去，然后心服口服地说，那什么，我想说的是，秉坤，你又让我刮目相看了啊！厂里别人都说你是老蔫儿，可在咱们哥们之间啊，你该说的时候总是把话一股脑说透，哎，说得明白到家了，一点都不蔫儿啊。秉坤笑了，嗨，内外有别呗。吕川也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秉坤，你这番话呀，把我给点明白了，行。我听你的。向阳瞪着他，那招生的事儿你咋知道的这么周详呢？秉坤站起身郑重地说道，你和吕川内心的想法能瞒得过我吗？我说老实话啊，我已经替你俩写信问过我哥了，我哥是他们那个师连续两年的招生办的副主任，全省每年的工农兵学员一小半是从兵团招的，他们那个师每年就走三四十人呢，他啥情况不清楚啊？我哥在回信中说了，如果你俩是我朋友，那我最好就告诉你们一声，咱们厂肯定只有一个戴帽的名额，那个名额肯定非沈一冰莫属。我哥还说了，如果我不告诉朋友， 那让朋友蒙在鼓里，充满希望地陪着走过场，那就太不够朋友了。刚坐下的吕川听了秉坤的这番话，猛地站起来，一撩门帘，闯入里屋去了。大家一时你看我，我看他，都以为吕川生气了，局面一时有点尴尬。秉坤小声地问德宝：“哎，德宝，是不是我说了啥不该说的呀？”“没有啊，你为他俩费心，他要是不高兴，那是他不对呀。”向阳也说：“我可没不高兴啊，秉坤哥，你分析的全面，我不陪考了。”三个人正说着，吕川一撩门帘又回来了，拿着三支烟，先给秉坤一支，再给德宝一支，并对秉坤说道：“真哥们不言谢啊，我接花献佛啊，敬你支烟。”大家又都笑了。秉坤吸了一口烟之后，对三位小老弟说道：“以后啊，你们仨绝对不许背着我参与他俩策划的任何事儿，听见没？不但不许参与，还得及时告诉我。”吕川说道：“在家里你们听不听爸妈的我不管啊，在厂里希望你们多听他的，那样我和德宝就不必为你俩操心了。”向阳代表另外两个人保证：“行，你们放心吧，我们保证。”
0: 那一晚，秉坤妈照例醉睡在春燕家了，他是被春燕妈请去的，也可以说是被春燕支去的。没有秉坤妈在眼前晃来晃去，每个人的言行都放松得不能再放松了。春燕爸照例加班，二姨照例又成了他家的年客，秉坤妈照例沾酒就醉。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他是春燕家的贵人。春燕爸妈对德宝这个倒插门女婿中意得很，双方母亲策划的秉坤与春燕之间的那码子事儿虽然落空，但春燕对秉坤妈干妈长干妈短叫得更亲了，与秉坤的关系也反而更自然了。这时两家不是亲家胜似亲家。年前大儿子周秉义发来电报，他与郝冬梅已结婚，这一件喜事冲刷尽了秉坤摊上的那件事造成的心理阴霾。这一个夜晚，家里来了更多青年，连小儿子秉坤在木材加工厂时的工友也来了好几个，意味着小儿子很有人缘，毕竟是一种欣慰。所以秉坤妈并不是被春燕妈和她二姨灌醉的，是自愿喝了一盅又一盅，自找着醉的。他心里高兴，要享受每每醉睡一大觉的好感觉。在他的家里，这些底层青年已没什么更有意思的话题了，于是分成几伙打扑克下棋，而秉坤则开始准备晚餐。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工斌小叔工维泽。这位光字片小字辈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小工叔叔，初三初四照例值班，也就不敢放松警惕，一条街一条街的夜巡。他很喜欢在国庆、春节这两个主要节日里值班，因为夜巡时可以配枪，让他觉得自己更是人民警察。他夜巡时见周家人声鼎沸，就走了进来。不认识他的见一个穿警服的突然出现，都不禁大觉意外。秉坤让大家只管放松，该怎么玩继续怎么玩就是。他们听秉坤亲近地叫他小工叔叔，也就明白他是自己人了。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龚维泽知道春燕已做人妻，却不知道秉义结婚之事。秉坤代表哥哥嫂子敬了他一支烟，他要求看结婚照。秉义和冬梅的结婚照是四寸的，春梅和德宝的结婚照则是八寸的， 而且涂红了脸颊和嘴唇，为了让他

0: 他俩的八寸照也能挤进相框里，炳坤不得不抽出原有的几张照片。这时那相框似乎成了春燕和德宝的光荣榜，而秉义和冬梅的结婚照只能屈居一角。小公叔叔捧着相框踱到灯下，细看片刻，给出的评语令秉坤暗吃一惊。
1: 果然是副省长的女儿啊，虽然比不上你姐漂亮吧，但是人家那种胎里带的高贵气质啊，却是你姐没有的。
0: 他的话也令其他人都愣了，一齐将目光转向秉坤。此前大家以为身为知青的国庆姐姐嫁给了一个兵团的现役军人已属福气，全赖上山下乡运动所赐，否则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女儿能嫁给一名国营大厂的青年技工就算幸运了。国庆自己也这么认为，而朋友们经常以羡慕的眼光看待她。有了一位现役军人姐夫，她和爸妈日后会沾多大的光啊。冷不丁的，秉坤又冒出一个是副省长女儿的嫂子。这种心理冲击波太猛太巨大了，包括春燕在内几乎全都愣住了。秉坤想不明白，他问小公叔叔：
1: 你咋知道的？我妈告诉你的？
0: 小公叔叔一边替秉坤把相框挂回墙上，一边若无其事地说：
1: 你妈呀才不会告诉我这些呢，你哥下乡之前我就知道，那会儿啊，这个女孩三天两头到你家来，还有一个叫蔡小光的也经常到你家来，对不对？你也不想想啊，你小公叔叔我是干什么的？光字片的事儿，如果我一问三不知，那不就失职了吗？
0: 他的话让秉坤暗吃一惊。小公叔叔临走才看到侄子龚斌，训斥道：
1: 哎，你小子也在啊，咋不主动打招呼啊？
0: 龚斌像害羞的姑娘般扭捏地说：
1: 叔，谁知道你咋突然闯进来了？
0: 春燕不悦地问：哎，小公叔叔，眼神差劲儿了，我和德宝那么大的结婚照你也没看见，连句道喜的话都舍不得说呀。
1: 哎呀，忘了忘了啊，别挑理啊，向标兵致敬。
0: 小公叔叔啪地敬了个礼，春燕这才高兴了。小公叔叔走后，德宝忽然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1: 我说啥来着？
0: 吕川问。
1: 啥呀？你说啥了？
0: 德宝瞥一眼春燕，指点着秉坤、吕川、国庆和赶超，不无悔意地说：
1: 捡漏啊，点到为止啊，证明我是有远见的。
0: 秉坤等四人于是想起德宝曾希望与一个落难高干女儿结成良缘的事，当着春燕的面儿都不便再接着她的话茬往下说了。人们正听得云里雾里，春燕高叫：
2: 酒酒，干哥拿酒来。
1: 秉坤默默地递给了春燕一瓶酒，心中感激春燕把由她嫂子引起的敏感话题打断了。不过没想到，春燕说道：
2: 每人一瓶，你自己也是。
1: 家里没有那么多成瓶的啤酒，秉坤只好把满满的一塑料桶散装的啤酒拎进屋，而于红、吴倩两个人已经按照春燕的吩咐，大碗、小碗、杯子、瓷缸的摆了一桌子。赶超说道：哎呀，我都饿了，赶紧吃晚饭吧。说着他拎起了塑料桶，往所有的盛器里面倒满了酒。春燕像男人那样用他的老虎牙啃开了瓶盖，泡沫流了一手，他高举着酒瓶朗声地说道：
2: 大家听我说几句，今天聚在这儿的都是什么关系？哥们儿和姐们儿的关系。
0: 秉坤又是我什么人呢？
2: 干哥。那么他哥周秉义是我什么人呢？当然是我干大哥。
0: 所以秉坤的嫂子就是我的干嫂子，干嫂子就不是一般按辈分叫的那种嫂子，要不认干亲不就没什么意义了吗？吴倩、于红，
2: 你俩是我姐们儿，所以炳坤的嫂子也是你俩干嫂子。你们这些男的和炳坤什么关系？哥们儿关系。所以炳坤的嫂子也是你们的干嫂子，是我们大家的干嫂子。
1: 哎，等等等等等等，炳坤万没有料到春燕是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眼见大家高兴的都举起了杯和碗，仿佛每个人都有了一位副省长的干亲，以后的社会地位也高级了不少似的。他不得不要做一番必要的声明。哎呀，我嫂子他爸爸到现在还是黑帮呢。有人就把杯子和碗放在桌子上了，目光一齐又望向了春燕。春燕说道，
2: 黑的再变回红的估计也就一两年的事儿。看来你们都不关心政治，不如我，连我还得装模作样学学社论什么的呢。我听参加学习班的人讨论时说，以后肯定有大批的老干部被陆续解放，大家信我的，没错。反正咱们有了一位是副省长女儿的干嫂子了，谁不许咱们攀这门干亲，谁就是不怀好意。说不定一复出，黑的又变回红的，还当了正的呢。来，干！谁不干，谁不给我面子啊！
1: 春燕说完，一仰脖子，人嘴儿对着瓶嘴儿，咕嘟咕嘟地喝下了大半瓶啤酒，只把个炳坤看得目瞪口呆。大家于是乎也纷纷干了起来，一边干一边说着什么祝干嫂子平平安安啊，祝干嫂子他爸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啊，这样的话。尽管没有人对春燕的话太当真，但是大家也都异常高兴，这却是真的。大家一块想象一下也挺好的嘛。于是杯碰杯，碗碰碗，都乐得起大哄。炳坤看出自己再说什么都是废话了，就装聋作哑，一转身进入厨房，干脆往桌子上端菜了。
0: 1974年春节的节前供应比1973年好了不少，不是种类多了，副食基本还是那么几类，但每人供应的数量增加了。普通饼干不限量，只要买得起，天天买也可以。有几处自由市场恢复了，人们在那里甚至能买到出口转内销的鱼罐头和只有南方才能见得到的笋罐头。那个初三晚上，这些年轻人几乎可以说山吃海喝了一顿。德宝照例拉了大提琴，春燕照例听得如痴如醉，赶超照例表演了魔术，于红特专业地充当他的助手，他俩还将国庆和吴倩一块催眠了，互相抱着亲嘴儿，亲得啧啧有声，看得唐向阳他们三个小老弟全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炳坤作为主人也被要求打了几段快板儿。将近12点，在几阵小规模的连不成片的爆竹声中，才有人说走，大家意犹未尽地散去，最后只剩下了国庆和赶超两对四人。他俩仍坐在桌旁，而吴倩和于红并肩垂腿坐炕边。炳坤奇怪地问，
1: 哎，你们怎还不走啊，想住这儿啊？
2: 赶超反问，
1: 炳坤哥，这德宝没跟你说啥？
2: 炳坤更奇怪了，
1: 说啥？跟我说啥？
2: 国庆小声对赶超说，
1: 哎，情况变了，他让咱俩自己交涉。
0: 德宝和春燕回德宝家去了，德宝走时对国庆和赶超直挤眼睛，而春燕扭头望着吴倩和于红意味深长的笑，这炳坤是看到了的，却不明白他们暗示什么。炳坤催促说，
1: 哎，有啥话快说呗，啊，你们走了我还得收拾呢。
0: 国庆小声问赶超，
1: 谁说呀咱俩？
0: 赶超说，
1: 你的意思那是由我说呗。行，我说就我说，这种事儿吧，你一说就夹上了。炳坤，是这样啊， 我们四个一致决定，今天晚上不走了，都住你家了。
0: 炳坤立刻联想到了去年德宝和春燕搞出的那档子事儿，很坚决地说：“
1: 啊，不行，你这啥态度啊？”
0: 赶超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国庆起身走了过来，对炳坤说：“
1: 炳坤，你这么说不太够哥们儿啊。”
0: 他又冷着脸对赶超说：“
1: 去，我跟炳坤说。”
0: 赶超却不闪开，反而推着国庆说：“
1: 行了行，你坐回去，显不着你。我既然说了，我就能摆平。”
2: 吴倩也在炕边那儿说：“别死乞白咧的求啊，不给面子拉倒，那咱们以后不登门了。”
0: 于红接言道：“
2: 就是，亏咱们还把他嫂子认成了干嫂子，太不理解人了。”
0: 炳坤本来是为他俩考虑才坚决说不许，听了他俩的话，呆望着他俩，一时变成了哑巴。
1: 你看啊，把人家也惹得不高兴了吧。我说炳坤，没你这么轴的啊。咱俩出去说啊，走。
0: 赶超一边说着，一边从衣帽钩上取下炳坤的棉衣、帽子、围脖，一股脑的塞到他怀里，同时将他推出了家门。门关上前，炳坤听到了吴倩和于红痴痴的笑声。
3: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1: 第十六集，炳坤往厂里猛蹬自行车的时候才觉出动手来，他很后悔在小院穿棉袄围围脖的时候忽视了手套问题。当时他想进屋去拿手套，但是明知会动手，还是极不明智地跨上了自行车。自行车少了一边的把套，他一直拖着没配上，手握在冰冷的裸车把上，不到一分钟就冻得手心手背每一个手指尖都疼起来了。握着有把套那一边的车把呢，那也只是皮包肉的手啊，不揣兜里一会儿坚持不了一两分钟。骑到厂门口，双手都快冻僵了。传达室里黑着灯，当然黑着灯了，把门的也是人，该睡觉也得睡觉嘛。把门的师傅终于被他敲得披着棉袄走了出来，一见是炳坤，没好气地说：“炳坤，你干啥？大年初三来厂里干啥？”炳坤同样没好气：“借一宿呗。”未经车间的那间值班小屋，也就是比一张单人床稍微宽一点，好在床上有枕头被褥，看上去很脏，让人不愿意接触，还有一排暖气，这让炳坤很庆幸。他本想合衣而眠，躺下没多一会儿，不得不一次次地坐起来，一件件地脱衣服。门一关上啊，那一排暖气使这狭小的长长的空间热得像桑拿房。他想打开通风窗，却不知道为什么被定死了。他想敞着门睡，走廊里的一盏大灯泡的光直射在床上，光着上半身在走廊找了两次才发现开关在哪儿。最后炳坤还是脱得只剩下了一个裤衩，仰躺在很不舒服的被子上。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值班室门上无窗，关灯之后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就是躺在了砖砌的棺椁之中了。好在一关灯，外面倒显得不怎么黑了。并不是一个月光多么好的冬夜，但是没有窗帘的玻璃窗看上去仍然透进一些淡蓝的夜明，这让炳坤逐渐地平息了下来。他想到了国庆和赶超两个哥们儿急赤白脸的表情和强词夺理的话语，他的气恼少了，谅解多了。 甚至哑然失笑了。

0: 他想到这两个哥们儿这会儿正特享受地干着的事儿，辗转反侧，更加睡不着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小寡妇郑娟的样子，根本无可避免地出现在了他的头脑之中。自从炳坤第一次见到郑娟，炳坤对谈恋爱、找对象便毫无兴趣了。他一心想着与郑娟生活在一起的快乐，但是他又明白，姐姐嫁给了那样一个男人，如果自己娶的再是郑娟这样拖带着一个上不了户口的私生子的小寡妇，那简直等于是要了爸妈的老命了。他将成为周家的罪人，连一向愿意庇护他的哥哥也不会宽恕他了。这种清醒常常让炳坤的思想上备受折磨，痛苦不堪。周炳坤啊，你的心里是不是太不正常了呢？国庆能找到吴倩，赶超能找到于红，德宝和春燕婚后夫唱妇随，显然都挺好的呀，那你哪方面比他们差呀？你口碑不错，你家还有房子，你究竟为啥非要把一个像郑娟那样的小寡妇娶进你周家的门呢？炳坤不止一次的扪心自问，却一次也没有给出能摆到桌面上的理由。实际上他也根本没有任何足以说服家人同意的理由啊，比他的姐姐更无理由。每一次炳坤都不得不自己向自己供认，他完全是不明所以的被那个小寡妇迷住了。那个女人是周炳坤心里最想要的那种女人。他第一次见到那种女人是从一幅画上，确切地说是从一部作品集的彩色插图上，大概是高尔基的书，其中一篇似乎叫《少女与死神》，讲一名少年就要死了，依偎在牧羊女的怀里。在作品中，那个女孩虽然是少女，但是插图上看上去却更像是一个少妇，她一边的肩膀裸露在衣服外面，她本人也似乎是一只成熟的弹指可破的桃子的化身。后来姐姐可能发现她经常偷看，于是那本书就失踪了。其实炳坤对这本书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兴趣，配有那种女人插图的那一篇也只不过是马马虎虎地翻看了一下，而迷住他的是彩色的插图本身。当炳坤在郑家的土坯窝里见到衣衫不整的郑娟坐在炕上，他立刻就把郑娟与印象里插图上的那个女人联想到了一起。在他的联想中，现实中的小寡妇郑娟与插图上的女人比光速还快地重叠了。如果郑娟的头发不是黑色的，而是金黄色的，那这两个女人就更酷似了。可这是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说的，对哥们儿也不能说呀，这多么羞于启齿啊。每次想到郑娟的时候，炳坤还会联想到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美人》，他的家中隐藏的书中就有契诃夫的小说集，他偶尔读到了《美人》这一篇，那是极短的短篇，也可以说是散文，讲少年契诃夫随着爷爷到乡下去，在一户农民家里见到了主人的女儿小美女玛莎。玛莎并不能使炳坤联想到郑娟，但是契诃夫对爷爷、少年时期的自己以及车夫的描写，却让炳坤觉得那就是对自己心里的揭示啊。他们离开的时候都变得忧郁了，闷闷不乐，仿佛一辈子很难再开心的起来了。爷爷太老了，连娶玛莎为妻的美梦都没资格做一做了，而少年契诃夫年龄太小了，等他到了可以追求玛莎的年龄，恐怕玛莎早已嫁作他人妇了，甚至是几个孩子的妈了。而车夫呢，已经有了老婆孩子了。 美好的东西就在眼前，活灵活现，却注定将不属于自己，这会让人懊恼不堪的。美好的东西要么属于自己，要么不属于任何人，仅供所有人观赏，要么足够多，起码一半人有机会公平获得。以上三种情况都不至于让心理正常的人生气啊。可是如果美好的东西如灵光偶现，很快就将属于别人，或者根本不由任何原则来决定，还没有理论的地方，这就难免令人忧伤不已了。
1: 在周炳坤想来，自己所面临的事正是这样。如果郑娟最终嫁给了别人，那炳坤的人生就注定忧伤不已，暗淡无光。炳坤见过郑娟两次了，第二次只见了她一眼，一分钟不到的事。去年开春后，瘸子和棉猴考虑到郑娟即将当母亲了，她家那个窝太不像样，决定为她家修修房屋。那种窝又哪里算得上是房屋呢？但修修总比不修好啊。炳坤也多次心生此念，却有心无力，只能想想而已。瘸子和棉猴的决定使炳坤更加相信他俩本质上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也就更加不愿意搞清楚他俩以及他俩的兄弟究竟是干什么的了。炳坤明智地认为，不清楚肯定比知道了要好。除了竭诚帮助郑家以外，炳坤认为他们干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但也肯定不会是多么坏的事，无非是自谋生路的半合法半不合法的事情罢了。他们那种人在哈市从没绝迹过，民间也从不一律视他们为坏人。开工那天是星期日，炳坤也从家里带柄铁锨去了。瘸子和棉猴在指挥怎么干，另外四个人分明是雇来的农民，一个是街道公社办公室主任的男人，还到场监察了一会儿，并请瘸子吸了他一支烟。这情形让炳坤大惑不解，他认为应该反过来，办公室主任接不接瘸子递来的烟还未必呢。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那时炳坤和瘸子、棉猴的关系已非同一般，虽然双方绝不是哥们儿关系，然而那两个人对炳坤已极为信任，炳坤对他们的重托从不含糊，没发生过一次纰漏，他们之间更像是统一战线的关系，尽管在根本上是两路人，但为了帮助郑家走到一起来了。不知为什么，棉猴见到炳坤并没显出高兴的样子，反而心怀敌意似的，以命令的语气让炳坤走，他自己却挺卖劲儿的帮着干这干那。炳坤当然不听他的，结果棉猴嘴里说出了滚字，炳坤火了，差点要和他动手。劝阻了他俩后，瘸子对炳坤说，
0: 其实是为你好嘛，你确实不该跟我俩同时出现在这儿。
1: 炳坤没好气地问，
0: 那你俩怎么就可以啊？我俩这会儿是市民政局的，你是谁啊？所以是为你好。我学雷锋不行啊，民政局的也管不着我呀。脾气还挺大的，除了我俩，这会儿谁还管得了你呢？我在替谁家干活，谁家人才管得了我。好，这就简单了。
1: 瘸子说罢进屋，不一会儿和郑娟一块儿出来。郑娟的肚子已经很大， 围裙扎在他肚子上，像罩着一口锅。他对炳坤说：“真的都是为你好，你走吧。”
0: 这是你的心里话，还是他俩逼你这么说的？
1: 郑娟沉吟了一下，责备道：“不是他俩逼我说的。如果你非不走，我就没心思给干活的人做饭了。求你了。”于是炳坤扛起仙就走了，头也没回一次。实际上他特想回头多看郑娟一眼。郑娟临产那天，炳坤请假到医院去了，他和瘸子棉猴坐在产房外的一张长椅上，心情同样不安。瘸子说：“
0: 如果要是有人问咱们和他的关系，要统一口径啊，我是他大哥，他是二哥，炳坤，你是他丈夫。”
1: 果然有人来问，炳坤也果然当了一次丈夫。炳坤心情复杂地问：“为什么偏偏要由他来冒充丈夫？”瘸子头靠着墙，闭着眼睛说：“
0: 我俩看起来并不见得就像坏人，可是你的脸看起来呢，却是典型的好人，相由心生嘛。郑娟的命够苦了，下一个丈夫必须得是好人。”
1: 瘸子的话，炳坤当然爱听，虽然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说法，炳坤听了心里甜丝丝的。当护士出来报喜说郑娟生了个大胖小子时，他们三个都发自内心的笑了。棉猴笑着笑着一扭头，还双手捂脸无声地哭了。
0: 正月初四上午九点多钟，炳坤三人和向阳三人按照前天晚上的约定，来到了酱油厂的老领导老太太家的小院前。当年他们第一次到老太太的家里的时候是晚上，来去又都坐着吉普车，所以这会儿炳坤他们三个人有点难以判断究竟老太太家是哪一栋房子哪一处院子了。吕川的记忆力好，说在他的印象中，老太太的家有四级木台阶，加上接地的水泥台阶，一共是五级。按照这个标志很快就找到了，因为不知道老太太被调到哪儿去了，无法预约，只能是集体冒昧登门了。这些年轻人都想老太太了。成了生产酱油的小工厂的工人以后，他们似乎是社会的多余人，没有人关注，却有人管束。老太太曾是管他们的人，家长似的管。与别人单纯干部式的管相比，老太太的管反而让这些年轻人们觉得亲切，毕竟还有点像家长嘛。老太太在家，站在她家小院里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告诉他们的。这个男人还告诉他们，老太太的老伴儿，也就是军工学院的副院长老马同志，不久就将官复原职了。不巧的是，老太太家宾客盈门，他们来的不是时候。这一点无需别人告诉，他们看出来了，院外停着三辆小轿车呢嘛，即将官复原职，宾客盈门很正常。他们商议了一下，决定不走，希望老太太出门送客的时候能见上老太太一面。老太太家里有喜事，他们也都高兴。炳坤三个见过这两个男人，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见过老太太毫不客气地训斥那两个男人。他们两个人先认出了炳坤他们，官儿比较大的那个居然说炳坤他们三个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然那个人的身份都不够级别进屋子，这使炳坤他们三个有了一丝的快感。对方有点幸灾乐祸地搭讪着：“他在你们那儿惹出麻烦了吧？”吕川说道：“没你高兴的那么大，早过去了。”炳坤说：“是我们出的事儿，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也就是仗着自己一门三烈士， 要不早关起来了，哪还有往这儿掉往那儿掉的好命啊。对方的这句话让秉坤他们觉得很刺耳，他们都扭头不理这个人了。这个人倒也识相，不再说什么，走到一旁吸烟去了。但是烟也没有能堵住这个人的嘴，到底还是发泄了一句恨意和不满。妈的，费这么大劲儿一个个打倒了，又一个个扶老太爷似的扶起来，这不是耍造反派玩吗？终于有一位客人出来了，送客的不是老太太，而是怀姐。
3: 哟，你们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0: 怀姐看到了秉坤他们，先是一愣，然后就进了屋。不一会儿，老太太出来了。老太太披着老马同志的军大衣，站在台阶上笑着说道：
4: 都想我了吧？
0: 军大衣太长，都快到她的脚脖子了。人逢喜事精神爽，老太太看起来是春风满面。秉坤他们一个个笑着点着头：
4: 来来来，都进来。
0: 他们进了小院之后，老太太对那两个男人说道：
1: 你们回避一下，我跟他们说的话不愿被你们二位听到。
0: 那二位就互相的看了看，意思是我们都已经在屋外了，还能往哪儿回避呀？老太太又说：
1: 造反派也要听党的话，我是老党员，你俩都不是，又在我家院子里，所以得听我的，乖点啊。
0: 德宝就开了小院的门，朝那二位摆了一下下巴。那二位落寞地走出了小院，老太太在台阶上坐下了，秉坤和德宝他们一横排站在了老太太的面前。老太太说道：
1: 不是我非得挤得他们两句不可，是真不愿意让他们听到，内外有别，是不是？
0: 老太太一一询问他们的情况，包括互相之间的团结，谈对象了没有，父母的身体好不好，工作顺不顺心等等，都问遍了，她才告诉这些年轻人自己调到江北的制糖厂去了。
1: 那不是离市里远吗？肯定因为有人讨厌我呀，把我弄到离他们远的地方，他们耳根子清净了，总有人向他们打我的小报告，估计他们也挺烦。不过问吧，怕让别人有了整他们的把柄；认真过问吧，心里又都清楚我对党那是多么的忠诚，越上纲上线越离谱，何况他们拿我也实在没辙，又臭又硬的，跟我较劲儿，那是多低层次的政治表现呢。
0: 老太太似乎很享受自己说的这些话，说到后来把自己都给说笑了。
1: 老太太说她经常寻思，文革伊始自己就被从法院系统扫地出门，一扫帚扫到了酱油厂，扪心自问，人缘再差，那也多少总会有几个想自己的人呐。现在秉坤他们来了，证明他那么寻思有道理。他很高兴，因为不方便到屋里，请他们原谅。他说他们来得很是时候，工作过的单位有这么多青年来看他，太能向屋里的重要客人们证明他在基层工作的怎么样了。他说他在制糖厂不是领导班子成员，而是车间卫生管理员了，让他们不必牵挂他。厂虽然在江北，但有班车，无非每天要起得更早点。老太太接着说，厂里的工人们每天7点来钟就站马路边等班车，我为什么就不能？只要还是共产党的天下，那就没人敢剥夺我工作的权利，只要还有工作的权利，我就不会闷出病来。他说自己在酱油厂时一直希望能做成3件事。第一是改造和更新设备，提高产量，减轻一些工种的劳动强度。第二是为一些居住情况特别差的职工，特别是老职工，改善一下居住条件。第三是为职工们，特别是青年职工们，开办夜校。3个心愿一无所成，他走时 内心里是带着很大遗憾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送是不是？跟姑娘啦、婆啦，总会是婚礼给送。
1: 大家留言，我不求有用，让他。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2: Радио。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8: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9: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0: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

0: 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雨东。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降温，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开始出现了大幅降温啊，一直持续到下周都是这样一个天气。但是好像看着日历，这个温度也不陌生，所以提示各位，从明天开始，今天晚间开始多穿衣服，避免着凉感冒。那今天午后的温度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热感的感觉啊。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轻松心情，毕竟今天周末了。休息，但是明天串休，我希望各位调整好精神状态，明天继续开始上班上学，咱们迎来双节的到来。已经起床的小伙伴们，在路上的，好像今天有需要开运动会吧？我们希望各位运动会上，能够跑出好成绩啊。然后呢，在我们身边所有的准备要工作的家人们、朋友们，希望今天有个好心情，一切顺利一些。咱们继续聆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挚爱金曲。今天开始的第一首歌，希望各位能够感觉自己熟知度高一点啊。然后呢，认识他们两个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轻松和惬意一些。欢迎各位随时跟我一起聆听这首歌，来自于无印良品，《身边》。

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737，随时互动留言，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和视频号同步直播。希望各位早间出行的心情稍微轻快一点，反正我到周末的时候吧，是早上出门真的轻快一些，心情稍微好一点。节假日的时候工作也未必是个痛苦的事情，享受一下美好的清晨，让这一天时间充实和多一些哈。各位出门的时候，今天早间也稍微有点凉，穿好外套，白天可能还好。然后呢，记好如果要走高速的话，记好热线，先咨询看你所走的路况怎么样，0451969696。然后白天可能还是有那蚜虫小飞呀，各位戴好口罩，可以的话也可以戴一个防护镜啊，这个好像更好一些。然后这个身上的颜色不要穿得太艳，那个蚜虫小咬喜欢鲜艳的颜色，咱可以说规避一下。明天开始，我估计可能冷了，他们也不会那么密集了。但愿吧，明天看一看好不好？各位开车注意行车安全啊！来，咱们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梁静茹，这首经典之作呢，不是唱给别人的，唱给自己的。这首歌当时也算是偶遇到李宗盛之后，然后呢，为他打造的一首歌曲。因为在当时啊，梁静茹她不算漂亮，身形也一般，所以在那一年当中呢，李宗盛是无意当中发现的她，而且帮她制作了一张全新专辑。对于综合条件不是很好的这梁静茹当时来讲非常难得。可是呢，如果人们总是单纯的拿几个歌手和梁静茹相互比较的话，其实对于她来讲不公平。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差异性嘛，当然有运气的部分，也有实力，更有时代背景的部分，综合因素打造了成就了当今的梁静茹。所以这首歌曲也算是给他自己，也是给我们现在的每位听友吧。这首歌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不能说陌生，也不能说熟悉。不陌生是因为它是梁静茹的声音，我们每个人这个对她声音状态熟悉度没有人会陌生。没那么熟悉也是好像似乎平时我们也没有把它放到日常收听歌单里，然后出现这么一首歌，也许你有是吗？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吧，随着人们的日积月累的成长，随着我们不断的成熟，对于每一首歌的

解读，应该说是在发生变化。但是我希望变化的是歌曲本身自己聆听的感觉和我们对一首歌曲的感知的那种轻松感，但是不要更多的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内耗啊和一种自我否定就好了。所以听歌听的是一份情绪，一份情感，一份内心当中的稍显惬意和释怀的感觉，希望让他们替我发声。好了，曲曲经典，下面这首挚爱金曲应该是我们最近这两年才出现的，应该说是他的这个声音出现给这首歌起到了加持不少的作用。而且这首歌很多人也翻唱过，但是翻唱过后似乎好像听友们对这首歌的这个版本的肯定应该还是出自于这位原唱。所以这一首歌曲不仅给我们提供的情绪价值，更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对生活的向往和对生命当中的不负热爱。这首歌响起，希望是我们每一个人从音乐当中走出来，看过去、现在和畅想未来的一个过程，也是看感动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音乐声响起，王菲，如愿。

有时候听一首歌和跟着哼唱一首歌会让人感动的。这首歌曲刚开始听的时候觉得很好听而已，只是这么简单。但是随着聆听过后，很多画面涌上心头，你会想起那些爱国画面，那些伟大的英雄们，你会想起我们的不断的进步和强大，你会想起身边的很多事情在茁壮成长，你会想起很多时候我们那种有一点点无力，但是身边很多有力量感的东西在支撑着我们。所以说有些音乐会让我感动的是很多画面，有些时候只是音乐本身会让你鼻头一酸。而希望这首《如愿》能够在我们任何时期可以给我们一种肯定和鼓舞。我想到今天其实也是我的母校黑龙江大学建校85周年的校庆，然后回首过去，曾经在65周年的时候，我站在那个舞台上一起共祝庆祝庆典，转瞬即逝，20年过去了，就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刚刚就在这一瞬间，我感动的是，我们应该珍惜，但是总是在说珍惜，何为又是珍惜呢？好像似乎我们每天都在珍惜一样，珍惜时间，珍惜工作的成就感。珍惜家庭的完美和谐团圆，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身边的岁月，更珍惜自己。所以这首歌应该是我们共勉。下首金曲也正是随着前一首《如愿》继续和我们聆听唱的这首感觉是一样的，因为下面这首歌曲应该是唱给我们身边一直默默陪伴，不应该是一直陪伴着我们的身边的人，家人、朋友、同事、爱人等等。这首歌曲应该说有好多年了，是我们青春里80和90后青春里的一个回忆。那个时期这首歌出现的时候超火，因为吧比较好唱，特别好上口，旋律还不高，所以这首歌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只不过不太常听，来自于光良。那时候还没有已经这个组合无印良品解散之后推出的一首单曲。我希望这首歌曲能够继续伴着我们有一个满足感。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继续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你还记得你和他的那个约定吗？是一辈子幸福的约定吗？这个约定实现了吗？还是成为了永远的遗憾？有点遗憾也挺好啊。有的有点遗憾之后，你会有一个向往，你会有一个动力，你会有一个为青春继续圆梦的这么一个动力，而且你会为自己源源不断的让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回忆。经历很重要，回忆更重要。咱们继续听一些挚爱金曲。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8度。每一天过好生活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无论这一刻你在休息、闲着还是忙碌，它都有它你需要珍惜和享受、想念的地方。希望你懂得这份真诚的珍贵。

早先的时候，其实我一直说特别适合听一些民谣歌啊，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嘈杂有点焦灼的早间可以平静一点，因为早上平静很重要啊，不是说没有激情，而是让我们心情没有那么焦虑。很多家庭应该说大多数每一个家庭早间都是很忙碌的，时间非常珍贵，所以有些时候除了民谣歌曲之外，我觉得下面这个歌手，这位音乐诗人，他的声音也足可以让我们安静，没有那么焦躁。歌手李健曾经在综艺节目上被拍到，当时用的手机是这个十多年前那个非智能手机啊，不能上网，没有微信。他说他想生活可以继续保持安静，在家能听听歌读读书。他说很多信息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的是知识，需要的是智慧，用现实经验来增长智慧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而在阅读当中，无论是读书还是读歌，都能获得一些智慧，这个比手机当中浪费的时间要珍贵很多啊。所以说，他说有人问李健怎么保持这么多年的一个习惯，他说对他来讲，读书跟一日三餐是一样的，人要吃饭，我们的心灵也要不断的给予能量和滋润，就是因为这一点，阅读习惯一直在保持着。所以既然喜欢这件事情，可能就不太需要放弃什么了。我们首先做的就是从阅读开始，吸收快乐，享受阅读带来那份安静的时光。下面这首歌，让我们重新跟着它，继续在这首歌里面去感受那份安静，那份激情，那份内心的澎湃。希望早间你的心情可以好一点。

这个版本来自于我是歌手第三季的第一场经验啊，李健的第一场经验。我觉得这个版本更深情一些，而且也加了一小段啊，他自己现场又创作了一小段，因为原来的版本应该不到四分，这一版本稍微长那么一点点，可能听得更爽一些。我觉得只有这样才会给我们带来一点点安静，一种空旷，一种让我们向往自由的一种感觉。那在这种自由之余，我们想下面这首歌曲就应该是他了，我调整一下顺序。这首歌是一位小他自己说的小众歌手，但是其实很多人都认识他，也很多人喜欢他的歌，是因为他的歌声足以可以让我们更加安静一些。因为他的很多歌曲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在生活当中是属于做自己的音乐，给很多人一些一点点的安静之后的多余的反思，就是不会让你更多精神内耗，更加自在一些，随性一些。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

这首是毛不易后来翻唱的《祝你平安》，来自于电影《保你平安》的 OST。单独听好像你的感动点并不会太高，但是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好似是一个喜剧电影，但实际上好像我看过之后没有觉得特别的一直在搞笑，而是多了一些反思。啊，有人愿意看这个风格的，但是无论怎样，我想把这首歌的寓意悄悄地送给每一位听友，希望你在生活、出行、工作当中，祝你们平安。好了，这个时间点好像应该先到这儿了。我希望今天的生活可以让你轻松一点，每一天都顺点意吧，不那么让你感觉很难受。所以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希望大家有好心情。稍后请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再会。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0: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

0: 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好了，北京时间的7: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九。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天气，西北风3至5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0上8度。再次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朋友来打卡报道了。来的比较早的呢，像佳言一行啊，咱问这个周景三早上好啊。后面的还有有趣的灵魂，泽南早上好，周末快乐。还有龙江森景也是来了，欢迎各位。那您可以继续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互动留言内容。今天呢是周六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泽南跟周阿姨我们两个人呢会这个倒班啊，一人上一天，留出时间呢给另外一个人呢调整一下状态啊，休息一下。那正好呢这周啊咱们赶上是这个周末的调休，今天呢是这个正常的休假啊，到了明天呢是这个工作日，我们两个人调了一下班啊。所以呢今天是泽南一个人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也欢迎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有任何的这个留言互动内容信息都可以发送到平台上，不要不好意思。还有往后余生也来了，王玉博也是来了，再次欢迎各位啊，大家在不忙的时候呢帮着咱们直播间来在线点赞啊，感谢各位的配合，谢谢大家支持。

0: 好，好多朋友都双平台在发来留言信息的内容啊，也欢迎大家呢跟着我在线进行互动。早晨的三个小时啊，因为在周末版嘛，早晨的七点到早九点两个小时直播，再加上一个小时啊，是这个正常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的节目环节，咱们一并啊在周末就纳入到了早高峰的节目时段当中。上午的三个小时，泽南呢会在线陪伴着大家哈，也欢迎大家呢时刻与我进行互动。好，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当中我们会收听到的内容有哪些。哈铁启动秋季设备检修，精细化进行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南岗区卢家、大成、文化，包括松花江荣氏街道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招标。16项重点项目明晰了处置路径，那市资规划局盘活了相关的闲置物资资产，同时那也是攻坚克难产业堵点。再来关注，那在哈尔滨的秋日呢，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这个鸟类啊，可以说是鱼翔浅底，鸟类呢真是满天飞翔啊，看到一幅生态画卷。那在稍后的节目环节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走进滨江湿地，让我们共同感受啊鱼翔浅底，鸟儿飞翔的精彩画面。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咱们今
1: 穿梭山河，我们是你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7:10，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泽南，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在线进行互动。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本地的新闻资讯。来关注这么一条信息呀，往后余生留言啊，他说呢，我在延寿县朱主播，早上好，以后呢怕收不到信息呀，现在赶快关注公众号，这样的话呢既能看到又能听到，是的，感谢您的关注啊。

先来关注，那入秋以来呢，可以说啊，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呢，也是全面启动了秋季的设备检修工作。那该公司呢，全路公务系统也是聚焦于线路，包括桥梁等核心的行车设备，同时也加密了重点区域段的维修检查的次数。另外呢，也是普查了排查整个的设施，包括呢在平时使用当中的一些设备隐患，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稳步。下面时间呢，咱们再关注身边啊街道老旧小区的改造工程。那近日呢，哈尔滨市南岗区卢家大成文化松花江荣氏街道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招标计划呢，也在黑龙江公共资源交易网对外进行公布。项目招标人是哈尔滨市南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呢将对辖区内的14个老旧小区实施综合改造，惠及5404户居民。那本次的改造范围呢为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共计是60栋住宅楼，改造建设的总面积呢达到了425328平方米，覆盖了卢家、大成、文化、松花江、荣氏五个街道。那改造内容呢也包括楼屋的主体修缮，以及呢基础设施的更新和周边的公共配套设施等三大板块。以后的生活环境呢将会越来越好，真的是啊造福于百姓啊。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如果您在大成或者是文化、松花江、荣氏、卢家等五个社区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发来留言信息啊，说说您此刻激动的心情。北京时间的7:12，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的7:16，刚刚您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啊。西雨留言，他说好久没听过这首歌了，真的很好听。看来西雨应该是一个80后朋友哈，确实《一生有你》这首歌呢，对于很多70后、80后，包括90后的朋友哈，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美好的记忆。曾经啊，咱们在这个电视当中啊，就当时广播包括这个媒体啊，多数呢还是以这个听歌点播的形式比较多，而且呢这个歌曲当时可以说在广播当中非常盛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在这个一个广播节目里边啊，应该是个听歌节目。当我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呢，耳目一新。我感觉可能是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曲记忆啊。如果说呢，对于这个70后或者80后的朋友来说，《一生有你》呢是青春的记忆，那么90后或者00后的话，可能《夜空中最亮的星》属于当年你们的经典音乐歌曲吧。好，北京时间的7:17，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泽南，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与我们在线互动。欢迎大家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昨天的晚上啊，这个下班以后呢，泽南特地去了一趟中央大街。我发现啊，中央大街现在呢，那也是人潮汹涌啊，好多本地的朋友，包括外地游客呢，都会在中央大街聚集，而且晚上呢，吹吹这个江风，看看江景，真的是一种啊不错的享受。尤其是我昨天晚上在哪儿呢？在这个道里菜市场，因为坐这个地铁去的嘛，然后呢，这个出了地铁站往前一走，正好看到道里菜市场，怎么就那么巧，看到道里菜市场，我肚子就饿了。在里边尝了这个熏肉大饼，还有呢有一家这个小笼包啊，它那个小笼包呢不是说一笼一笼的，是一下蒸了好多，但是形式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小笼包的味道啊，特别特别这个好吃，给我印象当中觉得哎呦，这小笼包刚出锅的还烫嘴，特别特别的美味。如果大家呢今天有时间溜达到这个中央大街附近啊，您可以直接呢到这个道里菜市场去感受一下，我真的觉得非常好，东西好吃，价格还不贵啊。但是本来呢想好的说是晚上打算这个大吃一顿，结果呢到道里菜市场，一个鸡腿，然后呢3-2个包子，再加上这个一份熏肉大饼，那简直就是吃的不要不要的了，根本就再也吃不下别的东西了。所以有朋友说啊，你到了中央大街的话就是应该怎么点，我建议各位到了中央大街简单的逛吃逛吃，就已经非常好了。如果你在主街上呢再吃点东西，基本上就没有肚子再吃别的了。如果说想去领略一下俄式西餐呢，或者等等这些这个李道斯的特色风味的话呢，你还是真得留点肚子，来咱哈尔滨啊，美食真的不老少的。视频号和微信平台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库巴留言，他说啊，我在校园广播听见的，还有一个蝴蝶飞也挺好听的，一生有925，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好，下面时间呢咱们继续把目光呢聚焦在哈尔滨的湿地啊，这哈尔滨湿地呢也正式迎来了啊一年当中呢最灵动的观鸟季了。那近日呢成群结队的江鸥呢也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呢也是低空飞过，这个时候呢盘旋嬉戏啊在空中打闹，就不亚于啊一幅美丽的画卷，正所谓是鸥飞水面生态向好的美观的巨型画幅。天空云卷云舒，开阔的松花江湿地上啊，众多的江鸥呢也是异常的活跃。那它们呢时时展翅高飞，在云中呢进行画出优雅的弧线，时而呢贴着水面疾驰，激起水面一层层的波澜。更有群鸟聚集在水上，或摇曳，或俯冲，或者这个场面呢看得出来生机勃勃呀。但如果说啊您了解就知道了，那最近呢每年的9月啊，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一直到10月中旬，红嘴鸥迁徙过境的高峰期呢也就来到了，十一期间呢也往往能够欣赏到比较密集的群鸥的聚巢啊，就这个群鸥不是那个群鸥。那他们呢也将松花江湿地呢作为一个重要的能量补给站，除了白天呢进行这个分布的翻飞的白点，到了湿地上面啊也是同样的特别的
热闹。而且呢，在红嘴嘴鸥翱翔过同一片水域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成群结队的叫做皮梯啊，这个皮梯它呢也会进行摇曳，而其中呢修长的脖子是它的一个特点。此外呢，白骨顶鸟、白骨顶鸡啊，它是呢黑身白额甲，还有呢就是这个绿头鸭呀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水鸟呢也会在其中。那这个时候，长脖子水鸟与白脑门啊、骨顶鸡它们呢就共同写成了这样的一幅画面，也成为休日里边啊一个不可多得的生态群像。喜欢亲近大自然的朋友，这个时候红嘴鸥啊，您可以好好看一看啊。还有呢，就是来到这里感受啊，白骨顶鸡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包括绿头鸭呀这些水鸟啊，可以说呢，这个时候也是特别适合大家打卡拍照的一个好时候。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既然喜欢听一些经典歌曲，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为大家寻找一首曾经的经典记忆。如果说您听过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说说这首歌曲的名字。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27，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听到刚才这首歌呢，勾起大家不少回忆。哭爸说了，他说听到这首歌呢，突然让我想起了这个 KTV 了，不行，今天下午就得去。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郭靖的《在树上唱歌》。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听出来了吗？好了，北京时间的7:28，925空港快讯。下面时间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为大家介绍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423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空港快讯。好了，北京时间的7:29啊，咱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看看大家留言。大个说了，他说啊，这两天啊有点热，所以说呢有这个小咬啊，但是这个明天就好了。为啥呢？等到明天的时候啊就可以上江边了。其实啊，就是跟大个也好，或者收音机前的朋友担心说是怕这个遇到小咬的朋友啊，跟各位解释一下，咱们先碰到的这个哈，它不是真正的小咬。为啥呢？小咬那得咬人呢。咱们现在碰到的这种啊，它有一个学名，昨天节目当中名字不太好记啊，我的。啊，它的名字呢叫做半翅磁孤蚜啊，是属于蚜虫。而且呢，它主要以什么为食呢？它不是说这个吸血为食，它主要是以这个树木植物当中的枝叶为食。所以你会看到它离大树特别近，这饿了就上大树呢去，哎，这个用自己的那个口气啊，直接扎到这个树里边，吸吮里边的这个树叶啊，然后呢，在这个再出来啊，进行这个繁殖，因为到了它们繁殖的季节了嘛。真正吸血的，就是说，哎，一咬挺疼的，出现这个红疹子，这是什么呢？这个啊，它叫做吸血蜢，它叫吸血蜢。所以说呢，这两种东西不太一样，但是咱们大家俗称呢，就认为那个叫小咬，所以说呢，那个还不是小咬。首先第一点确定啊，它不咬你。但是呢，像大个说的特别对啊，到了今天开始啊，明天呢，这个温度啊逐渐降低，而且呢，他们啊就马上的这一个旺盛的繁殖期就结束了，会越来越少。而且您别忘了，他们的天敌马上就来了啊，成群结队的花大姐要开始觅食了。好了啊，说说笑笑，7:30，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泽南，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9月19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6。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啊，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3至5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啊。话说呢，这两天这天气呀，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大家呢都会觉得说，哎，头两天有点热，往后的气温呢越来越冷，为啥呢？秋天真的来了，秋天到了，冬天还远吗？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咱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啊反季商品。说到反季不算反季，但是为什么说到反季？因为价格。今天为您带来的呢是北面羽绒服。很多朋友都说了，哎呦，这羽绒服啊，这已经是历经多少天了。那没办法呀，咱925的听友大家呢就特别喜欢北面羽绒服，有不少朋友啊到后台说，哎呀，我没买上，能不能再给我们带波福利。那这样咱们今天呢再为大家延一天啊，来自于北面家的羽绒服，反季清仓，价格超优惠，699元起。那如果你想囤货，今年这个力度太大了啊，自己留一件送给另外爱人一件，或者是呢自己留一件，孩子来一件，给父母来一件，真的是特别划算啊。下面时间呢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啊。赵岩你好。
1: 哎，咱好泽南。对，真的是，就是因为羽绒服真的是咱们东北人，就是真是咱们这边人民的刚需，所以希望大家就是真的就是能够抢到手，然后都拥有它，而不是说留有遗憾。然后但还是要给大家就是正式的讲这个牌子，就是说北面这个牌子呢，它不是说简简单单说，哎，它叫这个名字，然后说啊，这品牌价值在这，所以它价格高，是因为人家真的是专门就是又在时尚圈里，然后是属于户外经典的一个大的品牌。然后所以说呢，不管是咱们追求说，哎，我要穿着精致好看的这个朋友们，还是说我更希望，我也希望就是它在好看之余，它又耐穿，它又抗造，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北面经典羽绒服就好了。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还是他家最经典的1996系列，所以就是你就是要抢到它。它是有80%的优质绒填充物，然后呢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呢就是挺阔有型的，然后摸起来还是蓬松柔软的，所以上手既软，穿在身上呢又像裹了层就是移动暖炉。那你就在东北，你就零下20-30度的这种室外，你穿上它也没有问题，一点不觉得冷，就是专门做羽绒服的。那今天带来的三款就是各有特色的款式，有经典短款的，就是那种利落面包型的那种款式，然后呢还有就是长款的，基本上是属于东北人手。

0: 一件的，就是要护住腰，然后护住衣，护住膝，护住屁股，就这种长款羽绒服，抗寒能力会更强。还有一款就是雪山限定款，就是也是他家就是主打一个很特色的一个颜色，有特色的雪山印花，辨识度高。如果说咱们想，哎，周末出游拍照，然后我为了出片打卡，那么你就选择它，就超级好看。
1: 哎，跟各位说啊，其实这北面羽绒服，很多朋友大家对它第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呢，我记得就当时好像是香港明星，大家记不记得它是双拼色，上边是黑色，下边是粉色，当年流行那一款，好多朋友望其项背，为啥？不舍得，嫌贵。但是今天跟大家带来北面羽绒服，这个价格您能接受了。首先来说呢，它这个黑色有长款和短款，那刚刚啊就是雪山限定款，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时尚款。咱们杜绝羽绒服只有一个单一颜色，但是搁到咱东北人来说呢，可能大家特别就是喜好，哎，东北棉袄羽绒服咱要穿红那个黑颜色的，为啥？各位，黑颜色的话，它在白天穿它不是吸热吗，吸光，所以你总感觉这羽绒服颜色是黑的，怎么着它保暖。但是对于北面家来说啊，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我相信这个赵岩应该也是北面羽绒服的受益者，是不是应该也在穿，
0: 对
1: 吧？所以说就是它从里边到外边暖度是肯定有了，但如果您是时尚达人，就是这款雪山印花色真的建议您啊入手一件。原因是什么？你别看啊它的这个款式，它的这个造型跟黑颜色的不一样，但是这也是它的时尚之处，识别度更高。刚赵岩也说了，周末穿着出街打卡，这就不只是一件保暖御寒的羽绒服了，更是一件时尚搭配的单品啊。那话怎么说来着，要想讲搭配，上身这个普通，下身不普通，下身普通上身就不普通了哈。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大家一定就不要错过了。另外呢，市面上大家可以看到多数羽绒服这个填充绒啊，基本上在70%，这就不错了。但是呢，这款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填充绒量呢，达到了80%，更适合咱们东北人的冬天，而且穿着不臃肿。您别忘了，东北人家中都有暖气。我们啊，很多人都说，这东北人说是不是这个抗冷？不是东北人抗冷，我们的棉袄、羽绒服，这你在南方街头是见不到的。您觉得南方不冷吗？很多北方女朋友们穿着羽绒服到南方都说，我这羽绒服穿对了。不是说南方不冷，而是说咱们装备是足够好的。那这个冬天就给大家留上一件好装备，您来上这么一件北面的羽绒服，而且呢它是1996系列的，大家呢一定选啊，千万都不会错的。另外提醒各位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羽绒服，原价买下来穿着起来您都会觉得值。为啥呢？就在这就赵岩，我跟你也分享一个真事儿啊，就是这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我曾经啊，就是我妈，她就是一个特别就是勤俭的人，勤俭没错啊，但是呢他就是说对于家里人非常的舍得花钱，对于自己呢就特别特别的这个抠门，抠到什么程度，一件棉袄反复穿反复穿。当然了，那年代呢只有棉袄，后来买羽绒服，听说有一件羽绒服便宜，多少钱买下来的，花了200块钱买下来了。买完以后呢，我一摸那就跟这个一件小假衣服似的，根本就不保暖，穿着起来哈就不行。我紧接呢就领他去外边买了一件啊，因为当时这个北面羽绒服，为啥我知道北面羽绒服好，我当时就是原价啊，我记得好像是2000多，这当时也算是打折了。买完以后穿上，当时老太太说句话，啊，孩子，一分钱一分货呀，真是这样。所以说今天跟各位说，那你说今天这个价格便宜了，能不能这个保准啊？我们跟大家说，打折是您赶上优惠了，这个原价3000多4000多，正常您在专柜都能看到，而且他家羽绒服就从来不打折，真的就从来不打折。你要能赶上一些满减啊赠送的活动啊，那就算是咱实惠了。但是今天跟大家带来这羽绒服，北面羽绒服，各位，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很惊喜。那说到这儿了，赵岩，价格你来公布好不好？
0: 太好了。就是说啥，就是说大家有可能会，哎，我们现在这个羽绒服价格，就比如说短款699，哎，雪山限定款，哎，799，长款899。那像刚才咱说了啊，那会不会不保准？不会的，咱家这个就像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你说东北的冬天羽绒服如果说在作假的话，那真的就是属于谋财害命了。
1: 说的有道理啊。
0: 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放心，就是真的就是属于现在这个季节这个当季，然后买还说白了还是属于反季在买的。然后呢大家就是赶紧下手，然后从 XS 到 XXL 全都有，然后并且就是颜色和尺码现在其实都是足的。就是常在咱家听的朋友吧，他肯定也知道，就比如说像咱之前围巾或冲锋衣一样，你现在再看他就是缺码断货的。就所以就趁着这个羽绒服现在尺码足，然后大家就抓紧抢， 然后怎么买，还是回复微，就是在微信。

0: 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回复羽绒服，然后点击链接，抓紧抢购，就是能抢到，就真的是合适的。
1: 说到这儿，我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就是昨天啊，这赵岩，这不瞒你说，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跟大家反映了这么一个情况。有朋友问说，我这买羽绒服啊，没啥经验，尺码我是应该买标准尺码还是买大一码的？给我和周阿姨问愣了，我俩呢给他出了个招，我说你分两单下单，为啥呢？你分两单下，你先买一个你合身的尺码，然后再买一件大一码的。为啥分两单？咱们是每单这个单算的话有这个运费吗？这个给你有那个运费险吗？另外呢，你每件单买的话，不是还这个加客户微信能省5块钱吗？是不是？
0: 对
1: 啊，就
0: 是有可能你买两件，你达到什么满减的话，咱还有额外优惠券，有可能更便宜了。
1: 哎，是了，那说到这儿，就是也就能不能就是赵岩，你给大家意见，就是说咱们买这个北面的冲锋羽的这个羽绒服，我们就是正常啊，单来一件的话呢，有点拿不准尺寸，我应该买大一码的呢，还是就是直接买标准身材的就可以呢？
0: 其实说实话，我感觉我的想法跟你们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看像我自己啊，就以我自己来说，我有可能会买标准码，为什么？
2: 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提醒您，高收益伴高风险，适配才是最优选，征信不能花钱修，信用得靠自己守。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啊，好，赵岩，不好意思啊，刚刚有一个弹窗广告啊，广告结束了啊，欢迎你继续跟我们分享啊，不好意思。
0: 没有，就是我是想要，就以我自己为啥，因为我就是那种，就是我外边羽绒服穿好了，穿保暖了，我里边就半袖的那种人。所以吧，我里边穿的薄，我里边就不会考虑说我羽绒服就是尺码买大了，然后我为了里边多穿点，就比如说穿卫衣啊，穿毛衣啊，就这种搭。我里边就穿个半袖，那其实穿半袖，我羽绒服就不需要那么大，反而就漏风了。所以我就标准码就可以了。但是呢，也是就是像泽南说的，建议大家买一个标准码，买一个大码。因为有可能，就比如说你看大家自己的个人的穿着习惯，那就有的大家就有可能里边就会穿的厚实一点，会配个卫衣，因为短款子还没有帽子，有可能配个卫衣，然后配个毛衣，那里边冬天衣服就臃肿了，就厚了。厚了之后，那你建议自己就再买大一码，最起码就是你让里边你穿的时候还是舒适的。
1: 考虑的很周到啊，就是说什么呢，有的朋友喜欢合身一点的，然后也有这个坊间说法，说咋的，拍大一点，大一点的话它里边这个容量的填充不是更多吗？而且价格是一样的，容量填充多咱就合适哈。您怎么想，我觉得都有道理啊，都有道理。所以说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挑这个羽绒服，款式这么多，样子这么全啊，喜欢哪款您就来哪款就完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啊，在这个季节还是关于选羽绒服，咱们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选深色选浅色，这也是当下大家比较关注问题。赵岩能不能给大家解释解释？
0: 就是其实对于东北大家来说，羽绒服基本都是深色的。那有一点就是像泽南说的啊，黑色它吸热，然后能会感觉更温暖更保暖一点。但还有一个我感觉，就是对于我自己有可能很有原因，就是啥，浅色太容易脏了。那你说我天天就是在通勤的时候上班挤地铁啥的，来回一蹭，哎，就脏了。脏了之后，你说羽绒服吧，咱还不能说是像其他衣服似的常洗，那它就得是不能那么经常洗，洗了就不保暖了。所以呢，我就有可能我就会选择这个就是深色颜色的。那么如果说大家想买北面，哎，也要考虑这个情况的话，我建议说北面大家就不用很担心这个方面的这个事情。因为北面呢，它面料用的就是这种品牌专业的防泼水的面料，因为表面呢会自带一层保护膜，所以灰尘和轻微污渍咱落上去，它是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了。所以如果说大家想在冬天体验一下，说哎，我想穿个浅色羽绒服，我想比如说我穿个白色羽绒服，然后我去景点的时候，我也能得到就是旅游朋友的那种待遇。对，我感觉大家也可以试一下北面的羽绒服。那你看它面料柔顺，然后咱还好打理，然后那你说何乐而不为呢？就选一件。 那如果说，比如说，那我其实我不考虑说这个浅颜色，那么咱们不论是黑色长款，还是说黑色短款，它都是挺阔有型的。它不是说因为它颜色深，它的有可能版型啊，或者穿着就没有质感了。不，反而黑色有可能它就是更挺阔，然后更有质感。然后白色它给你体现的感觉，就浅颜色给你体现的感觉，就是它有可能就是那种柔和的，然后温温柔柔的，显气质的。所以还是要看大家个人喜好。那如果说

0: 大家真的很纠结的话，其实也可以跟尺码似的，那我就一个拍大一码，然后换一个颜色，一个拍小一码，然后再选一个颜色，反正咱家有运费险，那七天无理由是不是？就是尝试一下的呗，试试。
1: 嗯，哎，可以啊，那有这运费险大家不用担心了，咱把这心呢搁到这个肚子里头，您就放心吧。
0: 嗯，
1: 关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呢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赶快下单了。好了，那在这儿呢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谢谢赵岩。好的，那北京时间的7:45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于北面的羽绒服，保暖舒服啊，大家呢非常的喜欢，导致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又为大家呢单开了一天啊，不为别的，就是让大家呢在这个冬季里能够买一件自己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提醒您，高收益伴高风险，适配才是最优选，征信不能花钱修，信用得靠自己守。
3: 哎，哎，巨胖，
4: 哎哎
3: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4: 卓别林啊，
3: 哎，有看过吗？
4: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好，刚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鞋子特大号》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曾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马上到中秋节了啊，正值秋高气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带来了啊，又是中秋好时节，相约宝清共婵娟的时刻。那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游览大美龙江，共同解锁县域微旅行，咱们到宝清啊一起来度假。9月2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您说啊，这过节在家也是和家人团圆，不如啊和咱们的家里人呢一块儿奔赴宝清，一起去尝尝美食啊。宝清美食众所周知啊，这个当地的朋友都说特别特别的不错，而且呢很多咱们925的听友啊去了回来都说好。而且大家知道这次呢您出行咱就这么算笔账，9月25号今天是中秋节啊，中秋节咱们一家人哎围坐在一起吃饭固然开心，但如果咱们把这个场景呢哎搬到一段这个大自然环境当中，或者是咱们就来一个不一样的出行计划。第一点啊，你到这个中秋节肯定啊到中午会有人出来，就是逛街呀遛弯啊或者走一走，商场当中人特别多，去不去简简单单啊1800的您就花了。跟着925交通广播呢，咱们这次出行是玩3天2晚的时间，您想想在外面住2个晚上，这外边啊一到了中秋节或者一到了各个大型节假日，这外边酒店不得涨价吗？925交通广播咱们给大家安排啊，吃住行娱游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是3天2晚的行程，每位听友只要780元。跟大家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行程，这次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与世间烟火气一并为大家带来。而且行程呢给大家安排的既饱满又不赶路啊，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登高远眺，还有呢就是看到满山遍野的啊这个不一样的绿盎然。跟各位说，这个时候啊，这个您在宝清依然可以看到绿色，而且呢是漫山遍野的。如果说大家来到宝清，共同感受啊这个特色的影视小镇，对于很多的家中年龄偏大的叔叔阿姨啊，愿意回念旧时光的，您就跟着我们走，让大家重温曾经的记忆。那里边呢有这个拖拉机啊，还有这个耕地的锄头。如果说您曾经啊这个种过地，或者说呢曾经就是下乡啊，在这个乡下生活过，大家都有这个经历。我记得我爸爸啊，每次一提到自己曾经呢就是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啊，那都是啊感觉起来他的眼里都充满了曾经年少的光啊。这就是很多这个年龄大的叔叔阿姨特别愿意说是去这个乡下到农村，因为什么，在那里曥经有自己青年时候的记忆啊。925交通广播这次为大家安排的不光给大家安排了这样的行程，同时呢还有漫步梨树湾，咱们拥抱山野清风，还可以感受啊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文脉。另外呢秋季彩云岭也是五华山色特别漂亮，治愈度瞬间拉满。咱们去翡翠湖碧波荡漾，与美景共同团圆。而且呢这次也为大家带来了像是宝清县博物馆，咱们解读城市底蕴，一路走一路逛，处处有惊喜。另外呢您喜欢农副产品的朋友说这次出去回来我也不能空手，给大家安排了啊农产品的展示基地。这呢是宝清的西都甄选基地，不光给大家准备了像是农副产品大家比较喜欢的宝清白瓜子儿，还有什么玉米呀、红薯啊等等一系列宝清当地的特色，也是农副助农产品，都是绿色天然的。那您说美食给您安排什么？在这儿保证咱们宝清特色美食顿顿不重样，像是私家小磨的鸭锅鲤鱼，还有红烧肉黄金钩，满满都是记忆啊。另外呢也会给大家带来像是国营饭店的怀旧餐，什么溜肉段啊、大豆腐呀、杀猪菜呀，都给您安排上亮厨明灶啊，您来到那儿呢现场就有特别浓的烟火气。另外呢也给您安排了像是于掌柜家的地道江鱼，还有呢特别美味的德茉莉炖鱼。这个呢咱们直接就在德茉莉服务区下车以后呢，咱们去吃当地的德茉莉炖鱼。不是说咱到宝清吃德茉莉炖鱼，咱们呢路程当中就到德茉莉，咱们就在德茉莉吃炖鱼，你说这口味得多好。而且大家都说头一顿德茉莉炖鱼那可太香了，为啥呢？那个鱼肉啊吸满了这个汤汁，然后呢这个粉条还有豆腐都是裹满了这个鱼肉的精华，那个味道啊简直太香了，再配合一口这个花卷，真的是啊吃到你永久吃不够啊，顿顿不
重样，咱们天天有美食。925交通广播住宿方面也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周到，咱们在宝清住啊，安排两晚的不一样的体验。头一晚入住宝清县宾馆，居住舒适，休息好。第二晚升级高端洲际酒店，推窗即可看到宝清璀璨夜景。而且出行呢，住宿是非常重要的，咱们925让大家住得舒服。925听友为大家特色赠送了什么呢？汗蒸洗浴啊，汗蒸洗浴，这个呢是只有咱们925听友呢为大家单独安排的。你想想，咱们住进宾馆，楼下汗蒸一洗浴，上楼，哎，一进屋，咱们好好休息一晚，第二天咱们接着出发，多好的一个机会哈！本次活动呢，也是由宝清县政府加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当地主持人带队啊，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咱们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听友呢专属福利价格只需多少钱？780元。9月2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听友专属福利价780元，孩子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优惠啊，520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全部包含在内了，真正做到拎包就走。那你说为什么这次3天2晚这么便宜呢？因为这次是有政府补贴在的，咱们说了啊，宝清县政府支持咱们这次活动，所以说呢，费用啊肯定能免减免，最早咱们只要780元。你想想，780元玩3天啊，连3天吃住行都给您安排上啊。925交通广播，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泽南带队，这次呢是由泽南带队啊。刚有朋友问说是谁哪个主持人带队呢？这次由泽南带队陪着大家，咱们9月25号出发，9月27号晚上6点左右回到哈尔滨啊。3天2晚的行程，现在名额有限，名额爆满了，咱们呢就结团了啊。名额爆满，咱就结团。现在呢还有大概几天的时间，但是大家都知道，每次宝清游啊，这个都是安排的时间都特别短。为什么？因为名额真的是所剩不多了。如果你想报名，抓紧时间，8211-9002-8799-7337，您直接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或者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您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也可以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想报名去宝清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抢线，如果电话占线的话，您就多打两遍，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好，就说哈尔滨的朋友出门玩，那外地的朋友借着这个9月25号中秋节来到咱们哈尔滨玩点什么呢？跟各位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冰雪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西区、自驾房车集散地，还有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268元一张，9月1号至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收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2人同行可以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即可。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售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至10月7号还可以抢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235元，只要一人为黑龙江省居民即可以进行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网络平台可以来进行抢特惠票啊！市民朋友们、游客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